0: 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5: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6: 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 那个声音。

0: 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2: 没有快乐怎么过？
1: FM 89.1，
3: 交广
1: 面对面，
4: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2: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2: 每天早8点到9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2: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2: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化蝶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好，我是陈星，
1: 我是高原。
0: 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第一时间来到化蝶融媒直播间，以及此时此刻伴随性收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真诚的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今天来到星期四了。七月马上就要过完了，
1: 终于过完了七月。
0: 为啥要说终于呢？
1: 真的好热呀。
0: 没错，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小雨的天气，但是今天的温度依然是特别的高啊。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2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跟昨天33摄氏度的高温差不多。
1: 嗯，对，
0: 我希望
1: 就是现在已经是中伏的这个中间的这个阶段哈，所以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
0: 嗯，
1: 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尤其是我们出行在外的司机师傅一定要保重自己哦。
0: 那一样多喝水。
1: 对，多喝热水。
0: 而且呢，昨天化蝶市气象台哈也是发布了高温的蓝色预警。从昨天开始咱们就感受到了那个高温的蒸煮的天气哈。
1: 对，而且呢这个高温呢会非常的闷哈，因为中暑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虽然我们不是海洋气候，但也确实是觉得很潮湿哈。
0: 嗯，没错，
1: 很潮湿又很热，闷热。
0: 对，从昨天开始呢，咱们市的最高气温呢就达到了33摄氏度。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天气预报依然有32摄氏度，但是今天是有雨的天气，就是那个闷闷的那种潮湿的热哈，今天还是依然会持续啊，也会让人很难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呢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另外呢，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呢，咱们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1: 那这个时间呢，也和大家说一个哈，关于这个油价的消息哈。那本周五的话呢，油价呢即将要进行调整。
0: 没错。
1: 按照呢，7月31号的20:40呢，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呢，已经进入第8个统计工作日了，
0: 就是明天。
1: 对。那现阶段的这个燃油价格零售价呢，均为92号汽油呢是7.4元每升哈，95号汽油呢均价是7.9元每升，0号柴油均价是7.05元每升。
0: 嗯，
1: 那么温馨提示大家哈，周五晚上的油价或迎来上涨的一个趋势哈。
0: 嗯，
1: 燃油车可以在7月31号20:40调价前完成加油。
0: 嗯，
1: 省下一笔出行的开支。
0: 涨了多少呢？给大家折算一下哈。92号汽油预计每升会涨5.6毛，95号汽油预计每升会涨6毛钱，0号柴油预计每升会涨5.8毛，就在明天晚上，所以今天赶紧加油，
1: 金
0: 明两天
1: 加油哦。
0: 对，金明两天，
1: 尤其是油箱大的朋友哦，
0: 一定要加满。所以咱们在明天晚上的20:40下一个调价周期到来之前，咱们把油箱加满，因为预计这个油价可能会上涨啊，可能咱们加满一箱油又要多花一点钱了。
1: 嗯，
0: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当然也欢迎

0: 大家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在这里呢，我们给您一个清晨一个金色的拥抱，愿你一天都有好的心情。
0: 咋拥抱啊？
1: 隔空拥抱
0: 来吧，抱一下啊，
1: 兄弟抱一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嗯，
1: 这个话题呢，其实说来哈，就是
0: 扎不扎心，
1: 大家都会为什么今天早晨我会在这个咱们的这个听友互动群里发话题发的这么早，醒来了之后第一时间就发了，因为我需要给你们思考的时间。然后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比较扎心，比较会让一些人纠结，就是在你的生命里理想和现实有着怎样的差距，有哪些因为现实情况至今而无法实现的理想呢？
0: 哎呀，一大早上这么扎心好吗？
1: 其实有的时候扎着扎着就不疼了，
0: 就习惯了。
1: 对，就是扎着扎着就麻木了。如果你觉得一件事很痛，那你一定让它一直痛下去。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0: 你就习惯了。
1: 对，习惯了。
0: 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理想和现实。
1: 是的，理想和现实。
0: 对，
1: 就是想问问大家，在理想和现实当中你们有着怎样的差距，有哪些事是因为现实中的问题而没法实现你的理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理想是什么。
1: 对，
0: 但是你面对的现实又是什么呢？
1: 是的，理想大家都说哈，一句话怎么说呢，理想很丰满，现实
0: 很骨感。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我是理想。
1: 但是有很多人呢是现实主义者，有的人呢是理想主义者。你比如说我呢，我就是理想主义者。什么叫做理想主义者呢？不是奋力的去努力实现你自己的理想，而是把每天都当做理想的生活去过。就是这个心态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是不是？你可以不实现你的理想，但你可以把每一天当做你想要的日子来过，把它过得热气腾腾，也是一样的。对吧？
0: 感觉怎么样呢？
1: 感觉那时候相当哇塞呀。我们东说美女加美女主播赞一个。看来还是美女
0: 比较
1: 受欢迎。是吧？
0: 谢谢谢谢啊，谢谢我沾了美女的光。
1: 他说这个小东北他说哈，我这里比昨天热多了，早上送娃娃都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太阳。感觉又是暴晒的一天呢。
0: 哪儿不是呢？
1: 对，是的，你不是磕巴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太阳。
0: 你想啊，咱东北这号称22度的夏天，今天都已经32度了。
1: 对呀，咱们东北属于避暑胜地呢。这个时候都让人热得受不了。何况你在温州是吧？
0: 双子座就说了哈，说今天话题发得早啊。
1: 对呀，为什么会发得这么早？
0: 因为想给大家一点时间。
1: 对，希望给你们一点思考的时间，好好想一想啊。
0: 话电人在温州啊，他就说了，他说我的理想啊，好像有点夸张。就是中一次双色球一等奖。
1: 哎，其实刚才我发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忘了括号，不包括中奖。我知道会有很多人说这个中奖。
0: 你要是说这个的话，那谁的理想
1: 不是
0: 中
1: 奖
0: 呢？奖
1: 对。哎，其实不用说，不用说那个理想是中奖，我觉得就是谁的理想不是有钱呢？是吧？
0: 不是，你这么说，谁的理想不是实现财富自由呢？
1: 对呀。
0: 谁的理想不是时间自由、财富自由呢？
1: 有钱，有钱，
0: 就是
1: 有钱、有闲、
0: 有时间。
1: 对，
0: 然后那个他说了哈，他说理想是比较美好的，现实它属于有点残酷。虽然不是天天买，但是买了它也不中大奖啊。
1: 那你像我们这种不买的，一点都中不着呢。
0: 天天祈求上苍，求菩萨保佑，然后保佑我中大奖，菩萨都急了，说那你得买呀。
1: 涛声音就说你多买点就好了。
0: 你看人家说啊，这听话听音儿，你看人家说，但是买了它也不中大奖，
1: 就说明呢他也中过小奖。
0: 是吧？
1: 大奖没有，小奖不断，
0: 就是人家中过奖。
1: 对，也可以啊。
0: 我觉得这就应该可以满足了呀。是吧？你知足。涛声依旧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你多买就好了。因为什么呢？就习惯了。就习惯不中奖了。
1: 我们抖音平台上王征博说，昨天和今天都给我热坏了。
0: 哎呀，这是我们的小听友，是不是？
1: 这还给他热坏了。
0: 我们的忠实小粉丝，小听友。话电人在温州说，哎呀，那我得改。

0: 改套路。
1: 嗯，改一改什么样的套路呢？
0: 跟
1: 你是多买一点。
0: 对，多买一点，多买就好了。
1: 然后这小笨猪到时候买完了之后，他说，啊，以前少买的时候多少还能中点，这回多买了一张都不中了。
0: 你就乌鸦嘴，
1: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0: 对，
1: 知道吗？你的理想是多买一些就能中大奖，结果怎么样？
0: 你这也不是吉言的，你这。
1: 贺林多多中奖，
0: 贺林贺莹说了哈，他说中大奖是全国彩民的愿望，很少能有人实现。这彩票的中奖几率那这几亿分之一、啊。
1: 对，我觉得中大奖不仅是全国彩民的心愿，
0: 嗯，
1: 它可能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0: 对，
1: 有没有可能呢？
0: 哪有不希望自己中奖的？
1: 对呀、啊，哪有是希望自己 不希望自己好的？
0: 对，
1: 但是每个人哈，就是进彩票站之前哈，就是想买彩票的时候，那一刻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拿到奖的。
0: 就哎，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每次路过彩票站的时候，
1: 都想买一张。
0: 对，你都想进去买一张。万一中奖了呢、是不是有的时候脑袋里号码都想好了，
1: 对、
0: 啊、但是你就是没有卖进去，
1: 对，
0: 你就觉得会中吗？
1: 我不会中。我就是想算了，我不会中。有一句话、有一首歌就这样唱的，叫我没那种命啊，轮也不会轮到我。
0: 所以大家一定今天可以参与到我们话题的互动哈、来谈一谈你的理想是什么，你面对的现实又是什么呢？你觉得这理想和现实有着怎样的差距呢？
1: 是的，
0: 有哪些
1: 你人生当中啊、还有什么事情呢是理想和现实当中就是特别能啊、能说明这个理想和现实有差距的这样的一件事儿，也可以与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好不好？
0: 没错、
1: 就是听众朋友们是这样的哈、还有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就是你有什么样闹心的事儿可以分享给我们，让我们一起开心开心。哎，其实我感觉我说这话就是多遭恨哈，但是我觉得哈，我还是要觉得有些伤疤必须要揭开，必须有人在这个伤口上给你撒盐。
0: 嗯，
1: 疼着疼着，
0: 嗯，
1: 你就麻木了。等这个伤口彻底结痂之后，你就不觉得了，
0: 你就不疼了，
1: 他已经痊愈了，
0: 是
1: 吧？
0: 嗯，
1: 对，我助你一臂之力。
0: 这是我们891的疗伤方法，
1: 快给我讲一讲，给我讲一讲你们有啥闹心的事儿。其实我也是这样哈，就是我感觉每个人都是就是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啊一些无法逾越的自己心灵上啊或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其实理想和现实当中其实中间就差着一些柴米油盐、生活琐事儿，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孩子啊、爱人呐、上班呐、下班呐这样的一些事儿。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是不是也许就是我们当中心中那个美好的理想？
0: 哎，让我想起了你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你说的一句话，他、说理想和现实中间隔的是生活呀。
1: 对，
0: 一头是理想，一头是现实，中间是我们的生活呀。
1: 其实我在以前的时候哈，因为这个年龄嘛，在这儿也可能会经历一些事儿哈。你像我跟陈星跟肖汉，我们认识的就是年头也比较长嘛，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的我们互相的一些经历或什么样的，就是以前我经历过一些事儿。我记得陈星就问我一句话，到现在我还就是记忆犹新哈。他问我，他说你是高估了你自己抗压的能力，还是低估了生活对你的毒打？我说真的，就是我是高估了我自己。
0: 嗯，
1: 其实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因为我们只是普通人，我们是再平凡不过的人，是吧？
0: 对，
1: 只要我们能把我们自己现实当中的这些日子过好就可以了。就是什么是理想？你饿了的时候能吃一口饭就是理想。
0: 嗯，
1: 你渴了的时候能喝一口水那就是理想。如果你还觉得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意，你可以去医院看看，对吧？你就满意了，
0: 看看那些生病的经受病痛折磨的。
1: 是的，
0: 嗯，
1: 有些时候会觉得我们能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们能对于这个有病卧床的人来说，他能走一走那就是他的理想。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们对理想的标准都是不同的。
0: 对，
1: 嗯，
0: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满意，其实是我们的要求太高了。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理想是什么？
1: 对呀、
0: 你面对的现实是什么？你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1: 是的。其实这个理想当中的哈，就是一些事儿哈，怎么跟大家说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就说得特别好，也是我们刚刚就是看到的一句话，怎么说？叫做所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就是夹起来以为是肉，
0: 嗯，
1: 咬下去才知道是块姜。
0: 这句话很精辟啊，
1: 经典，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就满心期待落空，藏着人生最猝不及防的落差。
0: 嗯、就是谁曾经没面对过这种情况呢？对不对？
1: 对呀、啊，就有可能我们小时候，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干嘛？
0: 嗯，
1: 我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老师。
0: 不是当歌唱家吗？
1: 不是，
0: 不是当艺术家吗？
1: 不是，就是想当老师。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上学之后，我就特别羡慕我们老师，因为我们老师我就觉得，哇，他我好崇拜他呀，他天天站在那儿管那么多人，然后说你过来，你闭嘴，我就觉得，哎，就挺好的，然后还能教书育人哈。
0: 嗯。
1: 然后我就想当老师，后来我长大了之后，我真的有机会当老师，然后我就跟我家里面，我就跟我爸说。我死都不当老师。其实理想有些时候也是会转，随着自己这个年龄的增长和生活会
0: 变化
1: 的。变
0: 化
1: 对、
0: 嗯，
1: 后来我长大了之后，那我就想当明星了。
0: 嗯，
1: 现在我梦想实现了。啊，对，
0: 我恭喜你啊！
1: 啊，对呀、啊，看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
0: 我恭喜你，
1: 我已经跟大家说了、
0: 嗯，
1: 其实理想和现实并没有多么的遥远。只是你把每天的日子当成你已经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理想状态当中的生活就可以了。
0: 嗯、
1: 比如说我现在我是主持人，但我就认为我自己是明星，
0: 嗯、
1: 那又怎么了？
0: 我就是
1: 开心，怎么了？
0: 我就是
1: 高兴，怎么了？
0: 对，
1: 就这种。对，
0: 小温州说了哈，他说我从2005年第一次买彩票，
1: 嗯，
0: 在化店那个百姓超市的一楼，
1: 嗯，
0: 买的第一张彩票价值2元钱。现在
1: 你为什么没说价值2元钱之后你怎么
0: 中没中奖？
1: 后面的事儿，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0: 嗯，然后双子座就说了，他说不想中奖的主持人不是好听众。说得好。
1: 话题人在温州，他说你是想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只想当将军的士兵也未必懂得战争的真正意义。
0: 哎呦，
1: 哇，我觉得你说这段话你是考我呢，这是考我主持人基本功呢，这是
0: 上高度了，这是。
1: 上强度了，
0: 嗯，上高度了。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
1: 嗯、是的。
0: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化电融媒的抖音号、化电发布的视频号和化电融媒手机 APP 来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话题的互动哈。今天我们聊一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1: 是的。我们小东美说哈，今日早晨呢，4个小笼包，1个茶叶蛋。
0: 嗯
1: 啊，1瓶优酸乳、
0: 嗯，
1: 你怎么天天都是他天天都是这个，周一也吃的这个，我记得非常清楚。
0: 是吗？
1: 对，我不知道，我以为我那什么了呢，我看错了呢。
0: 嗯、
1: 周一也吃的这份啊。然后我们国文说啊、嗯，请问嘉宾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0: 嘉宾
1: 才啊，谁是嘉宾？
0: 哪位是嘉宾？
1: 谁是嘉宾？
0: 他问的是我吗？大家好，我是嘉宾。
1: 你是说谁是嘉宾？你是说陈星是嘉宾，还是说我是嘉宾？
0: 嗯
1: 嗯，
0: 我今天早晨问大齐呀、啊
1: 嗯，
0: 我说大齐你快乐吗？
1: 嗯、
0: 大齐说我快乐呀。
1: 嗯，
0: 我说因为什么快乐呀？他说我今天早上吃3个包子，我快乐呀。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快乐其实很简单呐。
1: 对呀、啊，是的。就是让自己有，就是成年人都是这样哈，因为琐碎的日常当中一定要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
0: 没错。今天早上让你快乐的事儿是什么？
1: 今天早晨让我快乐的事情就是我从家出来的时候没有赶上一个红灯，
0: 全是绿灯。
1: 对，
0: 一路绿灯。
1: 是的。
0: 哇，你今天应该去买彩票。
1: 咋又提到彩票的事儿了呢？要说你就肤浅，真的。
0: 你可以买彩票试一试啊。一首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出去走走吧，夏天已来了。我觉得再不出去走，夏天都走了。

0: 我们的这个国文说哈，你好，我问的是你啊，你好有才啊，你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是吗？我就是干这工作的。他问我你是干什么工作，我就是干这工作的，我是主持人啊。
1: 我告诉你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啊，他的专业，大家来听一首歌，听是不是他的声音。

0: 己感动了。
1: 你都没听过他一展歌喉，你就已经认定他有才了，那么你要是听到了他的歌声，你会作何感慨？
2: 人间饭一碗少一碗，天不人
1: 一。大家现在听到的呢，这首歌就是高原的一首原创歌曲《转眼到中年》，这里边也是有理想的。
0: 对啊，有理想啊，有现实啊，你没看就是这个让我过得如此的不堪吗？这歌词写的其实哈，就是所谓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理想就是数钱数到手抽筋，睡觉睡到自然醒。现实是呢，数钱数到自然醒，睡觉睡到手抽筋。本想把日子过成诗，时而简单，时而精致，不料却把日子过成了歌，时而不着调，时而不靠谱。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惧前路仍漫漫，但求前路可期盼。
1: 来吧，干了这碗毒鸡汤。北京时间的8:29，大家呢可以持续的锁定 FM89.1 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稍后呢是我们的一段宣传，宣传之后呢咱们继续回到交广面对面的下半段的环节当中啊，咱们继续来聊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

0: 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1: 用声音加油，
0: 让心情撒花，
1: 每天早8点到9点，
0: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1: 准备好了吗？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没毛病，嗯，我觉得没毛病，
1: 努力不一定有结果，但是摆烂一定很舒服。啊、人在旅途说第一次见黑衣主播，
0: 嗯，
1: 我是刺客呀，
0: 你是大侠，
1: 黑衣主播，
0: 这位大侠，
1: 黑衣主播是想说黑衣服的主播、
0: 嗯、
1: 是吧？
0: 嗯，是特别有侠气吗？是不是？
1: 嗯。当空照说黑衣服那个乐啥呢，讲讲呗，让我们开心开心。啊，原来是小高啊。说说说说
0: 认识是不是、
1: 嗯、
0: 都是朋友。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
1: 嗯、
0: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号搜索花店人民广播电台、
1: 嗯、
0: 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这两天呢不断的有朋友发送进群的消息哈、
1: 嗯、
0: 有朋友想要进群说怎么进群呢、
1: 嗯、
0: 跟大家说一下，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您只需要在公众号搜索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添加完之后哈，您在公众号上打进群两个字，然后把您的微信号码发送过来，我们就会拉您进群了、
1: 嗯、
0: 群里也是一群非常快乐的喜欢听广播的小伙伴啊。
1: 刚才你说
0: 我们一起来互动，
1: 群里也是一群，群里也是一群，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思维，当时群里也是一群，我不是你不会说、
0: 嗯、
1: 说出别的吧，
0: 就打结了。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那个听友互动群当中啊，
1: 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每天的话题啊，
0: 开开心心
1: 的
0: 互动。
1: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距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这个理想和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哈，我们来给你分析分析。
0: 那个
1: 分析
0: 我旁边的这位黑衣大侠来给您分析分析，
1: 分析一下理想和现实当中到底你存在着什么样的毛病，
0: 哎，给你对对症，
1: 对，
0: 给你诊诊脉。
1: 其实人生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刚才我看了一句话我就哈哈笑，我觉得说的太对了、
0: 嗯、你刚才就笑这个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要多问自己为什么，多少问自己为什么，多问别人凭什么。遇到问题的时候能怪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怪自己，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知道吗？不管你能不能达到你理想自己生活状态，你发现你这么过那就是你的理想生活，
0: 嗯嗯，你这么过你会发现你自己很快乐，
1: 对。
0: 但是别人快不快乐那就不一定了，
1: 对，到时候你会发现呢命运的齿轮一点没转，人生的链子马上就要走完。
0: 那不转不行啊，人家不都说命运的齿轮从此刻开始转动啊，你得让它转呢，你不能不转。
1: 都那样了都不问自己为什么光问别人凭什么的选手，有问题不怪自己光怪别人，你还指着命运的齿轮转，命运的齿轮去转，一点都不带转的，链子马上就要掉了。
0: 嗯
1: 嗯，
0: 所以大事儿不要烦恼。
1: 嗯，但大家记住哈，先苦的一定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的一定只能是甜了。
0: 嗯、哎呦，
1: 啊、
0: 我觉得咱们俩今天真毒啊！咱俩有毒，
1: 早上起来先给你们喝点毒药
0: 啊！今天的节目有毒啊，朋友们。
1: 嗯，白晓说高原开始主持节目了呀。
0: 嗯，
1: 是的呀，是的呀，白晓。
0: 嗯，
1: 其实我已经播了好几期了，只是你没有关注。
0: 每周一和周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啊，来看高原的直播。
1: 哎，别这么说，每周一和周四的早晨8点到9点钟，交广面对面。黑衣大侠与您不见不散。
0: 你下回还是黑衣吗？哎，以后这黑衣可以成为你的特色。
1: 明天以后把空调开低一点，我天天穿个黑色的风衣，戴帽子，说大侠不露脸那种。
0: 你光唱歌，就唱歌呗。
1: 就这样，就也不就是。
0: 行，
1: 大家有什么困难，我来帮你解答。
0: 我感觉你这得拉个二胡。
1: 我给你来个二弦映月呀。
0: 嗯，就差不多。
1: 小东北说高原不是高原啊，才帮我纠正那个名字呢。
0: 嗯，
1: 这个，
0: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
0: 嗯，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小时候梦想啊，
1: 嗯，
0: 是改变世界，长大之后就发现啊，能改变一下明天的起床闹钟就不错了。
1: 太阳当空照说这汤喝的有点舒服。
0: 那咱们就再干一杯。
1: 是，我跟你讲啊，
0: 干了这杯还有三杯，
1: 我给你的毒鸡汤不仅不会毒死你，
0: 嗯，
1: 只会让你暗暗的爽，
0: 就是你一下就支棱起来了。
1: 对对，其实有些时候生活就是这样哈，
0: 嗯，
1: 想不开都是事儿，想开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0: 都不是事儿。
1: 有啥那啥的呀，什么理想啊，什么现实啊，其实我们都不都得喘气儿，都得活嘛，是吧？只要是开心一秒那就得舒服一秒，是吧？就是活着一秒就得舒服一秒，就得开心一秒，是吧？
0: 有谁不同意的？欢迎大家来反驳。
1: 啊，
0: 有谁不同意？
1: 谁能不同意我这说法呢？
0: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的理想状态啊是数钱数到手抽。

0: 今儿睡觉睡到自然醒。目前呢，我只实现了后半句，而且是在工作日。
1: 没事儿，忙一阵就好了。
0: 恭喜你迟到了。
1: 没事，忙一阵就好了。忙完这阵儿还有下一阵。
0: 你们单位不打卡吗？不刷脸吗？自从我们单位上了刷脸的签到机之后，就再也不迟到了。
1: 再也不迟到了，是再也不敢迟到了。

0: 其实我觉得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哈，就是什么呢？人不说吗？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
1: 万里
0: 挑
1: 一。
0: 对，但是现实是这样的，好看的皮囊养不起，有趣的灵魂看不上你。
1: 高原，你今天绝对有毒，你今天绝对有毒，你是你是带毒来的。
0: 我受点啥刺激？我这两天。
1: 你看，有这位听友他就说了哈，他说人生啊就像订外卖，理想呢是满汉全席，送到手里的往往是米饭管够。
0: 白小说今天是啥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
1: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0: 是的，讲一讲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1: 嗯，
0: 然后还有哪些呢？是你理想中的事儿，现实还没有实现的啊？还有一些呢，你有什么事儿能表达出这个理想和现实当中的这个差距？
1: 嗯，凡事看开就挺好，知
0: 足最重要。开开心。东说进粉丝群，每天开播之前预知主题。哎，我觉得聘这个东当咱们的这个小助理吧，太称职了，我觉得。
1: 场外主持。
0: 对，场外主持人。
1: 场外主持。其实我们听友互动群这300多位听友哈，那每一位都是我们的场外主持。
0: 是的。
1: 每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
0: 嗯。
1: 但是没有工资。有什么呢？有快乐。
0: 对，可以让你快乐，而且有些时候呢还会给你喝点鸡汤。
1: 嗯，
0: 就是这种鸡汤除了你在891你在外面是听不到的。
1: 对，有点
0: 喝不到的，我跟你讲，
1: 有点微毒啊。
0: 对，
1: 但是不要命。嗯，有朋友说我的理想呢可能迷路了。
0: 就是有些人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但这条鱼在死之前他是活着的。是吧？就是怎么说呢，今天我就是愿意说点毒鸡汤嘛，他愿意说点废话。
1: 嗯，
0: 就比如说，哎呀，一日不见如隔24小时啊。等等类似这样的话，让大家开心开心。我觉得哈，我的理想就是什么呢，其实我想谈谈，哎，陈星你的理想是什么？
1: 嗯
0: 嗯，
2: 凡事看开就挺好。
1: 我的理想呢，
2: 开开心心活到老，好运
0: 完了没有，
1: 我不能说太俗气了。
0: 完了没有，
1: 我不能说，我不能说我的理想啊。我的理想真的就是太俗气了。
0: 你可以说除了 money 之外的事儿。
1: 嗯，
0: 我告诉你啊，
1: 我的理想呢是小的时候啊看人家吃方便面，
0: 嗯，
1: 然后我的理想就是要是我能每天都吃上方便面
0: 就
1: 好
0: 了。
1: 嗯，长大了之后
0: 不应该是火腿肠吗？
1: 那长大了之后那火腿肠跟方便面不是伴侣吗？他俩不是伴侣吗？然后长大了之后我真的实现了我这个理想，就是过上了每天吃方便面的生活。
0: 我记得
1: 我也算实现了吧。
0: 东说啊，背景音乐也给个赞哈。其实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每天我跟你讲都是那天肖汉跟我说，哎，你说陈星是怎么找到了又老又土又好听的歌的呢？
1: 就是那个江还问过我，他说陈星你是在哪儿找的这些背景音乐呢？既能做到这么俗气，完了还这么好听。
0: 对，
1: 我说我不告诉你。
0: 我想想我小时候的理想。
1: 嗯，
0: 我小时候的理想啊，就是说当明星吧，那是梦想啊。
1: 嗯，
0: 梦想跟理想我觉得也不一样啊。梦想呢是有可能它是梦，永远实现不了在梦里想的事儿。但理想是什么呢？理想是那种就是我会为此而努力的。
1: 嗯，
0: 这样的。嗯，我就想呢，我长大了以后我想过一个就是平平淡淡的，就是每天朝九晚五的那样的生活。
1: 哦，
0: 就是简简单单，这就是我的理想。我这个人很怕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琐碎的事情，就比如说今天谁跟谁吵了一架，然后谁谁谁怎么怎么样，我很讨厌这样的日子。我喜欢那种波澜不惊的日子，
1: 平淡
0: 哪怕是日复一日，
1: 嗯，
0: 也没关系。
1: 哦，
0: 对，我不喜欢我的生活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件什么事儿我去处理。但是你会发现你的理想越是什么，哎，你越实现不了。
1: 越背道而驰。
0: 对，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刚上完大学回来谈个恋爱，以为是被爱了，觉得挺好的，以后可以过上理想的生活了。后来一发现什么是被骗了。
1: 这不是你的黑历史，这是你的来时路。
0: 真的。然后后来又想着那个自己好好把生活过好吧，后来发现这过着过着啊，这日子真是就是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哎，反正就是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看有听友就说了哈，我觉得他说的挺精辟哈，他说所谓理想不就是一边画大饼一边真能把饼烙熟的本事吗？
0: 是的，但是其实这个本事需要我们暗自
1: 努力
0: 多少努力，
1: 对，
0: 付出多少努力和心酸。
1: 嗯，
0: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讲到理想讲到现实，我们的现实情况也许不允许我们做什么事儿，但我们在背负生活的柴米油盐和生活琐碎的时候，其中的这些沧桑和经历只有自己才最知道。
1: 嗯，
0: 是吧。嗯，
2: 全丢掉，胖也好瘦也好身体最重要，儿孙做事少去扰，凡事别计较。
0: 但是其实呢，就像这首歌的，就是凡事别计较。
1: 嗯，
0: 虽然呢咱们精神上可能会实现不了理想，变得贫瘠了，但是你放心呢，物质上你也不会充裕的。好了，
1: 真毒啊，
0: 伤着伤着你就不痛了。是吗？
1: 就是年轻人要习惯吃苦，是不是啊？
0: 嗯，
1: 吃着吃着你就习惯了。
0: 天生我材必有用，你能不用就不用。如果发现这条路并不好走的情况下，那你就绕着点呗，那还不简单吗？这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是不是？虽然有些时候我的鸡汤很毒，但是我给你们讲的话，你们自己寻思寻思，别的说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
1: 对，今天是这位黑衣大侠。给大家为理想来出招。
0: 嗯，我昨天跟陈星说，我说今天咱俩谈这个话题，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哈。
1: 嗯，
0: 我说今天晚上我得早点睡，要我明天脑瓜子有点跟不上。
1: 你说，那我采访一下，我采访一下你，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0: 11点多吗？
1: 哦，那是早了。
0: 早了，我平时都2-3点。平时2-3点。哎，
1: 为啥这个能说出来这么自豪呢？
0: 我的妈呀，熬夜说明我年轻呗，自豪。你说为啥自豪？
3: 是，
0: 你看那是那个爷爷奶奶头老头老太太是不是都6-7点钟人就睡觉了？
1: 嗯，
0: 而我不一样，你看，嗯，我晚上2-3点钟睡觉，早上起6:30起床。
1: 嗯，
0: 起床化妆收拾收拾，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的，为了给观众呈现一个完美的我。
1: 嗯，
0: 然后我坐在直播间里跟你好好做节目，你会发现有我的地方就是不一样，这就是我的自豪。这是我理想生活。
1: 嗯，
0: 达到了，
1: 就是光芒万丈，
0: 摊牌了，不装了。东说江姐今天一定很忙，节目也没露面，
1: 嗯，
0: 群里也不打招呼。
1: 哎呀，他这
0: 是
1: 想江姐了，是不是？
0: 对，
1: 嗯，想江姐了。江姐并不是每天都出现的啊，江姐只有有时间的时候她会出现。
0: 有可能她有事儿的时候就会特别忙。
1: 对，
0: 江姐，江姐是提到了这个话题，江姐不想说，默默哭去了。
1: 不是，那我觉得江姐不能哭。
0: 嗯，
1: 江姐对这事儿，我觉得她的人生应该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0: 嗯，
1: 就是她的这个企业从小到大，我觉得她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0: 对，
1: 他讲到理想与现实的时候，我觉得一定非常有话说。
0: 嗯，对，其实有时间的话可以把那个江姐哈
1: 请
0: 到
1: 直播间，
0: 直播间跟咱们讲一讲他的来时路，是吧？
1: 没错，
0: 他的这个理想
1: 对
0: 是怎么实现的，至今这个生活有没有得到他自己想要的这个状态。
1: 嗯，而且最近呢，我关注了江姐那个视频号和她发的那个短视频。
0: 嗯，
1: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0: 嗯，
1: 这她到处呢去做客。
0: 嗯，到处去做客，和别人聊一聊别人的经历。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我觉得这个他的这个视频，我觉得内容做得很有意义啊。嗯，
0: 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就像会客厅一样，是吧？
1: 嗯，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0: 会客厅就是像访谈一样，是吧？
1: 嗯，没错。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档这样的节目，谁愿意和我们一起聊聊您的闹心事，让我们开心呢？
1: 我们不是有周三会客厅吗？
0: 对，谁愿意聊一聊你的闹心事，让我高兴高兴呢？
1: 嗯。小温州说了，突然想到我进群的坎坷，是不是又来了一个进不来的呀？让他学习学习我的方法。他还问人家呢，说家人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是咋进来的？
0: 嗯，
1: 谁？

0: 想知道。
1: 谁问你了？
0: 谁想知道啊？不过总之呢，这个小闷钟还是挺那个执着的啊，他终于进来了，终于进群了，然后每天坚持在群里发言互动。大事不
1: 要烦恼，小事不用计较。都说高大美女主持人有可能说到做到，等你请到江姐，你可要说到做到，等你请到江姐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咋咋谁啦，
0: 江姐经常来的。
1: 对，好的，
0: 这样经常来做客直播间的。
1: 陈星，这样吧，以后咱俩做节目的时候，不仅你坐这边，你知道为啥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公众号上，他老有人跟我说什么高大美女啊啥的，这我不好意思读自己，读自己。
0: 没事儿，
1: 你过来读呗，
0: 你来吧。
1: 我有点不好意思呢，感觉。
0: 有啥不好意思的呀？就大放心大胆的读来。
1: 那我也不好意思，我读不张不开嘴。
0: 你等着我登录，我给你读啊。
1: 你登录你读吧。我有点不好意思，你说别人要说你吧，你说我读读还行，别人老夸我，你说我自己老读自己，我感觉好像就像说我心里了似的，他们我就感觉这说的好对啊。
0: 哎，说的真有理呀。
1: 对呀，觉得
0: 来大家快来说呀。
1: 以前那个时候我上了大学回来以后就是参加工作嘛，参加工作几年之后我也就是没结婚嘛，就一直在那儿，因为频繁的以为找到了爱，找就以为被爱了，后来慢慢被骗嘛。被骗了之后就发现哈，就是我看着我同学真的，我想就感慨呀，人这一辈子真快呀，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一晃我都毕业这么多年了，别人都有二胎了，我还是备胎呢，就想我的人生怎么过呀，我就在想，后来我就发现我过着过着，哎，你想要的自然而然就来了。怎么说呢，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是吧。其实不要内耗啊，
0: 就
1: 那个时间去多就去消耗消耗别人。
0: 你想表达的意思是有那个时间你不如多放在自己的身上。
1: 对啊，
0: 多完善完善自己是不是。
1: 对，
0: 你想要的就自然而然的就都来了。其实我觉得理想也是这样哈，每个人都有很丰满的理想，都有自己想实现的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达成的。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坚持下去。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坚持的这个意义，
1: 而且有些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这个心理的这种一种感应哈，就是你只要是相信自己能做到一件事情，有可能这件事情真的会成功。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件事情对你来说特别重要，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还没等发生这件事，还没等做这件事，你就开始想，哎呀能不能这样啊，能不能那样，你先把所有的困难都给自己想好了，结果这个困难真的来了。这叫什么呢？心理法则，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心里一定要向好的方向去发展，你认为这事儿能成功，
0: 嗯，
1: 我就是能做到，那么你一定会做到。
0: 因为啊，就是不管是这个人跟人之间也好，还是万事万物咱们与事物之间也好哈，都是有磁场的，
1: 对，
0: 都是有气场，有磁场，
1: 我们有链接的这种能量，对吧。
0: 对对对，你看有的人啊，就是我一见他我就喜欢，
1: 对，
0: 但是有的人呢，我
1: 一见
0: 他
1: 我就
0: 讨厌，是不是。
1: 哎，那你说为什么我这个磁场这么磁场哈，就是这么特别呢。我从小到大哈，就是喜欢的人很少，有好多人，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人，我比如说我同学呀，或者是以前入中心同事，
0: 你注意一下打击面啊。
1: 有些怎么有些什
0: 么？我是怕你做了几期节目之后把人都得罪光了。
1: 不是，哎，我就觉得我怎么就是跟别人的磁场对应上的时候那么少呢？是我磁场不行吗？你说。
0: 那为什么你的朋友那么多呢？
1: 那可能还是我没啥毛病呗。那说不好，那自己找原因，没不是我的问题呀、对不对？那我就发现就是我不喜欢人特别多，你知道吗？而且我这个人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跟你们讲，我事儿挺多的，我事儿挺多，就是我就有的人我看一眼我就不喜欢他，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我经常有。我反思我自己为什么，但我发现了我不需要反思，我没毛病。
0: 这就应了你刚才教大家的那句毒鸡汤。
1: 对呀、能怪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怪自己。你
0: 要
1: 问
0: 自
1: 己
0: 为
1: 什
0: 么，
1: 多问别人凭什么，我有什么错，我有什 么错？
0: 哎呀，我觉得哈，今天是我这个做节目以来啊，我觉得最爽的一期节目。为什么？因为这不够导向。
1: 我觉得最重要哈，我们今天的导向呢，其实我昨天晚上在想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为什么会给大家抛出这么一个稍稍有一些沉重、有一些揪心的话题呢？因为反而呢，这样的话题在浅薄的意义上来讲，可能会让大家去思考自己的理想和生活。但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反差，就是可能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你在想到你自己心里那个痛点，让自己难过的事情的时候，想到我说的这句话，你会越来越痛。
0: 你说下了节目之后，领导会不会找咱俩去办公室？
1: 没事儿，
0: 我觉得
1: 我给你担着。
0: 我觉得我今天被你跑带跑偏了。
1: 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很。说退一万步来讲，哎，别退了，挺累的。说实话，就是我今天想带给大家的就是积极的正能量、就是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想到我说这些话，什么都没有快乐重要，什么理想，什么现实，什么生活，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起来的能力。
0: 嗯，
1: 你一直有具备了这个能力，你发现你想拥有的都会拥有，你得不到的都会释怀。
0: 我最近啊，对一个词儿有了新的理解。咱们都说啊，心想事成，对吧？以前啊，我理解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一句祝福，就你想的都能实现，但是后来啊，我重新理解了这句话，心想事成，就是说你想要这个事儿成，你就要往好的方面去想，你一定要想它成，你有这个意念，你有这个信念，然后这个事儿它就会成。就是你大家品品啊，很多事儿其实都是这样，心想事成。你往好的方向去想，你往好的方向，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你去做，这个事儿自然就会成。
1: 对，其实呢，有好多人哈，都是这个说心想事成，得偿所愿怎么样的。其实所有人都会给这个一些朋友一些宏大的祝愿，而我在节目当中呢，我就是也想祝大家哈，就是。小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飞机高铁永远呢都能赶得上。祝你以后呢多吃鸡腿少吃亏，祝你肚子饿的时候打开冰箱就能够有吃的，祝你能够抽到自己想要的盲盒，祝你买彩票能够中奖，祝你上下楼时电梯永远刚好停在你的那一层，祝你随手买的水果都很甜，祝你每天顺畅，祝你今后流泪都是因为太幸福，祝你醒悟时物是人是，祝你能偶尔睡个懒觉，祝你驾车出行时隧道都有信号，祝你节假日出门吃饭不排队，祝你入睡前回想的都是开心的事儿，祝你拥有随时放下的勇气和遇到同频的人的运气，
0: 祝大家一路绿灯。希望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咱们呢都能给自己理想的丰满的这个理想啊插上翅膀，咱们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之下啊，我觉得这理想也会实现的啊。然后那个东说了哈，他说黑衣大侠你忘记祝我中大奖了，
1: 我刚说了呀，祝你每次买彩票都中奖啊。
0: 对，这个祝福送给你啊。
1: 你怎么又怪我？我都跟你说了，我能怪别人的时候从来不怪自己，你怎么还怪我？你跟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先怪你自己，完了你再怪我？看见了没？这是顶级的那个 PUA， 你知道吗？
0: 好了，北京时间啊。8:59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啦。然后那朋友说了，最最最重要的就是马上要下播了，你说的没错。马上我们的交广面对面呢就要结束了哈，每天的8:00到9:00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 FM89.1，也可以通过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交广面对面，周一到周五8:00到9:00，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2: 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3: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4: 有他，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

0: 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1: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你看哈，在6月份的时候啊，6月份看这个一年当中已经过半了啊。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呢，六月的全国乘用车的市场零售是160.2万辆，同比下降23.2%，环比增长6.1%啊。不过呢，这个国内的零售呢，不尽人意啊。这个但是出口端还不错。根据中汽协的统计呢，当月。

汽车出口达到103.7万辆，同比增幅75.1%，单月规模呢首次突破100万辆关口。其中呢，新能源呢汽车出口是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然后再看上半年，累计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的出口量呢，历史上首次站在500万的这个台阶啊。但是问题来了，你说内冷外热，原因是什么呢？有一说一啊，国内的零售端这个持续下降哈，这个不是说单一的因素导致的。年初以来啊，贯穿全行业的价格战呢，已经从限时促销演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一个降价了啊。消费者啊，买涨不买跌这个心理反复强化，这个观望的情绪呢一直在有啊，所以呢这也是抑制终端成交的一个首要因素啊。

张。再一个吧，就是购置税的减免和新能源补贴这个政策，现在是退坡啊，在一个新的阶段吧，就是不再普惠扶持了，而是精准支持。这个呢，反正现在也是慢慢交给谁呢？市场驱动这一块啊。然后再一个吧，宏观经济啊，这个背景之下吧，大家对大件的这种耐用的消费品的支出的意愿整体来说是偏弱的。你看汽车作为一个高阶值的一个商品，肯定是首当其冲的一个事儿。所以这几种因素叠加，让国内市场这个需求端这一块明显要慢啊，明显要慢。

而且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啊，国内车市的承压的核心症结呢，还是在燃油车这个板块这一块儿。燃油车阵营六月仅卖出了60万辆啊，同比跌幅接近40%了。这个乘联会的口径下是怎么说的呢？说当月呀，说这个乘用车大盘损失将近80%的销量啊，都源于燃油车的这个节节败退了，属于说对吧？曾经的市场霸主。现在呢，已经肉眼可见的速度已经退场了，但是也是相应的啊，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崩塌，换来的是新能源这个登场。

而且根据6月份呢，新能源呢乘用的一个零售100.7万辆吧，渗透率已经攀升到了62.8%了，这个是历史高位啊。而且从4月份起，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连续3个月在60%以上。哎呀，这个新能源呐，跟燃油车这个角色呀，在今年夏天那时候彻底是互换了。然后动力类型这一块啊，动力类型这个座次其实也在今年夏天彻底洗牌了。纯电车型已经连续1个季度领跑全市场，6月份在整个市场当中的渗透率已经定格在42.8%，单月销量更是增程车型的8倍啊，8倍多。而且增程的车型上半年零售量同比下滑将近20%吧。PHEV 的车型呢，上半年零售也是下滑了27.6%。结论就是说，啊，曾经被热捧的增程，正在被这个纯电的技术啊，这种快速飞跃已经边缘化了。而你再看品牌的格局啊，同样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再来说一说品牌格局啊，比亚迪六月份这个销量首次啊突破40万辆大关，达到了40.35万辆。王朝啊、海洋系列呢贡献34万辆的一个基础销量。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海外啊，六月份出口是17.5万辆，环比增长9.1%，出口占比突破43%，创历史新高了。这个啊，上半年海外的累计销量是78.94万辆，已经完成啊上调之后的一个全条这个全年的啊150万辆的海外销量目标的52.6%。所以你看啊，如今来说完全有底气说海外正在成为比亚迪最确定的一个增长来源了。

然后再说这个，说出海这一块，咱俩来说一说谁呢？说说奇瑞啊。奇瑞集团呢，六月份出口19.11万辆，同比大涨79.7%，已经连续四个月刷新了中国汽车品牌的单月的出口记录了啊。上半年累计出口是94.38万辆，同比增长71.5%。然后就是合资品牌，合资品牌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六月份的主流合资品牌吧，零售是仅是33万辆啊，同比下降34%。然后六月份中国品牌的国内的零售的占率已经提到了68.6%啊，同比增长4.5%呗。

然后合资阵营呢，集体可以说吧，其实根据在于在哪儿呢？电动化跟智能化两条战线上的一个问题。在电动化这个层面啊，合资品牌长期以来以技术引进加上本土化生产的模式啊，在新能源三电就是电池、电机、电控吧这个领域呢，没有先发的优势啊，产品迭代这个节奏呢是明显要慢于自主品牌的。

然后就说回智能化这一块，智能化这一块吧，其实本土供应链的座舱和支架方案呢已经领先了啊。然后合资品牌可能受到全球研发的一个体系的决策的链条吧，就是它确实难以快速的啊，可能在咱们国内市场这个差异化的需求。但是话说回来啊，目前吧已经行动起来的合资品牌也算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啊，就是快速吸纳中国本土优秀的供应链的企业。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啊，据不完全统计呢，上半年多数的车企的销量目标完成率普遍在3至4成之间徘徊，行业的利润率呢已经降至了3.4%了，然后整个行业压力挺大的啊。说呀，据说呢，现在是正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个测试。

而且根据六月份的车市的一个报告来说吧，啊，用一个非常冰冷的事实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启了。燃油车的退场呢，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一个终结了。这个新能源的爆发式的增长也不是暂时的替代，而是不可逆的一个趋势。出口的爆发呢，也不是偶然的运气，而是中国制造啊，全球竞争力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兑现。所以按照目前来说吧，按照目前。这种增长的一个态势，2026年的中国全年出口突破1000万辆，已经几乎没什么悬念了，这个直接刷新了全球汽车出口的历史记录。

其实不得不承认呢、啊、这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这个竞争的一个激烈程度已经升级了，从过去增量时代的一个排位来说吧，全面切换成一个存量时代的一个残酷的淘汰。比亚迪啊，40万辆，领跑的9万辆，出口的100万辆等等吧，这些数字啊是荣耀啊，但是也是个号角。下半年啊，这个战鼓啊已经吹响了，是吧？这个谁能在淘汰赛当中活下来？谁又能在这个冰与火的淬炼当中，是不啊，锻炼出真正的王者？所以这答案呢，啊，在下一组数字里面。

而且啊，就在前不久之前吧，工信部在7月17号的重点的汽车生产的企业的座谈会上，也明确要求企业啊，坚决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产品测试、这个验证跟安全评估。你再往前倒，是不是？你再往前倒一倒，五月份工信部啊，这个我记得有是启动了26年的新能源汽车安全隐患排查嘛，啊，要求企业在8月31号之前申报结果。

而且大家在现在在网络上也能看到一些数据啊，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啊，新能源的汽车渗透率突破50%的一个临界点，啊，意味着新能源成为主流了啊，所有车企呢都必须在新能源这个赛道上决战啊，竞争，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开始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从 A 级车到 C 级车啊，从自主品牌到合资品牌，是吧？降价。降价就是降价，你看当一款车型在改款的时候直接就起售价啊就拉低了数万块钱，或者是终端促销变相降价的时候，任何基于历史数据的二手车这个估值模型都会瞬间的失灵了啊，就没啥用了。再一个，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吧，联合发布的啊中国汽车保值率的一个报告当中显示了，2025年主流新能源车型一年保值率较上年出现明显下滑，甚至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在一年，就在这个一年新车期里面啊，保值率就跌到了60%。

0: 未来的创始人啊，李斌就是比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位人士了。2019年那时候，未来官方二手车业务上线的时候吧，他就明确说到了啊，二手车业务是电动车商闭环的一个关键的一环。然后他就反复强调了，说可充、可换、可升级的一个换电体系，正是通过车电分离来保护车辆残值，就让大家啊，让用户不用为电池贬值来买单。
1: 我跟你不应该制造感觉表达。
0: 虽然说吧，我国二手车出口产业起步是比较晚的啊，2019年前后才开始规模化的发展啊，但是增速非常快呀。2024年中国二手这个出口量就是40.5万辆，虽然说没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数字哈，但是根据商务部在2026年初的时候例行发布会上啊，对二手车出口的增长态势给予了积极评价。2025年二手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势头。然后这次试点的名单当中吧，新疆的乌鲁木齐被纳入试点了啊，重点方向为二手车流通。此外呢，像辽宁沈阳、黑龙江大庆啊，这个四川呐、陕西西安呐 啊等等吧，同样承担着二手车流通的一个改革的责任啊，也被纳入试点了。

然后你像日本啊，日本依托的是运行半个多世纪的啊非常标准化的一个拍卖体系，比如说 USS 拍卖场啊，这个呢国内呢首先啊在源头上建起来被国际市场信任的一个流通标准啊，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你像日本的 USS 拍卖场每天都有上万台吧，上万台啊二手车的通过标准化的检测之后然后才上牌的，就是每一辆车都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检测报告。然后你像一些海外的这个买家，对吧？可以远程出价啊，跨国提车，

0: 陪你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幺，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八十九点
0: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

0: 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话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3: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0: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1: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0: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1: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0: 俯瞰
12: 一望无际的草原。
3: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3: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3: 乐享
9: 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那在我们今天的乐享生活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孙秀琴老师。孙老师您好。
14: 陶楠您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9: 那孙老师这段时间离开了话题一段时间啊，那回来之后也马不停蹄来给我们的直播现场，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育儿话题呢？
14: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为什么的孩子会欺负别人？
9: 孩子欺负别人？
14: 对，
9: 您说的这个话题使我想起了一个事情啊。我觉得孩子欺负别人的时候，他就想体验一种，我认为有一种孩子就是想体验一种，就是作为大的人，大人欺负弱小者的那种心灵上的有一种满足。还有一种就是，我曾经有个学生告诉我说这个小朋友怎么一身反骨，就你跟他说东他非要往西，就你说你安静坐一会儿，安静坐才是一个男孩子就是说很好的一个表现，他就会在你转身的时候疯狂的动几下。这些原因都是什么造成的呢？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心理啊。
14: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我想啊，陶楠说的时候就会产生大家很多共鸣。我们很多孩子被欺负，我有的孩子总欺负别人啊，经常有家长来找我说怎么办，我们家孩子又把人打了。甚至啊，有的孩子因为这个校园这样的这个
9: 暴力行为
14: 啊，就家长又跟着人家陪着笑脸，甚至去把孩子受到了伤害啊，甚至有的就需要很多疗愈啊，就很糟糕。而

0: 因，
1: 对吧？嗯，那你看，所很多人都认为父母的意志不够坚定，没有严格的管教孩子啊，才让孩子导致这样不正常的行为，是不是我会有这样啊？父母的放任不管，所以孩子才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肆无忌惮。
2: 那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一方面能不能是管得太严？
1: 对对对，你看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因为纪律的缺失，就在你家里没有规则、没有原则、无度的什么溺爱、
2: 放纵
1: 啊、放纵和溺爱啊，还有一种可能是孩子因为情感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父母使用的任何管教策略只能使孩子啊在不满的这个持续下去，就不满的情绪中持续到一定程度就有个爆发点。
2: 嗯，你说到这个父母管一直管啊，还有溺爱这个，突然想起了，你记不记得就是成龙演的《新警察故事》里面吴彦祖那个角色啊，就是他就是妈妈就是一味的溺爱，然后父亲因为是这个很高官嘛，然后对他就非常严厉，就非打即骂。然后呢，他母亲就弥补他的措施，就是不断的给他钱。然后后来这个孩子不是走上犯罪的道路，劫持警察、杀警察。其实他是表达他内心的一种对警察这种职业的这种仇恨，因为他父亲就是这个警司啊。所以说他父亲是一个警察，他就觉得这个职业，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对这个职业的一种敌意，其实也是对他父亲的一种抱怨。
1: 所以当那个唐楠说到这儿，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很深处的感觉，就是所有一切去欺负别人，我们认为的小恶霸，并不是因为他缺少纪律，而是缺少什么良知。
2: 嗯，
1: 就是他自己内在没有被温暖，没有被保持，是
2: 他没有被温柔对待过。
1: 对 对, 对，
2: 都很简单粗暴的。
1: 是的，
2: 我们觉得家庭条件好，好在哪里呢？其实无外乎除了经济条件以外，还要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1: 是其实就是爱。
2: 其实我觉得打骂孩子有的时候咱们都会在所难免啊，上个手打他一下，因为小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有一些规则意识不是很强烈的时候，只能通过人的本能这种条件反射啊，但是你是否真正的在意他，这个孩子应该是有感受的啊。
1: 对，所以当父母或者这个孩子生活中的其他成年人一心想让孩子按照什么我自己的期望行动，就像那个刚才啊陶楠说那个影片当中的，你要按照我的规则期待前进的时候，他们就听不到孩子什么努力想要和他们沟通的心声。你想一想，原来孩子是不是特别想跟他沟通。我最近接触一个个案，就是高一的孩子，其实那孩子特别优秀，但妈妈不在，我们爸爸就很艰苦的这抚养他长大，突然间他不想上学了。然后这个我跟他婶婶在回顾的时候，婶婶就说，他说现在这孩子几乎不跟人沟通，他说其实最开始爸爸出去打工的时候，他会打电话跟爸爸说，爸爸你回来吧，爸爸你回来吧。
2: 他其实一方面是想表达心理上的想念，另外一方面可能有很多事儿不便在电话里说。
1: 对，他其实特别希望父亲的陪伴，而现在这孩子可能对生命对好多事情已经觉得没有意义了。其实这时候我们想一想，他最缺失的是什么，他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就是缺失周围环境对他的支持和爱。所以我们家长千万要走出一个误区，你不要认为我给你吃的穿的用的，哎，
2: 就是爱你了。
1: 对，我就是爱你了，我满足了你所有的一切，我很努力的为你赚钱，结果你会发现你会很失望，因为那是你的意愿，不是孩子的需求啊。
2: 嗯，
1: 所以孩子就会变得麻木不仁，然后认为自己毫无价值啊，他只剩两个选择了。你看孩子两个选择，一是通过暴饮暴食或自我伤害的方式设法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甚至会患上抑郁症。你看现在抑郁的孩子越来越多啊，而且这个数据啊不断持续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啊，就非常可怕。孩子没有动力啊，就我们都说叫空心人啊，玻璃心空心人，多可怕。一是将自己的愤怒，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我们说欺负别人，他把我的愤怒投射到别人身上，像那个孩子杀警察一样，我投射到你的身上，然后让他们体验什么受侮辱的感觉。
2: 就我的感受，你要在你身上重新的演绎。
1: 你不尊重我，那好，那我你有的时候啊，就是孩子会觉得父母没有把他当人看待啊，人是有尊严的人，所以他们也不会啊把别人啊当成人去看待。所以当孩子声音得不到倾听，当他们感觉被忽视、被压抑，他们就不再回应自己内心的呼声了，变得什么自暴自弃了。因为他们
2: 这样吧，
1: 对，所以他失去了共情的能力。为什么我的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像小畜生似的，你说什么他也不懂，他也不懂感恩啊，

0: 因为啊，他已经麻木了，他听不见你的呼声，他也感觉不到你的想法。就在我的世界里，男孩子吧，大家去想一想，我们周围是不是有这样的孩子？你会发现这孩子，你无论跟他说什么，他都那样啊，像听不见一样啊，然后也不回应你啊，他在自己的世界里，男孩子吧，他在自己的创伤里啊，就画圈。我经常给孩子们做疗愈的，我就说，我说你们太厉害了，他们就笑。我说你们是拥有画个圈啊，诅咒自己的能力。他在跟谁较劲？上次在跟自己啊，跟那个受创伤的内在小孩跟自己在较劲啊。所以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家长要明白孩子需要什么？我们啊，抱持接纳温暖的抱抱，真正去啊看见他，而不是看到他的行为，要看到他行为背后他的呼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前几期讲到的这个一个孩子，忘了跟那个妈妈啊，看到这个孩子这个跟那个小混混在一起啊，他会怎么样去抱持和接纳所有的孩子，然后换回来他孩子最后的良知啊。这就是有些时候并不是距离，而是你对他的爱。当你的爱让孩子啊收到了啊，他就会得到回应啊，然后他就不会那么感觉到这个很焦虑。
1: 嗯，就是我们爱孩子的方式有很多种。那孙老师，其实每个家长都是很爱自己的孩子的，但是我们总说啊，当老师要考个教师资格证，比如当会计要考这个会计证，但当父母之前呢，就是没有考证这个要求啊。
0: 你说是，
1: 所以说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做父母。
0: 对对，
1: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范本。
0: 世界上那个最那个什么的职业啊，最难干的职业，然后又不需要任何认证的，就是当父母啊。没有人说我要当父母了，现在还好啊，我去学习准父母的知识，没有，我想要孩子就要啊，然后我也不用晋级，你也不被淘汰，因为他
1: 没有职称的评比，
0: 没有职称评比，就是终身绑定，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你想孩子多难呀、啊。

0: 水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运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3: FM 八十九点一，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6: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7: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6: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7: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8: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9: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0: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11: 乐享
12: 生活。
11: 生活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花田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唐楠。今天我们来说说同一个番茄生吃熟吃，营养大不同，选对吃法，营养翻倍。要说能当水果又能当菜吃的食物，最受欢迎的应该就是非番茄莫属了。别看它现在霸占着中国人的厨房，从番茄炒蛋到番茄牛腩，可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呀。在明朝的时候呢，它初来乍到来到中国的时候没有这么受欢迎啊。在明朝的时候，番茄因为颜色太妖艳，古人一度认为它有毒， 只敢种在院子里当观赏植物，直到清朝才终于有人把它端上了餐桌。如果说古人的困惑是番茄不能吃，那怎么吃更营养，应该是不少现代人的烦恼。生吃熟吃番茄怎么吃更健康呢？我们先来说说生吃的好处。生吃番茄不仅口感清爽，水分很足，酸甜开胃，还能吃到多种营养元素。那生吃番茄的营养啊，首先它就含有大量的维 C， 每100克番茄约含14毫克的维生素 C， 虽然不算顶高，但胜在可以完整保留，加热呢可能会破坏一部分。还有就是钾元素，这个对维持心跳和肌肉功能很有帮助。再一个就是膳食纤维，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但生吃番茄，番茄里有一种保健功能的营养元素叫番茄红素，你基本没怎么吸收到。那番茄红素是什么呢？番茄红素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对抗衰老啊，保护心血管呢，降低某些癌症风险，尤其是前列腺癌都有明确的研究支持。那我国也将番茄红素纳入保健食品的原料目录，想要补充番茄红素就按这三步做起来啊。既然番茄红素对身体有这么多的好处，那问题来了，怎么吃才能更好的摄入呢？这可不能靠随便炒两下完事儿。想靠番茄来补充番茄红素，要记住以下三点：选更红的番茄。番茄越是成熟，红色越深，番茄红素含量越多。番茄红素在日光的照射下容易分解，购买后放在冰箱当中低温保存避光啊，尽快使用。注意的是，长斑的番茄一定可不要吃。番茄如果长出黑斑，可能会产生具有致癌风险的焦链胞毒素，即使切掉坏的部分，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看似完好的组织当中。

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烧熟。番茄红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后才能析出。经过烹调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和利用。第三点就是搭配油脂。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呢，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因此，增加番茄红素的推荐菜肴是番茄炒鸡蛋、番茄炖肉啊，等等等等。特别提醒的是，番茄摄入也有最佳量。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在均衡饮食的前提下，每天摄入约150克到300克，约1到2个周的大小的新鲜西红柿最好。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含番茄红素的食物或补剂，可能会导致番茄红素血症。如果您觉得番茄炒蛋过于油腻，番茄牛肉又制作时间太长，那我们可以推荐一道番茄疙瘩汤，能让你简单快速地享受到番茄的营养。原料很简单啊，就番茄、菠菜、山药、面粉、鸡蛋、糖、生抽、食用油。那其实做法挺简单，把这个菠菜、山药切碎了，和面粉一起放进绞肉机，充分混合，汤就会成为一个絮状的面团啊。然后呢，再裹上粉、面粉备用啊。那番茄可以切成小丁，其中倒入油，将翻炒出沙，再倒量少许生抽，在番茄锅中倒入肉末和水一起煮，水开后下菠菜疙瘩，再加入盐糖调味，倒入打散的鸡蛋，全部煮熟后关火盛出即可享用。确实啊，番茄很有营养，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蔬菜，那这个季节不妨多吃一点啊。

接下来我们聊这个话题啊，是学医之后很多人才懂的，增强比骨密度是最好的运动啊。那个不是游泳散步啊，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介绍什么样的运动才是最好的呢？今天已经告诉你啊，可以增强骨密度的啊。很多人在步入中年之后，骨骼养护意识慢慢觉醒，在大众固有的认知里，散步、舒缓养生、游泳保护关节是中老年群体养护骨骼的两大首选运动。身边的很大多数长辈呢，日复一日坚持饭后快走，或是定期泡在泳池锻炼，坚持好几年，每年体检复查骨密度的时候，数值依旧逐年下滑，骨质疏松的隐形隐患丝毫没有缓解。在骨科和内分泌科从事多年啊，其实医生通过海量的骨骼体检案例了解到啊，国家卫健委给中老年人骨骼防治指南的数据可以明确结论，散步游泳只是维护心肺功能，很难真正拉高骨密度。真正能够倒逼骨骼加固、延缓骨量流失，甚至实现骨密度小幅上涨的最优解运动是循序渐进的居家抗阻负重训练。读懂沃尔夫定律，骨骼生长的核心逻辑，受力越强骨骼也结实。骨骼啊，不是一成不变的硬质壳，它是属于一直在新陈代谢的活体组织，终身处在破坏、重建、重塑的循环当中。医学界公认的沃尔夫

氟定律完美解释骨骼生长规律，骨骼会根据日常承受的力学压力主动调整自身内部的结构啊。那人体内部存在两种制衡细胞，成骨细胞负责搭建骨骼框架，堆积钙质，加固骨小梁，破骨细胞负责代谢老旧骨质，分解流失骨量。35岁是所有人骨量的巅峰分水岭，35岁之后破骨细胞活跃度每年都在上升，成骨细胞活力慢慢衰退，每年都会出现固定比例的骨量流失。女性绝经之后激素大幅波动，骨量流失速度会直接翻倍，也是中老年骨质疏松患病率远高于男性的根本原因。想要激活成骨的细胞活性，必须给骨骼施加适度的外部负荷压力。当骨骼感受到稳定的外力牵拉、负重挤压，身体会判定骨骼承受负荷加大，随即调动更多的钙质沉积骨骼内部，加密骨小梁缝隙，密度数值呢会随之稳步提升。反之，如果长期运动强度平缓，骨骼受力微乎其微，身体没有收到加固信号，成骨细胞会保持低活跃度，骨量只会逐年的匀速流失，这也是散步游泳养骨效果薄弱的核心原因。深度剖析一下散步游泳两大热门养生运动为什么很难提升骨密度，是因为长期的慢速散步仅能维持基础的骨量，没有办法实现密度的增长。散步属于低强度的负重运动，日常慢慢悠悠的逛式走路啊，骨骼承受冲击力仅仅等同于自身的一倍左右，那即便加快步伐快走，冲击力也只能达到体重的1.5倍，这种力度属于人体日常常态化的负荷，骨骼早已呢适应这种轻微的刺激，不会触发任何骨骼重建机制，仅仅能放缓当下骨量流失速度，没有拉高骨密度的能力。很多长辈会陷入误区，认为每天步数越多骨骼就越健康，每天硬拉暴走1万步甚至2万步，过量长途慢走不仅没有办法养骨，还会持续磨膝关节啊，加剧下肢关节劳损，得不偿失。仅有爬坡快走具备少量的增益效果，平地常规散步只能算作日常的基础活动，不能当作骨骼专项养护运动。

属于是重运动，几乎没有办法给骨骼提供有效的压力。游泳是骨科医生针对严重的关节炎术后康复人群推荐的运动，优势在于水的浮力可以卸掉身体大部分自重，关节零磨损，能够高效锻炼心肺能力和全身的肌肉耐力。但这份优势恰好是仰骨最大的短板，人漂浮在水中，脊柱、髋关节、股骨、腰椎这些骨质疏松高发部位全程处于失重状态，骨骼没有承受重力压迫，缺少力学刺激，成骨细胞全程处于休眠状态。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标注啊，游泳、骑行这类非负重运动对骨密度提升几乎没有正向作用，只能作为身体素质辅助锻炼项目，绝对不能当骨骼养生的主力运动。临床随访记录显示，常年坚持游泳的中老年人群肌肉线条、心肺能力优于同龄人，但骨密度下降速度和久坐的人群差距并不大。那核心的重点呢，就是抗阻负重训练公认是增强骨密度的最优方案。国家卫健委中老年人骨质疏松防治指南以及中华医学会骨盐矿分会等多项对照实验证实，规律的渐进式抗阻训练是现阶段唯一能够主动提升人体骨密度的运动模式。为期12月的对组训练呢，数据显示，坚持每周规律抗阻训练的中老年女性，腰椎、骨椎等两大高危位置骨密度平均提升3.2%，而常年依靠散步有氧运动的对照组全年骨密度仅仅小幅上涨0.5%，差距一目了然。抗阻训练的核心原理依靠肌肉发力对外抗击外部的阻力，肌肉收缩的过程中会牵力牵拉骨骼的附着点位，外加适度负重带来的压力，双重刺激成骨细胞大量活跃，抑制破骨细胞分解速度，慢慢填充骨小梁空隙，增厚骨骼肌肉质。大家不用误解，抗阻训练必须前往健身房啊，使用重型器械，普通的家居场景啊，比如袋装大米、靠椅子、弹力带都可以完成成套的训练，零基础的中老年人也可以循序渐进的入门。那比如说我们靠墙静蹲啊，就可以后背完整的贴合墙面，双脚向前迈出半步，双脚分开与肩膀同宽，慢慢屈膝下蹲，膝盖朝脚尖方向，不内扣。

不超过脚尖垂线，初期呢膝盖弯曲角度偏小即可，不用强行蹲至90度。那这次静态训练坚持20到40秒，休息30秒，一轮完成3组，每周开展3次训练。还有第二个就是坐姿负重推举，它可以掩护肩颈、胸椎、手臂骨骼，重点锻炼的是胸椎、锁骨、肩关节、手腕骨骼，改善上半身的骨量流失问题。它可以稳固坐在椅子上啊，腰背挺直，双手各持一瓶装满水的矿泉水，双手举至肩膀位置，慢慢向上推举，手臂不需要完全锁死，伸直，顶峰停顿2秒，再迅速回落。那其实还第三个，再介绍一个，就是坐姿弹力带划船，强化我们的腰椎、后背、肋骨骨骼，重点锻炼的是腰椎、整条脊柱、后背肌群。腰椎是中老年骨骼最容易发生的部位，这套动作针对性很强啊。我们可以双脚踩住弹力带中段，上半身微微前倾，腰背保持平直，双手拉住弹力带向腰腹位置提拉，肩胛骨向内收拢，慢慢匀速释放拉力。其实啊，我觉得抗阻训练没事的，看咱们不一定非得多大重量啊，咱们可以小量的啊，循序渐进的。我觉得有氧是非常好的锻炼心肺功能的一个运动，但是呢无氧运动呢可以增强我们的肌肉啊，让身体更加康健，就是脂肪，比如10斤的脂肪和10斤的肌肉在一起，它的体积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所以不仅为了骨的密度，那我们之前都说为了锻炼肌肉嘛，现在看它对骨骼也很好的话，咱们不妨在家操练起来啊。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幸福。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

0: 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北京时间的10:35，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德荣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阅读经典，启迪智慧，欢迎大家在同一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咱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欧阳修的文章《醉翁亭记》。明知着谁太守自卫。当我们重新读一遍这篇文章《醉翁亭记》呢，如果说啊，你以为它就是一篇简简单单的山水游记啊，说到欧阳修去哪里玩，喝点小酒，写写风景啊，那你可能就亏大了。其实啊，这篇文章的底色呢，它不是快乐，而是巨大的痛苦。他是一个人经历了政治诬陷、名誉尽毁、丧女之痛后，在人生的至暗时刻，硬生生地从泥潭里开出的一朵花。因此说呢，如果我们想真正的读懂欧阳修啊，

黯淡，理想被打得粉碎。其次呢，欧阳修还遭受到了爱女夭折的至暗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被贬呢，其实还不是最惨的。欧阳修8岁的长女欧阳师哈、啊，在此期间呢也是夭折了啊、这已经是他第3次失去了自己的孩子。40岁不到的欧阳修3次经历了丧子之痛，心碎了，血泪流干了，头发和胡须还没老就已经白了。那么在这种境遇当中，欧阳修呢没有写文章替自己辩白喊冤，没有消极怠工，没有四处托关系调回京城，他没有被打趴下，而是换了一种活法。那我们要读的这篇《醉翁亭记》呢，就是在这样的低谷当中诞生的。

我们说《醉翁亭记》呢，这篇文章啊很短，一共呢只有402个字。那么这个欢乐的乐字呢，在文章当中呢就出现了10次啊，通篇呢都是欢乐，这就是它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我们先来看《醉翁亭记》的标题，虽然只有4个字，但是信息量却很大。这里面有人啊，是醉翁。有一个亭子啊，是一种建筑，还有一种文体是记，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IP 的一个命名法。醉翁呢，是欧阳修给自己打造的一个人设，他对所有人释放了一个信号，意思就是说啊，你不要把我当成竞争的对手，我已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老人家了，我只想喝酒看风景。醉翁这2个字呢，可以说是欧阳修最天才的自我营销，既可以保护自我，还可以自我疗愈，再就是呢自我赋权。醉翁呢不是被贬才醉的，是他选择醉的，他主动选择了一种放下的姿态。欧阳修呢通过醉翁这个人设，重新夺回了对自己人生的叙事权。可以说呢，欧阳修是自嘲文化的千年鼻祖。那说完了标题设计和人设的打造呢，我们正式进入文章。开篇第一句，环滁皆山也，5个字啊，就这么简单，但它呢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头之一。为什么这5个字这么厉害呢？哎，给大家来拆解一下。首先呢，它是简洁。你可能想不到，这篇文章最初的开头呢，它不是这样写的。那么南宋呢，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朱熹，他曾经就提到说，有人买到了欧阳修《醉翁亭记》的手稿，准备收藏，发现呢，《醉翁亭记》呢最早的开头呢，还不是5个字，是40多个字，详细的描述了滁州四面各是什么山，方位、形状、特点哈、啊、都写了。那为什么会变成了5个字呢？哎，就是删减。欧阳修写完之后呢，就反复

的毒啊，他就觉得很啰嗦啊，一口气全删了，只留下了五个字。这种从几十个字砍成五个字的魄力啊，叫舍得删。好文章有的时候啊，它不是写出来的，是删出来的。欧阳修的晚年呢，还在改自己早年的文章。他的太太呢，就劝他说：“都这把年纪了，改什么改？难道你还怕先生骂吗？”他说什么呢？他说呀，不是怕先生骂，是怕后生笑。一个文坛的领袖，晚年还在怕后代读者笑话他写的不好，那么正是这种对文字的敬畏，才造就了一流的作品。环滁皆山也，除了简洁，还有第二层妙处，就是画面感强。那你的脑海里，我们可能读到这段的时候，就会立刻浮现出群山环绕一座小城的画面。哎，这就是高手，不用长篇大论的景物描写，几个字啊就能让你看到。还有第三层，叫情绪的暗示。环滁皆山也，读起来呢有一种被包围、被环绕的感觉。一个环字暗示出了一种与外界隔绝的意味。没错，风景是好的，但也说明它闭塞。欧阳修这五个字既是写实，也是一种心境的白描。我的世界现在就剩这群啊山环水绕的一片小天地了。欧阳修呢，没有写心情，他只写了风景。但你看完全文，再看这五个字，你会觉得他的心情全在那个环字里了。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坐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欧阳修的脚步继续往山里头走。山行六七里啊，大概就是走了三四公里。那个时候呢，没有缆车啊，没有公路，就是靠着两条腿走。我们来想象一下哈，一个40岁的中年男人在早春的清晨往山里走，听见了水声，循声而去，看到一道泉水从两峰之间流淌下来。他沿着泉水走，走着走着，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哎，在这里呢哈，这个醉翁亭出现了。不过呢，这个亭子啊，它不是欧阳修修建的。原文里说，坐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修亭子的人呢，是山里的一个和尚，法号智仙。但是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那给他起名的人，哎，就是本太守，就是欧阳修自己。这一段的信息啊，非常的关键。欧阳修啊，不是说啊自己出钱出力啊盖了一个亭子来疗愈自己，他是发现了一座别人盖好的亭子，然后呢把自己呢投射了进去，给他命名啊，把它变成自己的精神阵地。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治愈你的东西很可能不在远方，很可能呢不是你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获得的，他或许呢就在你的身边，只是呢需要你有一双能够发现它的眼睛和一个能够赋予它意义的心灵。那欧阳修呢赋予这座亭子的意义是，这里是醉翁的据点，他给它起名叫醉翁亭。从此以后呢，这座平平无奇的亭子就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 IP， 它不再是一个建筑物，它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那这个亭子长什么样呢？欧阳修啊，又是如何把这个乐字写成千古名篇呢？我们继续走进原文。

原文里说，翼然临于泉上。这个翼然呢，就是像鸟张开翅膀一样，这个形容太绝了哈。我们大家有没有见过中国古建筑的那种飞檐翘角吗？它不是沉重的趴在地上的它是轻盈的，好像随时要飞起来似的。这个意象本身呢，就有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即便身处低谷，心仍然可以是轻盈的，可以随时起飞。临于泉上，建在泉水的上面，你坐在亭子里，脚下就是汩汩的流水声，水是流动的，是活的，是有声音的。那么这个细节呢，就营造了一种动态的宁静，环境是安静的，但又不是死寂的，有流水声相伴。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然后呢，欧阳修就接着解释，为什么叫醉翁呢？因为呢，我常带客人来这里喝酒，酒量不大，喝一点点就醉了，但我年纪最大，所以号醉翁。那接下来的这句就是整篇文章的灵魂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大概的意思是，我喝醉可不是因为酒好喝啊，是因为这山水太美了，山水给我的快乐我心里收到了，然后用酒来外化一下而已。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著名的甩锅现场，酒在这里呢只是一个媒介，一个载体，一个触发的机制，真正的快乐呢是来源呢是山水。但是你想过没有呢，山水之乐到底是什么乐呢？为什么看山看水就能快乐呢？这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了。咱们中国人呢，对山水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这在世界文明当中呢是非常独特的。那西方呢也有风景画，也有自然诗，但中国文人呢把山水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必需品，一种和呼吸一样重要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山水呢代表了一种出的可能性。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基本上就一条读书科举做官，这条路呢挤得很，而且呢一旦踏上你就会被嵌进了一个巨大的官僚机器里，身不由己。你得处理公文，应酬上司应付欺诈，你的时间精力甚至是思想都被这套体制所占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山水呢就提供了一个出口。当你在山水之间，你暂时不是官员，不是下属，不是同事，你是天地间一个纯粹的人。你看不到你看到的呢，它不是案牍公文，而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听到的不是官场的套话，而是风声水声，鸟鸣虫唱。那么这种体验呢，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叫恢复性体验。自然环境呢，能够有效地恢复人的注意力的疲劳，降低压力水平。那古人不知道这个理论，但他们的身体知道。他们一次次地往山里跑，往水边跑，是因为他们本能地知道，这就是疗愈。那欧阳修呢，把这种体验呢概括为山水之乐，并且指出了这种乐的本质，得之心是心获得了，心被触动了，心感受到了。这个心字太关键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呢太依赖大脑，而忽视了心灵。我们用大脑工作用大脑分析，用大脑做决策，用大脑焦虑。我们的大脑呢24小时高速的运转，而心灵呢却被冷落在一旁，好久没被滋养过了。那什么叫做心灵被滋养呢？我来试着描述一下这种感觉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心里一动，那你看到一

片夕阳，鼻子一酸啊，你读到一句诗浑身起鸡皮疙瘩，哎，那不是大脑在分析，那是心在被触动。欧阳修说呀，山水之乐得之心啊，就是这种心灵被触动的体验。他说你的心动了啊就够了。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啊，那就喝一杯酒，欲之酒，借酒呢把那份心动表达出来，放大出来，和人分享出去。这是一种很高级的快乐，它不依赖物质的刺激，不依赖感官的享乐，它是来自自我和一个更大世界建立连结的那一刻。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话呢，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生命力的金句之一。一千年过去了，一个从不读古文的人呢，也可能脱口而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已经完全融入了汉语的日常表达，成为了一个成语，一种思维的模板。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那什么样的句子能成为金句呢？我们能学着写出金句吗？哎，我的回答是，金句呢是不能刻意制造，但可以刻意的训练。啊，来给大家拆解一下欧阳修这句金句的构成。第一，它包含了一个意外的转折。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的前半句呢，设立了一个预期，醉翁当然是爱喝酒，但是后半句呢，突然推翻了这个预期，不，他在乎的是山水。意外产生了张力，张力产生了记忆点。如果你说醉翁很爱喝酒，那就没有人会记得住，但我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所有人就都记住了。所以呢说啊，这个写金句的第一个要诀呢，就是要打破常规的预期，先建立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常识，然后突然说出一个反常识的真相。第二，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所以流传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巧妙，更因为他说出了一个人性的普遍现象。人们往往是口是心非，表面在做一件事情，实际上呢是另有所图。这句话后来被引申出别有用心的含义，正是因为他在人性层面呢具有普遍的解释力，所以写金句的第二个要诀是，你的句子呢要有超越具体情境的普遍意义，是一种可以迁移的智慧。第三，它的句式呢有可复制性，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个句式本身呢就是一个模板，后来呢被无数人套用，说吃货之意不在饭，在乎团聚之乐也；旅游之意不在景点，在乎路上之自由也。一个句式能被反复的套用，恰恰说明它的生命力，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的结构。所以写金句的第三个要诀，就是要给出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表达框架。最顶级的金句呢，是读者读完之后呢，能用你的句式去表达他们自己的生活感悟。第四，它简短有力，朗朗上口。如果这句话写成我这个喝醉酒的老头啊，其实啊，他不是真的贪杯，而是因为这里的山水风景实在是太美了，所以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那我们听上去它还是金句吗？啊，有可能就不是了。金句呢必须是压缩饼干，用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意思。醉翁之意不在酒七个字，一个画面，一层意思，一个反转，多一个字嫌多，少一个字不行啊，这就是练字的功夫。总结一下哈，写出金句需要四个要素：意外转折、普遍真理、可复制句式、极致简洁。啊，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哈。欧阳修呢，也是在成千上万次的写作训练之后，才能信手写出这样的句子。那我们呢，可以从现在开始训练，每天呢，逼自己用最少的字总结一天的感受，写的是越短越好，越有意外感也好。

拂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指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似是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那我们拆解了京剧创作的诀窍啊，再回到文章的本身，亭子有了，人设有了，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怎么写乐。写不快乐很容易哈，写快乐就很难。古人就曾经感叹说，愁苦之词易巧，欢愉之词难攻。写惨写苦写难受，怎么写都容易打动人，可你要是写高兴写快乐写痛快，那可就难了去了。那么欧阳修是怎样把快乐写成了一篇千古名文呢？首先是一日之乐，若拂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太阳出来，林间的雾气散开，云气归拢，山岩洞穴变得昏暗，这一明一暗的变化就是山里的早晨和傍晚。这几句啊写得非常的美，而且非常简洁，没有长篇大论的景物描写，就是抓住了光线变化的这一个点。欧阳修呢是懂光影的，那我们读几句的时候呢，脑子里啊是不是就会自动的浮现出岩石摄影的画面呢？晨光穿透薄雾，暮色渐渐吞没山谷。古人没有相机没有手机，但他们的感受力比我们敏锐得多，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分心的东西，他们看一座山呢能看一整天，看光怎么来，雾怎么散，云怎么聚，影怎么移，这种全然的沉浸在今天呢还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体验。然后是四季之乐，野芳发而幽香，春天野花开了，散发幽微的清香啊，注意这个幽字不是浓烈的，是扑面而来的，是若有若无的，要静下来才能闻到啊！这就是春天的快乐。佳木秀而繁阴，夏天啊，树木呢长得茂盛，形成浓密的树荫，这个繁阴太重要了哈！烈日当头的时候呢，你走在树荫底下，那种清凉感啊，就是夏天的快乐。风霜高洁，秋天呢是天高云淡。那风霜呢给人以清澈洁净之感，一个高一个洁啊，都是精神性的形容词。秋天的快乐呢就是一种爽朗透彻的快乐。那我们发现没有啊，其实欧阳修写的这个四季之乐呢，统统啊都是免费的啊，是不需要花钱的，只是呢我们的眼睛呢被太多昂贵的东西呢给遮蔽了，看不见这些免费的美。那看完了山水以后呢，还就要该吃饭了哈。欧阳修最有感染力的这个段落呢就要来了。那其实每次读到这一段呢都觉得特别的热闹哈，特别的有烟火气。那这段的精彩内容又会给身处逆境的你带来哪些启发和行动指南呢？如果大家喜欢这篇文章，明天的文献读书会继续与大家感受欧阳修的山水之乐。那今天的文心读书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
4: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5: 雅青你好。
3: 嗯，我记得前面几期节目我们都在讲到底什么是心，怎么样发现自己的心，并且跟踪自己的念头。
5: 对，
3: 也就是让我们的每一刻都活得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是吧？
5: 要用心做事，用心做事。
3: 对，
5: 如果你连心都不认识，
3: 嗯，
5: 你怎么用心啊？
3: 谈何用心做事呢？
5: 那所以就没办法用心。当我们在前几集对心做了一个基本的剖析之后啊，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它对应着我们的生命中有几种状态。
3: 什么状态？
5: 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是怎么度过的呢？
3: 嗯，
5: 哎，我讲过一个顺口溜，三习二惯一风风啊。
6: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5: 哪三习呢？就是把习惯拆开，活在一种习惯当中。哪三习呢？非本质动机，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占有。
3: 哦，非本质动机。
5: 非本质动机让你产生了非本质取舍，非本质取舍引导你去占有。
3: 哦。
5: 然后我们倒着说。
3: 嗯，好。
5: 你看，我们看到一个好东西，就想拿到我们家。
3: 对。
5: 看到一个美女，就想做自己的妻子。
3: 嗯，是。
5: 看到别人有掌声和鲜花，就想自己拥有。
3: 嗯，
5: 哎，好东西总想拿回自己家，
3: 这就是非本质占有。
5: 哎，它是种非本质占有。那么，为什么好东西就喜欢拿回自己家，而不好东西就不喜欢拿回自己家呢？
3: 嗯，
5: 这就是非本质取舍惹的祸。
3: 哦，
5: 因为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常常动取舍心。
3: 哦，
5: 取舍心是个什么心呢？好的我想要，不好的我不要。那么我们就可见取舍心又来自于什么呢？
3: 嗯，
5: 来自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生命的习惯，那就是我们分别。
3: 哦，我们的有分别。
5: 有分别性。分别性呢，就是说 这个好，这个不好。哎，你比如家里面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我不喜欢，班里面这个同学我喜欢，那个同学我不喜欢。
3: 对。
5: 哎，饭菜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
3: 那个不喜欢，嗯。
5: 因为有分别，有取舍，
3: 嗯，
5: 所以你就要选你喜欢的那个。
3: 哦。
5: 你看有一个女士曾经给我讲，早晨穿衣服她都会挤出眼泪来。为什么呢？衣服太多了，
3: 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5: 不知道穿哪一个，不知道取舍。
3: 嗯，
5: 痛苦到来了。那如果他只有一件衣服，他就没这痛苦了，
3: 啥也不用想，
5: 对，拿起来就可以走。
3: 对，
5: 哎，所以取舍性让我们痛苦。
3: 嗯，
5: 那么取舍性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刚才说是因为有分别，有分别又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有了一个非本质动机。
3: 嗯，
5: 这个分别的动机是说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的不在本质层面的念头。
3: 哦，
5: 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哎，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动机，一个动机既然叫动机，它就会引发我们的动作，
3: 对，
5: 和行为
3: 是，
5: 哎，那么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念头在诱发的。
3: 哦，
5: 我现在动了个举手的念，是因为我。

0: 动个取舍的念头，我动一个落手的念，是我动了个落的念头。
1: 对对，
0: 如果我压根没动取舍的念，这手是举不起来的。
1: 哦，试一试。
0: 所以哎，试着你细细想，哎，你幸福是因为你动了个幸福的念头。
1: 哦，那要想幸福，我就多动幸福的念头。
0: 同样的一个东西，念头不同，结果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0: 哎，他大夫让他把肉戒掉，
1: 嗯，
0: 说如果你还是大鱼大肉，那你这个病我给你治不好。
1: 对，
0: 这一个糖尿病患者说啊，那让我把肉戒掉，相当于我去死，我为什么还，我宁可去死，我也不愿意去。
1: 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人。
0: 对，那么这个大夫就他说说，那你不过就是个念头嘛，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
1: 嗯，
0: 他说怎么是个念头啊？这一位大夫就他说，你想请吃北京烤鸭。
1: 嗯，
0: 你的哈拉剂下来了，香啊！
1: 对呀。
0: 好了，现在换个念头。
1: 嗯。
0: 换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呢？请吃鸭的尸体。
1: 这个说法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
0: 对，你就
1: 不
0: 愿意
1: 吃
0: 了。
1: 啊、
0: 嗯。这个糖尿病患者回去打开冰箱，鸭的尸体扔掉，牛的尸体扔掉，羊的尸体扔掉，哎，然后开始按大夫的要求去做，时间不长，他的指标就恢复正常了。
1: 哦，是这样。
0: 那么现在你看来，给他带来这样一个致命伤害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念头。
1: 好像我们的这个就是对于饭菜的感觉，就舌根三寸。
0: 对，他吃，事实上其实就是你动了一个分别的念。
1: 嗯。
0: 啊，当你给他投射过去的是北京烤鸭，是吧？香的不得了。
1: 对。
0: 当你投射着过去是尸体的时候，你不想吃了。
1: 哦，原来这些。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中同样的一个太太，今天我看着顺眼，明天我就看着不顺眼了。
1: 全是我们的心。
0: 跟太太没关系，而是你的心在那一刻变颜色了。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世界由此推理。幸福也是你的投射，
1: 不幸
0: 痛苦也是你的投射。就像上一集我们讲的，幸福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痛苦也是你写在黑板上的。
1: 哦，
0: 对于黑板来讲，没这些东西。
1: 哦，
0: 好了，那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嗯，
0: 我们既然像就讲了黑板，我们就要学会用。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回到黑板层面，
1: 嗯、
0: 我们不取舍。
1: 哦，不取舍。
0: 就像镜子一样，猫来我照猫。嗯，狗来我照狗，我绝对不会来个猫我也留在镜子上、
1: 嗯、
0: 来个狗我也留在镜子上，来个红颜色的我留下红颜色，来个绿颜色我留下绿颜色，那我最后就没办法照了，
1: 那镜子上都花了，
0: 照的作用就失去了。
1: 对，嗯，
0: 镜子之所以是镜子，永远是镜子，因为它不留。
1: 哦，
0: 它不藏。
1: 嗯，
0: 哎，它不要，它只服务。
1: 它好像是来者不拒去者不留。
0: 对， 对，它是来者不拒，哎，去者不留，它不动心、
1: 嗯、对，
0: 他不去动占有的心。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取舍？为什么呢？他没有非本质动机，没有那个我要的念。
1: 嗯，
0: 哎，也没有那个我给的念，他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就是无为境界。
1: 嗯，
0: 但他又什么都有。哎，
1: 哦，
0: 这就是三习：非本质动机、非本质
1: 取
0: 舍
1: 和
0: 非本
1: 质
0: 占
1: 有。
0: 占有。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盲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三习：非本质动机、非
1: 本质
0: 取
1: 舍和
0: 非本质
1: 占
0: 有。那么对应到生活中，我们要哎怎么做呢？
1: 嗯，
0: 要想幸福，你就要降低取舍心。
1: 哦，
0: 啊，你比如在有艺术节目这里面，我记得我讲过，
1: 嗯，
0: 我原来出门 都背着床单被罩。
1: 对。
0: 哎，那你不快乐呀？
1: 对，
0: 啊，你就是把你的床单铺上去，你也感觉着好像
1: 睡不好，
0: 脏会透过来。
1: 对。
0: 好了，现在你把这个念头换掉，
1: 嗯，
0: 这个趋势换掉，
1: 嗯，
0: 你认为那个床单是净的。
1: 嗯，
0: 哎，你认为那个床单前一天就是你的哥哥姐姐睡过的，
1: 嗯，
0: 那你就觉得净了。
1: 对。
0: 那么这样一个取舍性降低，你的幸福指数就提高了。
1: 的确是。
0: 哎，这就对应着生活中要练。
1: 嗯。
0: 啊，现在你看有些洁癖的人，别人在他床上坐一下，他都要把那床单也重新洗一下。
1: 对，有些家长甚至白天不让孩子坐床上床。
0: 对了，这就是严重的取舍性。
1: 嗯。
0: 它是什么样的取舍性呢？有一个脏和净。
1: 对，回家一定要从外面回来全部要洗澡。
0: 所以我见过一个人，有一个叫马老师的，他告诉我他都一年不洗澡，那你闻到他的身上是香味儿。
1: 哦，为什么呢？
0: 啊，我后来发现这一个老师有什么特点，什么时候都乐呵呵。
1: 哦。
0: 啊，见人就笑，他就压根儿没有脏的念头。
1: 所以他身上也不脏。
0: 他身上哪里有脏的结果呢？
1: 哦，看来这个脏不
0: 脏
1: 也是，脏
0: 的东西也是你的念头变的。
1: 哦，
0: 哎，所以真是这样，它简单啊，一年不洗澡简单啊，
1: 嗯，
0: 天天洗澡麻烦呀，啊，浪费水啊。
1: 好像我听我们古人不是天天洗澡的，
0: 是这样。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消灭取舍性。
3: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消灭取舍性，那么在生活中怎么做呢？
1: 对呀，
0: 单位上所有的人看上去都像一个人。
1: 哦，
0: 哎，你就没有烦恼了。不要说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这个人读《弟子规》我就喜欢，那个人不读《弟子规》我就不喜欢。
1: 对，
0: 哎，那么我们就要这样做。那么放到就像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那个大会上讲的一样，
1: 嗯，
0: 在生活中要尊重所有的文明。
1: 对，
0: 不要用面包的文明去要求饼干和点心的文明。
1: 对对，
0: 不要这样，要尊重所有的文明，要把所有的文明看成都是最好的文明。
1: 哦，
0: 哎，在工作中把所有人哎都看成是哎我们尊敬的对象。
1: 对，
0: 不要说所有人，所有的东西，
1: 嗯，
0: 桌子、凳子、一草一木，
1: 嗯，
0: 都看成跟我们一个平面，
1: 嗯，
0: 都是我们尊敬的对象，
1: 对，
0: 善待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心中有了一个平等，
1: 嗯，
0: 这个平等就会把我们带向幸福之地。
1: 对，
0: 平等就是幸福。
1: 是是，
0: 哎，平等就是幸福。所以核心价值观讲，
1: 嗯，
0: 我们要公平，
1: 嗯，
0: 自由平等，哎，
1: 嗯，
0: 公平法治。
1: 是
0: 啊，那么公平在哪里呢？公平首先要你的心想要平啊。
1: 哦，我们心
0: 想
1: 不要
0: 取舍。你现在的心里都是满满的取舍，
1: 嗯，
0: 你在哪里能看到公平呢？你看不到的。
1: 哦，
0: 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1: 哦，
0: 就是相当于你戴着有色眼镜，你怎么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原色呢？看不到。
1: 嗯，
0: 你今天戴了个红颜色的眼镜，你看世界是红的；明天戴了个绿颜色眼镜，看到世界是绿的。
1: 嗯，
0: 世界没变，你的目光变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想实现公平，
1: 嗯，
0: 首先要在心中找到公平。要想在心中找到
1: 公
0: 平，那就要消灭取舍性。
1: 哦，不要觉得这个人看着顺眼，
0: 哎，
1: 我喜欢，那个人看着不顺眼。
0: 运用到生活中，哎，大家都一样，
1: 大家都一样，看到谁都欢喜，
0: 都一样，我就不会抱怨。
1: 嗯，
0: 你看，那么接着沿着这个话题，我们就谈三贤二冠的二冠。二冠是个什么状态呢？
1: 嗯，
0: 人你去看，一般都活在两种生命状态，要么抱怨，
1: 嗯，
0: 要么生气。
1: 是是，
0: 不在怨中，在气中。为什么会抱怨呢？你觉得不公平了，
1: 嗯，
0: 哎，人家老公怎么那么有出息，人家太太怎么那么贤惠，人家的儿子怎么那么爱学习，哎，人家领导怎么那么宽宏大量，我抱怨。
1: 对，
0: 只要抱怨就会生气，生气加重抱怨，抱怨加重生气，然后在恶性循环中，
1: 嗯，
0: 度过一生，痛苦啊，
1: 哦，
0: 很痛苦啊。
1: 这就是二惯，习惯的惯。
0: 哎，三习二惯。那么，
1: 嗯，
0: 这样的三习二惯 最后落在什么上呢？一风风，就是说他的这个毛病的

0: 根本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杂念，像雪花那样的纷飞的杂念。
1: 意就是思想的那个
0: 哎，
1: 意思啊，
0: 意
1: 意
0: 念
1: 就
0: 的
1: 意思
0: 意，
1: 的意，
0: 哎，意思的意，意义纷纷啊。
1: 纷纷
0: 那么
1: 扰
0: 我
1: 扰
0: 们
1: 的
0: 要
1: 纷。
0: 想把前面的三心二观消灭掉，我们就要从意义纷纷的状态回到定的状态，静的状态。
1: 对，
0: 那么定和静怎么得到呢？我们要遵守规则去得到。哎，遵守规则，那什么是规则呢？古圣先贤制定的这一切路标、地图就是规则，道德的道就是规则，哎，德呢就是按照规则去做，哎，那么
1: 你必有所得，
0: 对家训也好，哎，
1: 经典也
0: 中学
1: 好，
0: 生守则也好，大学守则也好，国家法律也好，这是规则。
1: 对。
0: 那么通过定、静这些规则，我们让我们的心从意义纷纷状态。有一个依靠，哎，这就是啊，你平常有那么多的杂念，好了，现在你在读经典的时候，你把杂念抓回来，为什么呢？你借助于读经典，把杂念收回来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要给大家先把这个生命的非本质状态给大家描述清楚，
1: 描述清楚，
0: 描
1: 大
0: 述
1: 家
0: 清
1: 好
0: 楚，
1: 对
0: 下一
1: 照。
0: 期呢，我们就要对号。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对，
0: 三习
1: 二
0: 二观
1: 观
0: 意义
1: 一
0: 纷
1: 分
0: 纷，
1: 分，然
0: 哎，
1: 后呢？
0: 三习非本质动机、
1: 非
0: 非
1: 本
0: 本
1: 质
0: 质
1: 取
0: 取舍、
1: 舍，
0: 非
1: 非
0: 本
1: 本
0: 质
1: 质占
0: 占有、
1: 有，
0: 抱怨、
1: 生
0: 生
1: 气，
0: 气，
1: 这是二观，
0: 哎，意义纷纷，
1: 一分分就
0: 这
1: 是我
0: 是
1: 们
0: 一个
1: 杂
0: 顺
1: 念
0: 口
1: 纷
0: 令。
1: 纷，
0: 那么
1: 对。
0: 下一期节目我们就探讨对应的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三途二径，哎，之道中，
1: 三途二径，途就是途径的途，
0: 哎，三途
1: 三
0: 二
1: 途
0: 径
1: 二
0: 之道，
1: 径
0: 这
1: 就
0: 是一
1: 是
0: 个
1: 途
0: 方法
1: 径这
0: 论。
1: 个词，
0: 那
1: 对。
0: 我们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谈。
1: 三习二观
0: 意义
1: 一
0: 纷
1: 分
0: 纷，
1: 分，总结得非常的好，非常感谢郭老师，感谢您的开解。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吟诗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23，8850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今天的《中华养生》，我们给您推荐万成奎教授的文章《健康生活从现在开始》。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个人的健康和寿命，15%决定于遗传，10%决定于社会因素，8%决定于医疗条件，7%决定于气候影响。而60%决定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比老天爷管用。吃饭要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吃少。可是现在的人呢，很多相反了，早上马虎，中午对付，晚上大吃大喝，这就是百病之根。早上这顿饭啊，等于吃补药，一定要吃营养早餐。营养早餐必须具备几样东西：主食

0: 豆浆、麦片儿加上苹果，主食必须要有蔬菜加水果。还有一个全世界最不好的习惯，听众朋友，您猜猜是什么呢？告诉您啊，这就是抽烟。一生吸烟的人要少活20到25年，吸一次烟少活11分钟。大清早一起床就抽烟，危害更大。抽烟的人呢，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肺癌的发病几率都非常的高。还有啊，就是我们在饮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营养过剩，营养过剩一样会中毒。再有呢，就是尽量做到少生气，最好是不生气。人不是老死的，不是病死的，是气死的。人哪能不生气呢？人都是感情动物，喜怒忧思悲恐惊，高兴就笑，不高兴就哭，生起气来还要骂两句呢，这是人感情丰富的表现。假如人只有一种感情，这个人就不健康了。一个人感情很丰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千万记住，第一，不要过度。第二，过度了，但是不要长时间，很快就把它调整过来，这才是健康的。再有呢，多走走路也是非常有益于我们身心的。走路是个特别好的锻炼方式，吃饭是个度，睡觉是个度，锻炼呢也要掌握度。不锻炼不好，过度锻炼也会降低免疫功能。每天锻炼半小时到1小时。锻炼内容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办法，走半个小时的路，光走路就行了，这是最简单、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但是说起走路也是有讲究的，年轻人要快走，逐步快走，快到什么程度呢？1分钟达到130步，心跳达到1分钟120次，才能达到锻炼心脏的目的。还有呢，就是少喝酒，尽量避免喝酒。喝一次白酒等于得一次急性肝炎。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第一是吸烟，第二是酗酒，也就是过量饮酒。少量喝呢，还有一点点好处，比如每天可以少喝一点葡萄酒。过多了以后就会伤害身体，伤肝、伤脑、伤心、伤各个脏器。再有啊，想让我们的身心健康，要尽量做到家庭和睦。人的疾病70%来自家庭，人们的癌症50%来自家庭，这说明家庭的重要。在家里千万不要小吵天天有，大吵369，也不要成为一个死水家庭，不吵架，不说话，半个月都不说话，那不得憋死啊！还有呢，就是晚饭不吃，遏制百病。爱吃晚饭是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许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许多人认为晚间饿了就要吃东西，其实不然，晚间饿了不吃东西才是正常的呢。1418年，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宠臣翰林学士湖广死了，享年只有37岁。湖广是个文人，特点是守口如瓶。湖广是当了翰林后才开始吃晚饭，而且晚餐非常的丰盛。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因为吃晚饭而强壮起来，反而毛病越来越多，给吃死了。遏制百病，并不是说让人不吃饭，而是在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情况下。限制饮食摄入，尤其是粮食的摄入，这样可以延长寿命。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城静河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益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比责任重，安全比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摸二握三压下，及时扑救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弦，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891 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营，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店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画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
4: 画店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7月28号，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在市直机关会议中心召开，市委书记修立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夏丹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政协主席马波出席会议，市级领导、市直各部门单位、市属企业班子成员、市纪委监委、市委巡查组相关负责人，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相关人员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乡镇街道设分会场。
4: 会议通报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与会人员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修立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吉林市委工作要求。教育引导全市党员干部以正面典型案例为标尺，对照反面典型案例做检视，端正政绩导向，坚守自律底线，砥砺初心使命，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画店高质量发展，为打造新时代生态环境优美、活力彰显、营商一流、生活幸福的样板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修立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地方工作期间就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觉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1135工作思路为抓手，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结合起来，主动对标对表，深入查摆整改，精准纠治各类问题偏差，奋力推动画点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修立宇强调，要锚定立党为公根本，以坚强党性淬炼绝对忠诚本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常态化检视自身党性修养能力短板，坚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求真相，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画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要坚持为民造福初心，以赤诚情怀践行服务群众宗旨，深入开展解题暖心大走访，持续健全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服务体系，从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严守科学决策准则，以求是精神夯实干事创业根基，尊重客观规律，恪守制度规矩，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有序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深耕生态保护、基础设施、民生兜底等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扎扎实实把规划蓝图变成发展实景。要秉持真抓实干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发展行稳致远，坚持攻坚克难狠抓落实，深入开展解难题转作风树形象行动，扎实推进机关工作系统化规范化建设。要严格落实防汛五保三强化工作要求，统筹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修立宇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从严抓好整改对账消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评判，推动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以实干担当奋力谱写画点高质量发展新篇章。7月29号，画店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2次会议，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主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轩、王贵全、周兆龙、黄继安出席会议。

0: 第32次会议决定，免去白学远同志的桦甸市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桦甸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9日。
1: 清晨的山林薄雾氤氲，晨光透过枝叶洒满蜿蜒的寻林小路。对于在红石林业局白山林场工作20余载的王兆军来说，朝露为伴，巡山护林是他从业以来从未改变的坚守。褪去军装多年，刻在骨子里的属于军人的自律担当始终未曾褪色。
0: 每天清晨，王兆军总会提前来到工作岗位，整理党建工作材料，梳理当日工作重点，统筹日常事务，有条不紊开启一天的工作。他从基层岗位做起，立足林区实际，扎实开展森林管护、防火防汛、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日复一日穿行山林，巡查林地，默默守护辖区的森林安全。凭借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兢兢业业的履职态度，他多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生产工作者，用实干实绩坚守一方清绿。
2: 和赵军共事多年，他身上的军人品质和初心一直没有改变，生活中热心仗义，乐于奉献，工作中对待森林管护和本职工作认真负责。
0: 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当大多数人卸下疲惫享受闲暇之时，王兆军却再次出发向公益之路前行。20余年来，他坚持默默无偿献血，用涓涓热血传递温情大爱。在加入急行军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后，他更是主动利用业余时间投身拥军慰问、赛事保障、便民帮扶等志愿工作，累积服务时长数百小时，用点滴善举持续传递社会正能量。
3: 王兆军作为退役军人志愿者，军人本色鲜明，奉献意识过硬，加入服队这几年各类志愿活动从不缺席，拥军慰问、赛事保障、应急服务样样冲在前，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退伍不退色的军人品质，不计辛劳，不求回报，是我们急行军志愿者服务队大家学习的榜样。
0: 平凡充实的一天是王兆军20余载扎根林区深耕公益的生动缩影。戎装虽卸，初心不改，他以军人本色守护片片林海，以赤诚大爱温暖一方乡土，彰显着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风采。
4: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坚信平凡的岗位也能创造不凡的价值。今后我会继续永葆军人本色，坚守党员初心，深耕本职，履职尽责，持续奔走在志愿服务、拥军助困、公益奉献的道路上，默默坚守，久久为功，用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共产党员和退役军人的使命与担当。
0: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灵芝喷粉黄金期，夏皮沟镇尾沙河村灵芝种植基地连片大棚内，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开展采收作业，依托特色灵芝产业为经济增收赋能提速。记者走进灵芝种植大棚，看到一株株灵芝长势饱满，成熟的菌盖均匀舒展，细密的灵芝孢子粉自然散落，浓郁的菌香扑面而来。采收设备高效运转，精准收粉，种植户穿梭其中，细致巡查灵芝长势，维护生产设施，各项采收工作有序推进。采收后的孢子粉经过晾晒、除尘、破壁加工后，将通过线下门店、线上电商渠道对外销售。
5: 咱们家今年的大棚总数呢，还是40个大棚，现在已经到了这个采收孢子粉的一个高峰期了，大概现在每天能采100多斤，今年总产量大概能在6000斤到7000斤左右吧，总的这个经济效益呢，大概能在20万左右。
0: 近年来，夹皮沟镇立足优质山林生态资源，因地制宜发展林下菌药特色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灵芝种植产业，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完善种植、采收、初加工、线上销售全产业链条，成功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让灵芝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支柱。夏季高温不仅给人们出行带来不适，更潜藏中暑等健康隐患，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高温预警，掌握科学防暑与应急常识，筑牢健康防线。
1: 一、定期检查车辆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监

0: 此台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减温降压，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二、户外作业时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阳光直射头部，穿着散热性能较好的工作服。三、日常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避免饮用过凉饮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如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必要时就医观察。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时间。

0: 如此
1: 靠近，靠近。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微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我在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8: 快
7: 乐
8: 快
7: 乐
8: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10: 白化成。
1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金城之声，伴您同行。
0: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岂 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9: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0: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爷爷的非常快乐。
1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4: 欢迎谢谢收听。
15: 还要睡了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6: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遍五彩京城。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
21: 都是钱本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人嫂告密，东方随珠是找到密牢啊，谁敢拦他呀？走进密牢当中，正好听到父亲再问程庆，为什么我的女儿跟你们一起骗我，把这东方随珠给气坏了。当时没等程庆答言，东方随珠就喊了一声，我乐意呀。东方白赶紧一转身一看，哎呀，你怎么找到这里了？爹呀，没想到你在这里还弄了一间密牢啊。我问你，你原来是不是在这里压着一个王爷，压着一条龙？那现在呢，燕王罗艺已然被送走了，东方白也不必要再瞒着姑娘啊。我这是原来压着一王爷，你问这个干嘛？爹呀，你好大胆子呀，你是什么身份？你只不过是益州的刺史啊，你居然在这里敢压着王爷，你这叫虎压龙，你懂不懂啊？你把女儿我的幸福放在哪里？我也是啊。哎，东方白说，这跟你的幸福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你知道他谁吗？东方随珠一指程庆，他谁呀？丫头，我告诉你，你被他给蒙骗了，他不是什么程庆，他是我早知道，他是不是裴元庆？啊啊，你怎么知道？我早知道了哟，裴元庆在那坐着，裴元庆也傻了，他哪知道人嫂认识程咬金？人嫂的兄弟从东方白口里头得知他叫裴元庆，人嫂啊就把裴元庆当成自己的干亲家了，这是我孩子的干舅舅啊，这就是我的干兄弟呀，这是啊，所以告诉小姐了。裴元庆不知道啊，裴元庆还纳闷呢，这小姐怎么他会知道啊？当时一愣，我早知道他了，怎么着？他是裴元庆，怎么着？我告诉你爹，你知道我跟他什么关系吗？啊，你们什么关系？你们不是说师兄弟的关系吗？比那更亲密。我告诉你，我们俩私定终身了。哎呦，这裴元庆一听啊，这小姐够开棒的呀，我啥时候跟他私定终身了？但是裴元庆啊倒也不反感，因为对小姐也有好感，自己姐夫在从中一拉红绳，那跟小姐之间的关系就更进一步，所以小姐这么说，裴元庆也没有反驳，就听着呗。丫头，你都知道他是裴元庆了，你难道不知道他是国家的反叛，朝廷的反贼吗？我知道，我知道，他保的是瓦岗，他反的是大隋，但是我也知道，他是我未来的丈夫，他是我老公，我这个人就这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嫁个扁担我就抱着走。他是我老公，我就跟着他，他反大隋，我也跟着反。丫头啊，不许你胡言乱语，有你爹我在，就不许你嫁给反贼，我就喜欢他了。我说东方老头啊啊，我东方老头了，我老头，你别给我瞪眼，我今年20岁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把我嫁出去？你天天的琢磨你的升官之路， 你什么时候考虑过你闺女我的婚姻大事？你为我未来幸福考虑过没有啊？我怎么没考虑过呀？我给你找了多少门亲事，不是你看不中吗？对呀，我看不中那些人，那些都什么人呢？牛鬼蛇神的，我一概看不上眼。我告诉你，我就看中了裴元庆了，非他我不嫁。爹爹，老头，现在我把这话给你说开了吧，那你现在就做个抉择吧，你说你是要你闺女我，还是要你的乌纱帽？你要想当你的大隋朝的官可以呀、啊、你现在呀不是把这裴元庆抓住了吗？干脆呀、啊、你把姑娘我也抓住，把我们俩往大隋朝朝廷那边一献，那你多光荣啊，大义灭亲呢、啊、让朝廷把裴元庆脑袋砍喽，把我的脑袋也砍喽，你呀自己在家就做孤家寡人吧。哎呀，这大逆不道的话，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啊，就放在你身上最合适。好家伙，为了升官发财，你连一条龙你都敢压？哎呀，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压什么龙了？压那王爷就是。哎呀，你这丫头啊，不要跟我胡搅蛮缠，听你的话，赶紧回你房间去。那裴元庆呢？裴元庆乃国家要犯，爹爹我要把他借往通缉镇，我交给平言大法师。那姑娘我要不乐意呢，我要不允许你这么做，你带怎么办？丫头，你难道为这一个汉子要跟你爹撕破脸皮吗？对对，他是我未来的夫君，你要敢把我夫君动一根汗毛，老头，我今天就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哎呀，可把这东方白的心呐、啊、伤得哇凉哇凉的呀。丫头啊，你居然为一个外人如此跟你爹说话。他不是外人，我是他内人，他怎么是外人呢？那好，丫头啊，我看你现在是里外不分，已经昏了头脑吧。人呐，把这个丫头给我捆到房内去，没我的命令不许她出来。而是那当刺史的说话了，手下之人不能不听了。乌龙往上一上，哪个敢过来？哪敢过来？苍狼一声，东方随珠啊就把肋下宝剑拽出来了，哪个敢上来我给他拼了。东方白一咬牙，丫头啊，你不要在这里给我发狠，来打落他的宝剑，把他给我捆了上。哎，这小姐，对不起，刺史大人上至下派，不要怨我们。呼，这些人就过来了。哎呀，东方随珠一看呐，那东方随珠真是白眼球起了红线了，谁敢上来刷刷的拍啊，啪啪啪拍啊，两剑戳死两位呀。呀，东方白一看大吃一惊啊，丫头啊，我看你难道还能伤害你爹不成？哎，伸手从旁边的人手里夺过一把刀来，往前一纵，抡刀便剁呀。当然不能真剁丫头了，只是说呀，想把这宝剑打落，把这丫头给拿下也就是了啊。东方随珠一看，爹呀，你敢给我抡刀，这可是你先砍我的呀，那你还敢砍我呀？那不好说了啊。当当当，这东方随珠啊脾气一上来，哎，拿剑拨他爹刀，这父女二人就在这打上了。但那玩意也不能真打呀，只不过两个人就这么一赌气，就拿刀碰剑，拿剑碰刀，当当当当当，就在这狭窄的牢房里动起手来了。后面那手下之人呢，围着一圈也不敢往上上。就在这么一个难分难解之际，突然间听到后面呢，啊，噼啪啦呀，啪啪啪啪啪，哎，把东方白吓一跳。单刀虚晃，唰，跳出圈外呀、啊！把单刀一压， 什么情况？东方随珠也吓一跳，不知后面发生什么情况了，把宝剑一摆，一转身往身后一看，就见后面被人唰唰啪呀啪啪啪杀开了一条口子呀，由打外面蹭蹭蹭蹭蹭唰三窜两蹦就跳进一人呐，啊啪往那一站，哎呀，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没想到老子跟闺女打起来了。哎呀，我说你这当老子的空活这么大年岁呀，还不如20岁的大姑娘能够识得眼前厉害呀，啊，还敢在这里抡着刀劈向自己姑娘，你就那么爱你的乌纱帽吗？真让人可发一笑，也让人感慨万千呐。这位啊，执着压花。东方白仔细一看，面前这蹦来是个人是个猴啊，捏吧捏吧没一盘，摁吧摁吧没一碟，干巴巴瘦，但浑身上下一团干巴巴的精气神，手里头拎着一把1尺2寸长的小片刀，这风这么一吹，那小刀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还乱摆，好家伙跟纸片差不多少。你是何人？他没认出来，被绑在牢内的裴元庆一看，哎呦，裴元庆高兴了，来者非别呀，这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呀，没想到侯君集赶过来了。其实侯君集呀，来到刺史府衙门半天了，他也不知道这裴元庆在哪里，也不知道刺史大人在哪里。后来就发现稀里糊涂稀里糊涂一群人呢，全围到了这个地方了，等于给侯君集指了道路了。侯君集一看外面有几个人呢，探头探脑往里看，侯君集呀就觉得这几个人呢绝非善类呀，在后面动了刀了，扑哧扑哧扑哧一口气宰了好几个，最后拎着一个活口拉到旁边说，你是不是平眼大法师派来监视你家刺史的啊？不说实话要你的狗命。
3: 我们确实啊是平眼大法师派来监视刺史大人的。
2: 那你都给这平眼大法师送了什么信儿？
3: 我送了什么信儿？什么信儿？
2: 给侯君集一说，侯君集啊做的心中有数了。行了，你呀先在这里躺着吧，啪啪。怎么的？拿点穴法把这位点在那里了，不能动弹了，拎到旁边石头后边扔在那里了。然后侯君集由打着门洞进来了，因为当时啊这些人全围过来了，要拿小姐，所以外面基本上没人了。侯君集往里这么一闯，这些人当然要拦侯君集了，那拦得住吗？侯君集一摆手中小片刀，扑哧扑哧，哎呀扑哧，杀一条血路进来了。一听东方白问自己是谁，我瓦岗西魏大将侯君集的便是。侯君集啊，那也是瓦岗有名的上将啊，在人家这里都备了案的，东方白能不知道吗？啊，原来是你这恶贼，来啊，把这恶贼擒住，擒住谁呀？来吧，噌！侯金鸡往前这么一蹦，抡刀便剁呀，把东方白吓一跳啊！摆手中钢刀大战侯金鸡，这要论部下功夫，东方白怎是侯金鸡的对手啊？小猴子上蹿下跳，左闪右蹦，一会儿功夫啊，东方白就觉得前面是侯君集，后面是侯君集，左边是侯君集，右边是侯君集，上面是侯君集，一看下面，哎，我在这里，啪，往上一抬腿呀，正好踹在东方白下巴壳下，啊，啪一下子，把东方白踹的肉啪，整个人就仰倒在那里了。侯君集一跳，砰，一脚踩在东方白胸口上，啊，别动啊，莫伤我父亲。你看还是父女情深呐、你放心，我不会伤害他啊，现在就让他别动。东方白服不服？动一动，哎，拉个口，那就别怨我了。你 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先不说别的，先让这当兵的先出去，都出去，咱们再谈话。
1: 好，
2: 东方白一看没办法，自己被人拿住了，只得下命令，你们先出去，先退出去。
3: 大人，
2: 先退出去。
3: 是。

0: 这些人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全退出去了，把门给带上，哎，把这密牢门还带上，这些人也不敢走远呢，全等在密牢外，拿着刀枪啊，在这严阵以待。侯君集一看门关上了，侯君集这才把刀给松开，然后一踹着东方白，起来吧，起来吧，在你姑娘面前被我打倒在地，也挺没脸的，把刀先扔了啊，你就算再拿刀咱俩再打，你也不是我对手，扔了刀咱好好的唠着唠着，唰，突然一挥手，这刀啊往旁边这么一挥，扑噜，把裴元庆身上绳索给挑断了，裴元庆一抖膀子，啪啦啦啦啦，绳索落在地上。裴元庆说，侯俊基你怎么来了？哎呀，我不来不行啊，我四哥让我来的啊，我姐夫没死，谁说他死了？哎呦，我四哥那人呐，那是老妖精变的，从来不会死，你放心，谁死了他都死不了，咱一会儿再唠。我说东方白，咱们好好的坐在这里唠着唠着，你看如何？东方白说，我跟你这恶贼有什么好讲的，有什么好讲的呀，你看看现在你的情况，众叛亲离呀，你姑娘都为你女婿跟你动手了，你说你混成这个地步有什么意义？东方白，你做的那些事儿我是一清二楚啊。东方白一听这话眼睛一眯，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呀？你做了哪些事儿啊？你怎么对不起朋友的？难道你心中一点愧疚之意都没有吗？啊，你怎么对人家苦居士的？这还用我说吗？你这个牢房当时压了什么人？这你心里明白，你这么做对吗？你这不坏良心吗？结果怎么样啊？结果你觉得你这算盘打得挺精，最后被那平眼大法师给坑了啊，嘿嘿，人家把那燕王罗艺给劫走了，现在控制在人家手上，你落了一个不仁不义的骂名，还在这里跟你闺女动起手来了。我说东方白，你够可以的，把你最亲近的人这下可都给得罪了，你数数，你最亲近的好友那苦居士，你对人家不义给得罪了，你最亲近的亲生女儿东方随珠，你呀抡刀就砍，为了保你的乌纱帽，你连亲情都不要了，你得罪了，连受了你家恩情住在金顶玉皇冠的智荣老法师人家都不帮助你了。东方白呀，你自己还不反省反省，这是为什么呀？啊，难道说这些人都错了吗？难道说你做的就对吗？这东方白还嘴硬呢，我是大隋的臣子，我当然要忠心报国。嘿嘿，你这忠心能换来什么呀？啊，你就换来一个天天有人在你城外头盯着你要上敌人的当，然后犯了错误，人家把人劫走了，回头再以此来要挟你的结果吗？你就不想想你是不是身边已经有人在暗中监视你了，而这些人是谁安插的？东方白呀，你给别人卖命，人家可没有信任于你呀，人家为什么就知道程咬金在这里，就知道裴元庆在这里？这证明你身边呐有内鬼，人家一直对你不放心呐。你胡说八道，不信呐？我说小姐啊，外面那俩丫鬟是不是你的丫鬟呢？
1: 啊，对，
0: 你让他转到旁边的大石头后边，就在假山石后边那里有个人，让他俩把那个人给我搬来。东方大人，你一问便知，在狠心

0: 信任侯君集，马上到门边呼唤过来俩小丫鬟，一看当兵的在那里拿着刀拿着枪的，东方随珠说，你们呢一边待着去，我们正在谈判，一会儿伤害了我爹那可是玩的。哎，又把这群人呢往外撵了撵，吩咐春桃秋菊去大师后边有一个人躺着呢，把那人给我抬来。
1: 是，
0: 春桃秋菊到大师后边找到侯君集，点了穴道之人，抬到了密牢当中。侯君集说，刺史大人你问问吧，不止他一个呀，好几个呢。东方白问他，可是如此？
2: 确实如此啊，我们呢这早就受到了大法师的他的收买了，他许给我们呢未来事成之后我们可以升官发财呀，包括我在内一共15位呀，每天都把您的行踪记录在案，然后呢密报给平眼大法师，每天密报一封啊，如遇特殊情况可以一天多次汇报啊。咱们这里情况啊就是我们几个给报出去的，刺史大人呢、啊、您大人大量，我们也没办法呀。平眼大法师啊一方面拿银子呀买通我们，另外一方面许给我们高官厚禄，最可怜的呀他把我们的家小都拿住了，我们要不这么做呀他也不放我们的家小啊。哎呀，东方白一听咬碎钢牙呀，平眼啊平眼，你好不歹毒啊，听到没有，现在大隋朝就是这样的人呐，不但是平眼这样，武王杨芳难道不这样吗？他难道就不知道平眼大法师玩的这个把戏吗？他也知道，只不过都瞒着你一个人呐。那么再往上说，那隋朝皇帝杨广对着平眼对着武王杨芳，他能信任吗？他能不怀疑吗？也不能，不然的话也不会派天宝大将军过来监视他们呢。所以呢整个大隋朝就是一个烂摊子呀。东方白呀，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眼瞅着这铜旗大阵即将攻破，如果你现在能够倒戈帮助我们破这铜旗大阵，还能够保全你一家人的性命。如果你现在执迷不悟，还要为大隋卖力，东方白啊，我这么说，即便是这铜旗阵我们没破了，你们赢了，那对于你个人来说，你又能够得到什么？你是个聪明之人，可不要一误再误。东方白说，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你现在呀应该把裴元庆拿住，送给武王杨芳去将功补过。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4: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2: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2: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2: 幸福中国梦。

0: 九昌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

0: 把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圣手白猿侯君集，睡说东方白呀，给东方白呀摆事实讲道理，那说的话比咱们给大家说的要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给这东方白摆了很多事实，这些事实那都是东方白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这些咱现在先不讲，咱先留到后文书。总之这些东西打动了东方白呀，东方白觉得圣手白猿侯君集所言太对了，我为了一己之私太对不起朋友了，我这做的什么事儿啊？要是这件事做完了我能够得到利益也还则罢了，为了利出卖朋友昧着良心那也算能够说得过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吗？但问题自己能够得到利吗？现在看来希望渺茫啊。那个平眼大法师是把自己玩在股掌之间的，他未必以后能够兑现当初的承诺呀。这封信就说明问题了，人家说我没有保住燕王，燕王被他给拿走了，要不是他，燕王跑到敌人手里了，所以我别说有功了，回头我还有过错呢。到那时平眼能够兑现诺言吗？不治我的罪那就算不错。你看他在我身边安插的这些眼线都盯着我的一举一动呢，这就说明啊，从一开始平眼就没有相信我，就怕我跟苦头陀联合在一起对付他，所以呢派人监视于我，我的一举一动每日都有人向他汇报啊。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这个刺史做他有什么意思呢？啊，再看为了这位裴元庆，自己的女儿都恨不能要跟自己断绝父女之情，老和尚智荣多少年的交情了，结果呢到这个问题上帮着程咬金裴元庆糊弄我，为什么？开始自己有点恼火，但现在想来老和尚智荣那是世外高人呐，洞察世事人情，他做事不可能损害我的利益啊，他这是要救我呢，救我自己的性命，救我这个家的性命啊。确实啊，如同侯君集所言那样，大隋王朝完了，我难道要给他们作为殉葬品吗？我为了我闺女，我也不能再跟大隋站在一起了。可事到如今，我要不跟大隋站在一起，我应该怎么办呢？侯君集一听，好办呢，我说刺史大人，您现在悬崖勒马，为时未晚，我今天就是奉了我家大帅之命来到你这颍川县，我实不相瞒，明日晚间我们瓦岗西卫就要对着铜旗大阵发动总进攻啊。东方白一听，那虽然知道人家西卫瓦岗怎么也得打铜旗阵，但是呢也没有想到侯君集这么不隐瞒自己，把明天晚上要打铜旗阵这么大的军事秘密就告诉自己了。那万一自己不跟人家站在一起，马上把这个秘密卖给平眼大法师呢，卖给武王杨方杨义臣呢，那不就泄露了吗？可是人家呢没有对自己隐瞒，就从这一点上来看，自己都没投降的人家就告诉

四世大人呐、啊，您肯定选择站在我们这边，站在我们这边，也就跟你闺女、跟你未来的女婿站在一起了。是啊，东方随珠在旁边眼睛也亮了。爹呀，事到如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你还在那犹豫什么？哎呀，丫头，不用你说呀，爹我这心中主意已定。那好，侯将军，你说我该怎么配合你们？怎么配合呀？把我跟裴元庆打入囚车木笼，押解到武王杨方杨义臣那里，同时准备几百辆粮草车，给他们送粮草、送军需器械。我把你们俩打入囚车木笼，送到武王杨方那里，这是何意？哎呀，我说刺史大人，您这领兵带队多年，这点你都看不透吗？这是一条计策呀，我不告诉你了吗？明日晚间二更天，我们瓦岗西卫就要对着铜旗大阵发起总进攻，南边的昆门自然有人要打他，你在里头把我们俩送过去，这木笼囚车那当然是带机关的了，我们一挣脱就挣脱出来，到时候我们俩就由打里面往外杀，内外夹击，打破昆门呐。据我所知，武王杨方杨义臣那边战将如云呐，尤其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和司马德堪都在昆门呐，就你们俩能够是他们的对手吗？我这刺史大人，你别忘了外面还有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在那里攻打阵门，他们心是慌的，而且咱们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呀，另外再加上我们这里有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足可以抵挡天宝大将。对，裴元庆这是牛了，把胸脯一拔，刺史大人你放心，这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乃是我裴元庆手下败将，有我在他不敢动弹。再说了，那宇文成都可能前几天被裴元庆已然又给打伤了呀，再加上那司马德堪也被人打伤了，现在那伤啊未必痊愈，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一攻，他们必然手足无措呀。另外呢，你得拨给我们点兵马呀，这押粮运草的那可都得给我们精兵啊。再者说了，那押粮运草车上面是光装草，他别装粮啊。侯将军，这是何意？哎呦，刺史大人，那你呀真是懵了，你把这几百辆车上啊装上干草，干草里头撒上芦黄燕硝等引火之物，等到说给他们送去，他们把这粮车让我们往他的那粮垛里头、囤粮点里头那么一送，我们当时就点火呀，这火一起来，那是几百辆火车呀，火车往他粮仓里这么一去，粮草马上就着啊，把他粮草一点着了，那当兵的当将的还能有心打仗吗？那是绝粮之计呀，我们趁此机会在他背后下刀子，他前面又有我们瓦岗大军的攻击，那南门不破还等何时啊。哎呀，东方白一听啊，你们这算计可真到位。当然了，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落穷啊。东方大人，你看此计如何？此计甚毒啊，那我在哪里呢？你得压着我们呢，你不压着我们去那哪成啊？如果他们有所怀疑，还得全指着你呢。那我这颍川县的颍川县交给姑娘东方随珠镇守，她当女儿的能不给你守着城吗？能不等着她丈夫回来吗？嘿，东方。

四人一听啊，合着我这就给你们卖命了，那可不是吗？您现在得立功啊，不然的话怎么未来能在我大魏立足呢？我这话说得很直白吧？行行，倒也干脆，但是有一点，是平眼大法师让我把这裴元庆拿下，然后押解给他，可我现在押解给武王杨芳，这他知道了，一旦生变怎生得好啊。哎呀，你又套住了，这件事情当然得骗过那平眼大法师了。怎么骗？这不有人吗？侯君集一指那个被自己逮住那军官，我说啊，你想死想活？哎呀，我当然想活了，我当然想活了。想活很容易，想活呀，我问你，今天你给平眼发过信没有？今天的密报有没有给他递过去？还没有呢，今天这才到哪儿呀？还没有写呢。好，给你笔纸，现在就给我们写，我怎么说你怎么写，写完之后通过你们的秘密通讯方式把它赶紧的传递给平眼大法师那里去，听到没有？别给我耍滑头，耍滑头不但是你，你那全家老小未来也得给你一起殉葬。你要听了我们，我保你回头到平眼大法师那里救出你家的全家老小，还你一家团圆。多谢将军，多谢将军。东方白说，这有笔纸，那么审问裴元庆呢？有的是笔纸。你会写字吗？我会写。过来，坐在这里，侯将军怎么说你怎么写。哎，侯军机口述，那意思你告诉平眼大法师说，今天东方白按照你的意思已经突然袭击，把裴元庆生擒活捉了，带进密牢，本来要审问，但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被小姐东方随珠发觉，东方随珠杀进囚牢，要逼他爹爹把这裴元庆交给他，父女二人发生不睦，以至于东方白命令士兵要把他女儿东方随珠给拿住。正在这个时候，瓦岗的侯君集杀到，侯君集杀了东方白一个措手不及，当时把东方白就给制住了，然后命人又关上了牢门。后来就听见里面发生了格斗声音，再往后突然间大逆转，东方白和手下之人把侯君集又给生擒活捉。当东方小姐得知那程庆乃是裴元庆的时候，觉得呀受到了欺骗，这才重新的跟他父亲又站在了一起。这样呢，东方白就把侯君集、裴元庆打囚车压木笼，准备明日就借往您那里去，交给您去处理，然后他亲自到您面前请罪。就这么写。东方白说，为什么这么写？不这么写不行啊。东方刺史啊，我进来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呀，拿住这么一个，谁知道外面还有没有平眼大法师其他的密探呢？我虽然杀了几个，但我可保不齐呀，所以必须这么说。你这么说，平眼大法师这个人特别自负啊，他就认为呀，明天你一定会把我和裴元庆借往中间的铜旗台，但是咱们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间杀奔南方，咱借往武王杨芳那边，这样一来呢，即便是半路之上有平眼大法师的细作，他要给平眼大法师送信儿，平眼大法师在感觉到这里头有猫腻儿，再派人给武王杨芳报信儿，咱利用这个时间可就把粮车推到了武王杨芳那里了，
即便是武王杨方接到信儿。

了，咱可能啊已经开始打阵了。那时啊，他们是措手不及呀。哦，原来如此。哎呀，这都是谁出的主意？嗨，都是我三哥军师徐茂公的主意。哎呀，徐军师果然神机妙算。就按照侯君集的话写了一封密信，侯君集让他通过他的秘密通道把这信给送出去，但是得派人监视，就让东方白派自己的心腹监视这个人，就把这封信送出去了。而侯君集裴元庆再次出现在众将面前的时候，全部上了绑绳了。东方白呀，哈哈一乐，嘿嘿，这俩贼人呐，还想跟我玩啊？被我反制了！哎呦，众人一看呐，哎呀，好险好险！刺史大人把我们吓坏了，把这俩人呐，给我打入囚车，明天把他借往通缉台。是，今天晚上好生看管，但是呢，好吃好喝，不要让他们受了。我有意要招降他们。为朝廷立功啊，明白？那东方随珠啊，还在演戏呢，莺莺夜夜的，哭哭啼啼的。东方白还得劝呐，呀，丫头，你放心，未来爹爹一定给你找个好夫婿。没有这成庆，咱们照样能嫁出去。哎呀，我的命那么苦啊，好容易相中一个，居然又是敌人呐，我的命太苦了呀！当然了。暗中吩咐人嫂还有这俩小丫鬟千万不要把这信透露出去。人嫂说，我知道这裴元庆啊，那是我孩子他干舅舅，我的干兄弟啊。裴元庆都傻了，我啥时候 有这么一个干姐姐呀？哎，我儿子呀是你姐夫的干儿子，那咱不是干亲家吗？哎呦，我姐夫什么时候认这么一门亲呢？东方白一看，得，我手下的奶妈都是程咬金的干亲家，我姑娘这马上得喊程咬金他老婆喊大姑子。哎呦，这我跟程咬金这还连了亲了，这还也不错，这门亲戚呀，哎，我也挺光荣的。你看他还挺美了，他还那按下他不说。单说那封密信呢，通过秘密通道就送出去了。人家外面呢有专门信使，接了密信之后，快马赶到通缉台呀。赶到通缉台的时候，就已经到傍黑了。这一天都过去了，快交给平眼大法师。平眼大法师展开一看，哎呀，东方白呀，东方白啊！你不也逃不出老夫的手掌心吗？你不听我的能行吗？明天乖乖的把裴元庆还有这侯君集都给我押过来。这还搭过来一个。不过侯君集这个时候跑到颍川干什么去了？这是平眼大法师怀疑的一点。但是甭管干什么去，现在已经被生擒活捉了。我这封密信不会有假，上面还有秘密记号呢。嘿嘿，等明天吧，等明天见到东方白，我再问他一个明明白白。这下呀，颍川这边没什么事了，抓住俩人呐。好，来人呐，有，旁边有心腹过来，大法师，苦局是。今天一天都在自己营帐之内，是，你问了好几遍了，苦局是啊，一直在营帐之内长吁短叹，好像啊手足无措，要么就坐在那里喝闷酒。他也是没咒念啦，只要他还在，我就无忧矣。那呼尔夫呢？呼尔夫也一样，在自己营帐是愁闷不乐。都在我的手掌心里呀。哎，北面前门传来消息。

0: 消息没有？还没来。怎么回事啊？赶紧再派人打探。是，这位刚要走，报进来。启禀大法师，前门送来密信。哦，赶紧呈交过来。是，有人把密信呈给平眼大法师。平眼打开一看，谁给他的密信呢？钱杰、沈光这俩人呢，是按照平眼大法师吩咐，在前门那里监视罗成呢。罗成自打在江家集毁了容、受了伤，就一直待在帐内，谁人也不见呢。开始啊，平眼大法师还认为罗成啊肯定心里不舒服，长那么漂亮，脸划烂了，那小伙子能干吗？肯定不乐意见人的。但是过了好几天了，这平眼大法师啊也有所怀疑。哎呀，这罗成啊不会给我搞什么猫腻吧？他老是不露面不行啊。自己到前面倒也去了几趟，也都被罗成给挡架了，不见，谁都不见。于是平眼大法师啊就暗中告诉沈光、钱杰，你们呢寻找办法，哎，接近罗成营帐。怎么着，你们得给我探清这个罗成最近行动，好不好？明白。哎，终于给自己来信了，信上说的很明白，启禀大法师，我们见着罗成了，可能罗成最近呢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居然呢开始在他营帐外练起枪来了，练的就是罗家枪。因为您呢交给过我们俩识别罗家枪，我们记住招了，这罗家枪耍的真是不错呀，我们亲眼所见。只不过脸上仍然裹着轻纱，这罗成特别的烦闷，这两天呢就因为他这脸打了好几个人呢，不许别人提。但是呢我们能看出来，那必是罗成无疑，那身形招式一点不假。哎呀，平眼大法师心说啊，行，这几个人全在我掌握当中，他们都得给我死命的守着大阵。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的最纯声音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0: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3: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同济镇总镇官评演大法师。一看这几个关键人士都在自己掌控当中，他是甚是欣慰呀。结果呢，就中了东方白的烟炮鬼吹灯了。其实啊，这一封信那是迷惑他的，他对东方白就没有产生足够的警惕。

人家这边的安排妥当了，把裴元庆、把侯君集打入木龙囚车。那木龙囚车呀，都是特制的，你看着带着夹、带着铐，其实啊，一挣脱就开呀，往外一推，那木龙噼里啪啦，那木笼子就倒了，人就能由打里头冲出来呀。东方白又准备了300辆粮草车，粮草车上啊堆满了粮草啊，下面你看的是结结实实麻袋，好像是粮食，上面铺上稻草，好像是给那马吃的草。其实啊，那哪是粮草啊，那里头都是可染物品呢、啊，都是那些稻草啊、棉絮啊，撒上牛黄燕硝，浇上鱼油，这玩意一点就着啊。说有没有纰漏？有啊，你要仔细看呢、啊，看这车轱辘，你看它往下压的这个车辙深不深，如果是粮食，那沉甸甸的，往下压的就深，如果是草，那轻呢、啊，它压的车辙就浅。但那你就得怀疑呀、啊，才能去仔细查看呢。问题是东方白要亲自带队，那东方刺史带队谁怀疑呀、啊？这粮草车上插上送粮的小旗儿，找来车夫、马夫，该用驴拉，该用骡子拉，找来很多的牲口，每头牲口尾巴里面悄悄的系上那么一挂小鞭儿。就小鞭炮，这粮草车要是一着了，引起这尾巴里的鞭炮着了，噼里啪啦一响，这驴呀、马呀、骡子的肯定得惊啊，到处乱窜，要的就这么一个效果。又点上了2000精兵啊，颍川县城一共有精兵3000，点了2000，1000留给闺女东方随珠在此镇守。也得守城啊，不能放大隋朝的人进来呀、啊！我走之后，四门紧闭，明白？东方随珠啊，看看自己父亲，看看自己心爱的人裴元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没关系，有元庆在我身旁，亮也不妨。侯君集还说呢，还有我呢，弟妹，你就放心吧，我这人也挺厉害的，按照计划。明天晚上我们发起总攻啊，那就不是我们这3000人在战斗了，我们配合南门外的攻势，里应外合，两头夹击，一起战斗，你就放心吧。哎，总而言之，你们多加小心，一旦时不可解，速速退往颍川城，我在这里接应你们，放心吧，丫头。哎呀，东方白一看呢，你看看这步路啊，就走对了。你看我丫头啊，还是担心我的安全呢。我这要是保的大隋呀、啊，估计就得给我翻脸了。把这2000军马都准备齐当了，先派人骑着快马，给平眼大法师送了一封信，就说呀，明天我就押送着裴元庆、侯君集。以及300辆粮草车，上面满载粮草和军械，借往你的铜旗台中军大营。说得很清楚，干嘛呢？稳军之计，把平眼先稳住，派人送走了。第二天，东方白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乘化坐骑，把裴元庆、侯君集他们的兵刃暗自就藏在了囚车附近的粮草车内呀、啊！一旦挣脱囚车，立马伸手就能把兵器取在手中啊！裴元庆那匹狮子冲也被这东方白拉着，就跟自己并马而行。只要是你们一出来呀、啊，马上跳上马，侯君集也有一匹，这都弄好了。第二天一早。饱餐战饭之后，大开颍川县南门，这2000多精兵押解着300多辆粮草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连推车的

这不啊，那都是精兵扮演的呀，早就给他们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了。这些精兵那都是东方白一手带出来的，对东方白是绝对服从。东方白昨天晚上啊已经给他们做了工作了。我告诉你们，咱们从现在开始投奔大义，不保着这个昏庸无道的皇上干了，我们呢要帮着瓦岗西魏，帮着义军攻破铜旗大阵。如果有人现在不想跟随的话，早早站出来，我绝对不为难于你。但是呢，你现在不能离开颍川城，你呀就在颍川城待着，我先把你看起来，省得你坏我事儿。等大事成功了，再把你遣送回家。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说话算数。如果没有一心跟随我一起干，大家表个态吧。绝大多数人呢那都听东方白的，当兵吃粮嘛，那谁给自己饭吃跟着谁呀。另外东方白这些年对他们爱兵如子，大家的感情非常好，我们都听刺史大人的，都听您的。也有那一两个呀，有些一心的害怕跟随东方白，要这么干那不是朝廷反叛吗，是不是全家得户灭九族啊，也担心。有心说不干吧，又一琢磨，我要说不干，那是不是大家得把我给劈了呀，还能够把我看起来，以后还发钱回家，这准把我灭口了。我也干，随大六最安全呐。所以满城兵将都做了思想动员了，都做了思想工作了，尤其这2000多呀，那他们是绝对的政治可靠啊，这才跟随东方白出了颍川县城。东方白呀，一匹高头大马，马鞍桥挂着一条枪啊，浑身披挂，走在最前头，一路往东行，没有直插正南，往东走。为什么呢？往东走那个意思呀，给这个错觉，好像是要往铜旗台那个方向，就怕平眼大法师路上探马兰旗看到，一看你直接往南走了，哦，这是往武王杨芳那边送东西去了，我们得赶紧的报告给平眼大法师。那这个时候你走到一半的路，平眼有可能啊就带着兵马把你拦住了，怎么回事？检查检查，让你到我这铜旗台去，你怎么奔南面去了？想干什么？这一查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先往东走，走程咬金押送燕王那条路，一直走到程咬金押送燕王发生意外，也就是护尔父出来那个山嘴那个地方，那不是双岔道吗？一个奔南，一条奔北。走到那个地方，东方白吩咐一声是火速往南进。于是这些人呢推着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往南边的昆门走啊。这里真的就有平眼大法师他手下的那个探马兰旗，一瞅，哎，东方刺史不是说要给我们中央的铜旗台运送什么粮草啊器械呀，怎么奔南走了呀？这怎么回事？我们得赶紧的向平眼大法师汇报啊。于是赶快赶到铜旗台向平眼大法师汇报。平眼呢正在自己中军保障看兵书呢，嗯，一听此报，当时支棱一下子就站起身来呀，你看清楚了，确实是往南方走去了，是往南面走了，我看他们走老远，我这才过来禀报的呀。平眼大法师一皱眉呀，这就奇怪了，这东方白为什么不把这粮草运往我这里，反倒往南运呢？从颍川县发来的密信当中，跟东方白派人交给我的军书战报当中，说反映的信息是一致的，东方白今天要押送裴元庆、侯君集以及粮草器械到我这来，怎么突然间半道之上转弯奔南边去了呀？

这里头难道有变？不成，快速速骑快马禀报昆门的武王，要他如果见到东方白，对东方白一定多加小心，一定要仔细检查，告诉他东方白有可能已然叛降了贼军。而是就派人赶紧的骑快马去禀报去了。哎呀，这平眼呢有点闹心了，兵书战策啪一下子往那一扔，看不下去了。难道说东方白真的投靠瓦岗了？不能吧，难道他生我气给我耍小性子，故意的要把人借给王阳方不借给我？但愿如此，但是啊，多防备一点儿总之无错呀。来人，有，火速去颍川城看看颍川城现在谁人镇守，允不允许尔等进城。而是两拨兵马派出去了。哎呀，平眼大法师就有些闹心的，又让人看看那个苦居士在不在，回报说苦居士仍然在他营帐之中。但愿是我多心了，派出去两拨人，这两拨人呢一拨没回来。怎么呢？那位去颍川城的呀，到颍川县城一看，哎，你别说，城门开着呢，进去打探打探吧。一进颍川城，到城门这里有守卫呀，干什么的？奉了平眼大法师命令，求见东方刺史。东方刺史已然出去给平眼大法师借送粮草去了。我这一路没看到啊。那么现在颍川城是何人镇守啊？何人镇守啊？那当然有人镇守了。你想见见吗？下官想见见。好，跟我们来。把这位望礼一请，刚走进州衙，后面两个当差的两把利刃，啊，你们，我们造反了，这被给灭了口了。那另外一个呢，给那武王杨方报信的跑出去多远呢，直接奔南，结果半道之上经过一座密林，刷由打密林当中闪出一人呐。这人轻纱蒙面，头上也戴着头巾，只露双眼，眉目清秀啊，闪出来把道路挡住。吁，送信的一看，咽口唾沫，你是何人，敢挡我的去路？那人呢一声没吭，伸手由打豹皮囊中掏出一个插把弹弓，扣上一枚泥丸，嘎巴吃，这一插把弹弓打出来了啊！啪，一泥丸呢正打到这人顶梁门上，把这位嗷的一下子由打马上就打落尘埃了。再看这位往前一催马，手起一刀，把这位报信的劈作两段。上哪送信去？马上扑哧扎那么一刀，落花逃。这位一转身又再次钻进密林当中，消失不见了。平眼大法师还等着这两路回报呢，一直等到傍晚，这两路一路没回来呀。按说颍川城离他这最近，颍川城那边如果不发生事儿，回报的速度也最快，现在也该到了，怎么人还不到啊？哎呀，难道说那边出事了？不好，平眼大法师马上把杨龙杨虎杨彪杨豹四个手雕斗的战将全都叫来了，说我感觉到事态有些不对，今天晚上尔等要密切注意，有可能啊今天晚上敌人将要破阵呢。也是啊，掐指算算，今天不算还有两天时间呢，如若今天晚上不打阵，明天晚上打阵，一天之内打不下同期阵，他们就算输了呀，很有可能

0: 他们今天晚上攻阵，这样一来他们还有一天的富裕时间。你们呢，各自严守碉堡，准备强攻硬弩，连眼睛都别给我眨，如果看到有敌人立刻乱箭示好。是。这四个人呢，赶紧的各就各位，同时平眼，又吩咐几路人马，南北各门全给我通报到了，东岭关也给我通报到了，今天晚上有可能是一场决斗，大家都严阵以待。即便是今天晚上没事，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大家都给我精神起来，这是最后的三天啊。是，全派出去了。平岩大法师晚上这饭都没有下咽呢，就在中军宝帐来回直溜达，这眼皮扑扑直跳啊。他也不知道哪个眼皮跳了，反正一会儿左眼皮跳，一会儿右眼皮跳，他也琢磨呀，到底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呀，好家伙，俩眼皮全跳，看来呀没有什么财，全他妈灾。这平眼呢现在闹心坏了呀，按下他在这闹心咱暂且不提，翻回头还说东方白呀，押解的木龙囚车此时已经接近了昆门，人把这个时间算准了，瓦岗今天晚上二更天要来打阵，得卡着点儿，你来早了人家一检查你那粮草车里头没有粮草，那不露馅了吗？来晚了这瓦岗打不动门，被人家给消灭了，那你不也白来了吗？所以得掐着点儿。转过山口往南的时候加速了一段时间，走了约莫有十来里地，降低速度，一点一点往前去呀、啊。等这天色将一黑的时候，哎，也接近了南边的昆门大阵呢、啊。这边也好多兵马呢，连营扎的呢。说是天色微微发黑，那是不是也来早了？没早。你想啊，那是什么天气呀、啊？五六月份的天气呀、啊，盛夏季节，正是天长夜短的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晚上八点，这天呢才刚刚的擦黑，稍微再黑一点，八点半了。九点是两星天开始，那就开始攻阵了。所以呢，八点半左右就接近了昆门。这时啊，昆门早已经有人报知武王杨方杨义臣了。杨义臣呢也知道这两天有可能瓦岗要来打阵呢，就剩下两天三晚上了，那哪能不注意呀、啊？老王子今天晚上啊也没休息，一直在巡营啊。都注意啊，都把眼睛给我睁大点啊！瓦岗贼人有可能这两天就来攻阵的，无论如何不能让贼人从咱们昆门进入，知道不知道？知道知道。正在这巡着营的啊，报什么事啊？襄城郡刺史东方白押解的粮草器械以及两名瓦岗贼人已经接近了咱们的北辕门呢。哦，东方白来了。
1: 对，
0: 东方刺史说了，给咱们送了300辆车的粮草器械呀。哎呀，武王杨方杨义臣心说话，确实前两天呢平眼大法师嘱咐东岭关和这颍川县城加紧向南门北门以及中央的铜旗台运送粮草器械，以备这几日御敌之需呀、啊。不过为什么提前东方白没有给我送信呢？咱武王啊也没往别处想。那好啊，东方刺史也辛苦了，正好本王巡营，我就去亲自接见接见他吧。他抓来的那两名瓦岗大将是何许人也呀？啊，卑职问过东方刺史，他说了，一个是银锤太保裴元庆，一个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啊，他把裴元庆抓住了。对，哎呀，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呐、啊！ 来啊。

0: 找一找天宝大将军现在何处，把这个喜讯告诉天宝大将军，让他过来看看，他的宿敌被咱们给抓了，挖心抛肝都由着他呀！这下子呀，他的伤势也得好一半啊！走走走，带本王看看。是，一些偏副将领拥着这位老王子就走到了北辕门呐。人这边挡着门呐，那没有通报，没有将令，哪能让你进去呀？这时啊，东方刺史这一颗心突突乱跳啊，十分紧张啊。看了看身后的裴元庆、侯君集，一时眼色，那意思呀，一会儿这戏别演砸了。两个人也做好准备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家千岁到！”哎呦，东方白一听啊，更紧张了。没想到今天迎接的居然是武王杨方、杨义臣呢，他还以为啊，派一个军需官呢，一个棋牌官呢过来迎接就行了。我把这粮草车往那囤粮草的地方一送，点把火就给他点了。没想到武王杨方来了，哎呦，这下子呀，千万别露馅啊！离着二更天还有一定时间呢，这要先打起来，我这2000来人可盯不住太长时间呐。但心中紧张，脸上不能带出来呀，赶紧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单腿打前往下一跪，卑职东方白拜见老王爷。这时啊，武王杨方已然由打辕门内走了出来呀。东方刺史，数日不见，你可好啊？武王杨方往后一看，黑压压一大片。武王杨方一皱眉呀，东方白，你这车上都是粮草啊？对，还有一些器械，我怎么看着有些蓬松啊？我来瞧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偷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尽原来归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襄城刺史东方白押解着粮草车就来到了南面的昆门，没想到啊，武王杨方正好巡营到这里，武王杨方是亲自出辕门迎接呀。啊啊啊，东方刺史怎么今天押送粮草到我这来了？为何不提前通报一下呢？啊，东方刺史啊，

早就想好了应对的措辞了。老王爷，您可能有所不知啊，前两日我颍川县遭到了贼匪的袭击呀，还有匪徒冒充老王爷之名，拿着老王爷的龙批到碑石那里劫走了平眼大法师的一位要紧的囚犯呢。哎，也是碑石一时不察招了贼人的手段呢。这不是吗，又有两名贼人潜入颍川城中捣乱，被卑职生擒活捉呀。看来这两日颍川一带不太平啊，故此呢卑职没有敢提前告诉老王爷我押送粮草的准确日期，我就怕万一这给老王爷送信之人沿途之上在遭到敌人袭击，得知了我将要给老王爷押送粮草，他们再派兵在沿途之上袭扰于我，岂不误了大事啊？故此呢我这才没敢提前跟老王爷您说，而是亲自押送粮草到此，所幸一路平安无事啊。原来如此啊。东方刺史不愧是个谨慎小心之人呐。至于上一次的事件嘛，本王也略有耳闻。不过呢，那个重要人物既然已经被平眼大法师砸臼而走，你也不必萦怀呀。哎，他们动用这种卑鄙手段，实在是令人不齿，也让人意想不到啊。本王也在调查我那龙皮怎么不见了呢，究竟是何人所盗，可惜啊到现在还没有头绪呀。所以这事儿啊也是本王这里失察了，回头我见到平眼大法师一定向其解释啊。你这带多少粮草啊？啊，300两。真不少啊。好好好。武王杨芳一看这粮草车怎么有些蓬松啊，往下一看显得不那么沉。本王看一看。武王啊也没有仔细想，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吧，迈步向前就想看看粮草车上的东西。东方白这个心呐就提在嗓子眼里了。东方白心说，话我没想到直接的碰上了老王爷了，这要碰到其他人我三言两语就给打哈哈过去了，这老王爷过来检查我不能挡着呀。哎呀，这真的一发现里面有猫腻儿，老王爷对不起了，我呀就得对你下此毒手啊，那没办法就得在这里打了。老王爷眼瞅着要走到粮草车近前，东方白这心也差一点跳出来。就在这关头，啊，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由打辕门内跑来一位小校啊，啊，报！武王杨芳止住脚步了，一转身一皱眉，什么事情？启禀王家千岁，探马兰奇回来禀报。说南门外似乎发现敌军正在向我们行进。哦，打探清楚了，现在还没得到确切信息，只说好像隐隐约约看到大队人马黑压压的正在向南门拥进。不好，难道说瓦岗贼军今夜就要打阵不成？来啊，牵过本王马匹速速到南门查看。是，有人赶紧的由打辕门内把老王爷的宝马良驹给牵过来了。老王爷现在也无心再查看粮草车了。东方刺史，烦劳你让人把粮草车归入粮仓，把这两名俘虏你亲自押送到本王的中军，我先去昆门查看一番。哎呀，老王爷，用不用末将陪您一起查看？

得暴露，这已经隐瞒到现在，那就是不义呀。他这边命人，听到没有？奉了老王爷的王令，让你们把粮草车直接的推进粮仓当中啊！一定按照老王爷的命令来办，粮仓之外不得办理交接，到粮仓内部去办理，这是粮草重中之重，明白吗？明白。压粮草的几个棋牌都是东方白的心腹啊，东方白早就对他们嘱咐好了，按照计划行事，推动粮草车驾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边也有人带领啊，就推到南边昆门他们屯粮之所呀。一路之上，人家说我们派兵过来帮忙，不，我们有我们任务，我们必须啊把这300辆粮草车推进粮仓之中才能办交接，在外面出了事儿算谁的呀？希望大家能理解，大家都明白呀，各行其职啊。于是呢，监视着这些人推着粮草车就推进粮仓，这边呢，东方白率领其他的军卒押解了2辆囚车就走进辕门呐，深入昆门大阵之内呀。东方白心里高兴啊，这下子好了，我能够深入中军保障啊，到那里我把裴元庆侯军籍放出来，四下点火，中军保障起了火，南门非乱不可呀，心中高兴。但没想到往前走不多远，鞋子里跑来一队人马，站住！东方白吃一惊啊，借着两旁的灯球火把这么一看，哎呦，东方白当时心中咯噔一下子，怎么的？就见斜刺里来的这队人马，为首的非别人呐，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后面还跟着大将司马德堪。宇文成都、司马德堪这几日啊，一直在南门这里静养伤势。宇文成都在神农谷被三公子裴元庆又给震坏了，虽然那一口血没吐出来，但是旧伤有些复发呀。司马德堪呢被呼尔布扎了好几枪啊，后来虽然到这平眼大法师那告发了，也知道平眼大法师好像把那呼尔布给抓回来了，他本来要报仇雪恨的，平眼告诉他不着急，我还没用完这个人呢，等我用完了再说吧。他一看那平眼大法师要用那个人，虽然心头恨呢，但也无可奈何，只得回归南门，在这里继续防守南门，一边疗伤啊。这么多天过去了，身上的伤势好转许多呀。原来呼尔富没有给他下死手，身上有些伤，哎，其实啊也要不了命，所以呢恢复很快。今天晚上同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俩人带兵一起巡逻昆门，因为这两天局势很紧张啊，打赌一个月30天，眼瞅着就剩2-3天了，瓦岗那边迟迟没有动静，这很不寻常啊。如果他们服输了，那干脆直接撤兵啊，何必非得在这里待够30天，弄得自己脸面落地呀。既然他们不走，可见呢很有可能就在这最末几天对我们这铜旗大阵发起总进攻啊。所以啊，大家一定严阵以待，天宝大将军虽然带着内伤仍然非常负责呀，带着司马德堪在大阵当中来回巡逻。正走着呢，有小校过来禀报说，启禀天宝大将军，王家千岁派我通报于您，襄城刺史东方白抓住了瓦岗大将裴元庆和侯君集，已然借送到了辕门之外，王家千岁问问您需不需要去看一眼，如若不需要就直接的押解到中军保障。嗯，

0: 宇文成都一听，谁抓住了哪位？那位银锤太保裴元庆。宇文成都一听到裴元庆这三个字，恨得牙根直发痒啊，那比恨李元霸还恨呢。西府赵王李元霸，宇文成都服气，人家确实比自己高，自己败在李元霸手里啊，心服口服。但裴元庆算什么东西啊？我们俩交战，眼瞅着我得比他高啊，只不过两次他都占了便宜啊。四平山几个人围着我打，把我耗尽体力了，我往山上冲，他由打大石头后面转出来，给了我一锤，把我震得大口吐血，养了这么一年了快，好容易恢复的差不多了，又碰到他了，又给我震了一下子。他这叫胜之不武哦，被这襄城刺史给抓了。哎呀，这襄城刺史他怎么抓的呀？我得前去看看。想到这里呀，赶紧带着司马德干领着兵马就往辕门这边赶，在半道上碰到了襄城刺史东方白，所以这才让东方白站住。东方白一勒马一看宇文成都，东方白心说坏了，咳嗽一声，那意思裴元庆、侯君集准备好了呀，不行啊，咱就在这干吧。这时宇文成都已然催马来到东方白近前，一拱手，东方刺史有礼了。俩人认得呀，哎呦，东方白赶紧的一拱手啊，原来是天宝大将军，辛苦辛苦。哎呦，司马将军辛苦辛苦。司马德堪面无表情冲他一拱手。宇文成都往后那么一看，后面两辆囚车，但是黑乎乎的，离太远，看得不十分真切。他用手一指，那囚车之上押解的是何人呢？恭喜天宝大将军，被卑职抓来的两位瓦岗贼匪呀，一个正是那叛贼银锤太保裴元庆，另外一个叫什么圣手白猿侯君集，也是西魏有名的将军呐，全被卑职抓来了。哎呀，我现在奉了老王爷的命令，借往中军保障，交付给老王爷呀。哦，宇文成都说裴元庆在哪里？就在后面囚车之中，待某观看。说着话呀，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往前一催，赛龙五班驹就来到了裴元庆囚车之前呐。仔细一看，哟，可不是嘛，那裴元庆自己再熟悉不过了，化成灰他都认得。一瞅裴元庆头发蓬松，手上还带着大枷呢，脚上还带着铁链子呢。宇文成都啊是一阵狞笑啊，车上之人可是裴元庆否？还拽门呢。裴元庆把头发一甩，仰脸一看，哎呦，这不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吗？咱俩真是有缘呐，在这里又见面了。宇文成都说真是有缘呐，没想到今日你怎么成了我们大隋朝的阶下之囚了呢？哎，裴元庆叹了口气呀，那谁知道啊，时运不济呗，就跟你一样啊，你叫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一个名天下响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哎，那怎么碰到我裴元庆你就倒霉，碰一次败一次，碰一次输一次呢？这也叫做时运不济吧。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本来天宝大将想过来羞辱一番裴元庆，可没想到被裴元庆这句话把他给羞辱了。裴元庆啊，你个叛国逆贼。 今日也落到如此田地，哼，还敢牙尖嘴利，让人可发一笑。哎，那有什么呢？打到最后，到底鹿死谁手，还未为可知呢。哟，事到如今你还这么自信呢？哎，那可不好说，咱往后走着瞧。好，东方刺史啊，卑职在，你呀可以回去了，把裴元庆，把这侯君集交给本将军，本将军要亲自押他进中军保障。天宝大将军，刚才老王爷的王令是让卑职我押着，您说您这个现在直接交接过去，这不太合规矩。此事自有本将军回头给老王爷交代，你就不要多虑了，把人交给我也就是了。是，卑职谨遵天宝大将军的将令啊。他刚说到这里呀，突然间噗嗒，哎呦，突然间呢，有人喊上来，了不得啦，粮仓着火啦，粮草烧了，了不得啦，刚才放进来的全是火车呀。啊，把天宝大将司马德堪都给吓坏了呀，顺着声音这么一看，哎呦，就见粮草营那个方向是火光冲天呐，火鸭子乱飞呀，浓烟滚滚，这怎么回事？仔细一听，有人喊呐，那300辆车全是火车呀。啊，东方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东方白一乐呀，大将军，怎么回事？那不是我送来的那粮草里头啊，我加点东西，什么东西？硫磺、焰硝还有鱼油，点火就着。啊！宇文成都当时一听，大喝一声：“东方白，你带怎讲？就这么讲！”谁也没料到，侯君集所在的那辆囚车当时啪的一下子炸开了呀，那囚笼木条子到处乱飞，砰砰砰砰，嗖！有两根呢都打向司马德堪了，司马德堪光看这边了，他没注意这边呢，啊，砰一下子，这一棍子正砸脑袋上，哎呦，怎么回事？往侯君集这么一瞅，张彪一伸手打出一枚枣核镖啊，打的这个准劲就甭提了，啪一下子把司马德堪左眼睛就给打瞎了呀，啊，当时里面钉个枣核，那你想想好得了吗？本来里面是眼珠子，现在成枣核了，枣核那看不见的啊！司马德堪这么一捂眼啊，宇文成都往司马德堪这边一看，宇文成都身边的裴元庆一阵咔，同样啊，那囚笼就炸开了。裴元庆把掌中大家嘎巴掰折了，那什么大家呀？那就是假的呀，用什么面包捏的？估计是，反正掰折了，啪。往这天宝大将脸上这么一打，天宝大将赶紧用手这么一扒拉，怎么呢？没拿兵器，兵器挂着呢，赶紧的伸手摘兵器。这个时候，那裴元庆从这囚车之上咕噜一下子就滚下去了，下面就是一辆车呀，那车里头就藏着他的一对龙头八棱梅花亮银锤呢。说那辆车怎么没送到粮仓里头去呀？人家爱送不送，人家说那300辆送了，这一辆是干嘛的？人家东方刺史没说，谁敢问呢？老王爷都走了，所以过去唰把一对锤抄在手中，嘎啦噔噔噔噔噔，铁链子在两个胳膊上那么一缠，旁边早有人唰把他那匹狮子葱给他牵到面前，将军上马，裴元庆任邓班安唰飞身上马，当啷啷啷啷啷，梅花锤掌中一擎。哎，宇文成都，你不服是吧？ 我说了，你哪回见我哪回倒霉。宇文成都，我们今天要大破铜雀阵，就从你这昆仑开始。拿命来，往前一催马，抡双锤，唰就砸过来了。宇文成都一看不好，这个时候已然把他那凤翅鎏金镋给抄起来了。啊哒，往上这么一撞，当时在这夜空当中，啪，金星四射呀。两个人哒哒哒哒哒，两匹马都倒退几步，把宇文成都给震得呜呜。本来那伤就没好啊，眼前呜呜的发黑。侯君集喊了：“大隋朝的兵丁听着，我们瓦岗西魏的大军已然进了阵了，你们左右前后全是我们人，你们的粮草全部被我们杀了，你们看。”大隋的兵丁啊就已经乱了，这个时候就听见外面咚哒哒哒哒啊，杀杀破阵呐、啊！怎么的？徐三爷徐茂公定着计策，今夜晚间是两路破阵，兵分两路，主攻前门呐、啊，那边是大帅秦琼亲自带队呀、啊。秦琼带着金氏孟奔罗士信、金氏莫母马金花、尤俊达、谢英登等等众人，率兵30,000攻打前门呢。那昆门呢？昆门主将程咬金说：“程咬金能打阵吗？没关系，给程咬金安排一个人，谁呀？他的徒孙李元霸。”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4: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5: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1: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都让生活变得安全便捷。文明就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3: 欢迎光临。
2: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花莲荣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多美，也见过看。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今天开场音乐来自《平凡日子里的挣扎》呀。
1: 嗯。
0: 我们都在平凡的日子里拼命挣扎。
1: 平凡的日子里，你有在挣扎吗？你都在挣扎些啥？
0: 就算是爱为家，就算风
1: 陷入了无尽的沉默。
0: 哎呀，
1: 你要再想，
0: 嗯，
1: 这一声长叹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回答呀。
0: 这一声长叹呐，看来你懂了。
1: 懂，因为毕竟后边还没哭呢，
0: 嗯，
1: 因为毕竟长叹息掩涕兮嘛，哀民生之多艰。哎呀，这一下就是上层次了，高档了，
0: 上高度了。
1: 嗯，这一下来到了这个那哪呀，这个谁写的，这是屈原呢，离骚嘛。今天说这事儿啊，跟离骚完全没有关系，
0: 跟他不搭边儿。
1: 今天说点啥，今天咱说说这个睡眠。
0: 嗯，
1: 哎，我这最近这睡眠不太好，今天上午都上医院了。
0: 嗯，
1: 这家伙13招吧，给我这又检查又化验的，这叮当的各种手法，各种治疗手段就给我上来了。
0: 哎，反正一顿捅过啊。
1: 那捅过完了，有人就说呀，我跟我朋友发微信，我说我搁医院检查呢，我说最近睡眠不好啊。
0: 嗯，
1: 他说那你这你还用他给你检查吗？他说我给你检查一下吧，我给你开点药。我说给我开啥呀？
0: 嗯，
1: 我给你开两瓶大绿棒子。
0: 哎，我觉得非常合理，小酌两杯。
1: 哎呦我天哪，
0: 啊，
1: 我说你这真是啊。
0: 你看这个喝点之后呢，晕晕乎乎的呗，没准睡得更好呢。
1: 嗯，就都这么想，是不是？
0: 嗯，
1: 这曾经有段时间大齐睡不着。
0: 嗯，
1: 这大齐家姐夫啊，就跟他说：“你整点酒，
0: 每天晚上都两瓶。”
1: 我就怀疑是啥呢？就是因为姐夫是因为在家没有人陪他喝酒，
0: 嗯，
1: 他这么说让大齐陪他喝点，
0: 有个伴儿
1: 啊。
0: 嗯，
1: 但是咱说喝酒的事儿，真的能够说让睡眠变得更好吗？
0: 嗯，我觉得身边，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哎呀，睡不着觉了，哎呀，喝点儿，晕乎乎的，感觉睡得可好。
1: 因为这我朋友今天上午跟我说，给我开两瓶大绿棒子，让我回家喝点酒再睡觉的事儿。
0: 嗯，
1: 说完之后呢，其实我就慎解了一下。
0: 嗯，
1: 就是说那到底是喝酒对于睡眠有没有帮助？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可能跟他的这个说法大相径庭，不太一样。
0: 啊，不同的意见。
1: 哎呀。那意见相差老大了，人都说了，说你千万别这么做呀，因为啥，它的危害比失眠还可怕。说完了结果了，哎，那你觉得这事儿还可靠还靠谱吗？
0: 那得再聊一聊。
1: 哎，这得深入的分析，是不是？你这说达到这个现在大家都追寻一种这个微醺的状态嘛，
0: 嗯，
1: 是不是？有人说喝酒这个麻痹神经之后啊，就能够快速的入睡。啊，这实际上啊，它其实也会干扰到我们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嗯，
0: 那醒得早，
1: 对，因为你一开始啊，这个酒精的作用看似是比较积极的，但实际上它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睡眠质量呢也会逐渐的下降，
0: 嗯，
1: 并且在快速进入到睡眠之后啊，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更多的水分，那这咋整？你晚上起夜呗，左一趟右一趟的。
0: 哎呀，那你要这么的，
1: 你
0: 醒好几回，起了好几回，这个觉睡得可能稀碎呀。
1: 咱就不说睡觉的事儿，你发没发现，
0: 嗯，
1: 喝完酒之后它利尿？
0: 嗯，
1: 就是你喝酒的时候是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厕所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那你想在睡觉的过程当中，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哎，这个说喝酒能够助眠呐，睡不着觉喝点酒这事儿啊，无稽之谈。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你知道是啥吗？
0: 嗯。那四个字，
1: 哎呀，不能是四个，得是五个字啊！
0: 五个字
1: 啊，得是五个字。

个字，啊，叫啥？叫天大地笑话。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说到，说睡不着觉，说喝点酒就能助眠这事儿啊，已经给出结论了，就是天大的笑话，它不可能是吧？

0: 看，我觉得袁坚这音乐就很懂我们的。我们这聊到睡眠的事，他音乐来了一首
1: 啊，
0: 夜空中最亮的星啊，对吧？那咱接着聊聊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眠这事儿啊。一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喝酒时我们很容易入睡啊，但却更容易的早醒。
1: 醒，
0: 这结论咱刚才提到了。到底是因为点啥呢？因为有一些研究人员就发现，他说酒精虽然能够缩短什么入睡时所需的时间，
1: 就是躺下就着，
0: 你看似好像是躺下就着了，就昏迷了，晕倒了啊啊，更容易进入一个深睡的状态啊，不容易被唤醒，但却很可能让人们在一段深睡之后更早的醒来。很多研究者把这个现象，称之为反弹效应。
1: 就是以前你可能睡八个小时，但是喝酒之后可能睡六个小时就醒了，或五个小时就醒了，对吧？
0: 因为酒精啊，它刚进入到人体当中的浓度是比较高的啊，这会增加人们这个飞快的一个助眠，就是飞快的让你入睡啊。但是呢，你想你在进入深度睡眠之后，这酒精它是要随着身体的这个运转而代谢的呀，
1: 对
0: 吧？啊，经过一段时间的代谢之后，你体内的酒精浓度下降，那在后半夜呢就容易这个从深睡眠转到浅睡眠的过程当中，让你早早的醒来。
1: 然后你醒了之后了，你再想再睡，我就挺费劲啊。
0: 而且你发没发现，就比如说你喝完酒你睡觉了，你醒来之后，其实你身上也是不舒服的。
1: 哎，不舒服。
0: 觉得不解乏。
1: 对，累，疲惫。
0: 因为另一方面就是酒精的这个助眠效果呀，会逐步的去递减嘛，靠喝酒助眠就容易越喝越多呀。就相当于啥，反而不是说为了助眠，而是为了练酒量，
1: 越喝越多。
0: 对，就是最开始可能你能喝一杯，然后你喝两杯，两杯、三杯、五杯、一瓶、八瓶的，是不是逐步往上加？因为什么？你一直想靠酒精去干扰你的睡眠，那怎么办呢？那酒精喝的少了，那这个代谢了，没有用了，是不是？
1: 那就喝的多了呗。
0: 这其实酒喝的多也不是啥好事，对吧？为啥咱说不是啥好事啊？因为你想，这个一旦说酒喝的太多了，其实反过来也会引发这个不适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你会增加到这个频繁的起夜、头痛啊、胃不舒服。
1: 你看喝完酒一般，反正我每次都是喝完酒之后睡不着，其实我睡不着觉，然后呢这个也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反正是各种的不舒服吧。你想睡觉有个好的睡眠，我就挺难。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吃的是酒量大，大
1: 海量
0: 的，那叫海量啊！那喝完之后就是，也会有这个失眠的情况，是吧？
1: 那
0: 喝完之后觉得身体高度亢奋，你也是睡不着觉，
1: 不得劲儿。
0: 咱先说，喝酒啊，不仅不能够助眠啊，反而在睡前饮酒还会有一些危害。这说啥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记忆力和注意力，
1: 这记性不好。
0: 这个酒精咋说呢，它会麻痹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啊。饮酒之后呢，你会出现一些运动失衡
1: 啊，
0: 比如说
1: 喝完酒你走不了直线了，
0: 离得威胁的，是不是？然后包括你的学习认知能力，包括调节都会出现一些障碍。因为有研究表明啊，在大脑当中的部分细胞会参与酒精的代谢啊，这与酒精诱发的这个脑损伤和脑退化有关。再加上睡前喝酒会减少前半夜的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而快速眼动睡眠恰好是大脑整理和巩固记忆的重要时刻。
1: 所以说呢，久而久之啊，时间长了，哎，你这个记性就越来越不好了啊。

0: 北京时间的14:1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花脸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咱今儿聊聊这喝酒助眠这事儿啊，咱刚才说到了这东西，用了我的总结啊，就天大的笑话是吧？这没有用，反而呢，喝酒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这个不良的反应，
1: 比如说记忆力啊，或者注意力。
0: 那接下来咱说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会增加打鼾啊，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有人呢形容说喝酒之后啊，这个有人睡觉是鼾声如雷，对吧？因为啥呢？这个酒精啊，它会让人们全身的肌肉得到放松，特别是咽喉部的肌肉放松，会导致这个舌根后坠，从而出现打鼾的情况。那个别严重的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些症状啊。那不仅影响了正常呼吸和睡眠的质量，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对，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喝酒长时间去饮酒啊，就会导致我们人体这个摄入量酒精很高的，有可能对肝脏有损害。然后比如说痛风啊，是不是喝酒喝的多了，比如说痛风啊、心脑血管啊，可能间接导致这个肥胖啊、三高啊，或者慢性的一些这个疾病啊，等等等等，很多啊。
0: 所以这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三点啊，它对于肝脏的损伤，包括痛风还有心脑血管等等，都有一些这个风险上面的因素啊，都会增加很多。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它会增加其他疾病的风险，因为有研究发现这个酗酒者失眠的比例啊高于正常人群，而且失眠患者当中同时也具有更高的酗酒的比例，也就是说酒精和失眠之间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的相互作用。啥意思呢？也有人说因为喝酒，有人是因为睡不着从而喝酒，但是呢喝酒呢长时间喝酒还会导致你睡不着，
1: 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就是画圈嘛，就是睡不着有喝酒解决，
1: 对，
0: 喝酒喝多了会导致你睡不着，那睡不着我就想那是不是还可以喝点酒
1: 再饮点，
0: 对吧？那这有人说那我喝完酒我透一透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恶性的循环的作用啊，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说啊因为失眠而去选择喝一点什么酒啊，对吧，含酒精的一些制品啊，去说什么保证睡眠，这也是做不到的。

0: 哎呀，咱刚刚说到了这个，因为失眠而去选择饮酒的这个方式，其实不可取的。就总而言之吧，其实无论是任何的这个心理啊，还是说，其实都不建议大家靠喝酒来解决睡眠的这个问题啊。
1: 想想别的办法，如果说真的失眠不好的话。
0: 对，因为在这个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当中就明确的提到了。啊，这睡前不要饮酒，特别是不能利用酒精去助眠啊。那睡不好到底咋整呀？有人说，那你看我这成天的晚上睡不着觉，这个第二天上班呢，我状态也不好，我这
1: 无精打采的。
0: 哎呀，那不这无精打采的，心烦意乱的，是不是？那可怎么整呢？你因为你这样的一来，就是长期以来对人身体其实也不好，是吧？因为人类的睡眠和清醒的节律呢，其实受到这个褪黑素的调节，对吧？啊，你想当褪黑素分泌充足的时候，那睡眠节律正常且睡眠质量比较高，啊，而褪黑素的合成啊，以这个色氨酸为原料啊，如果能及时的补充到这些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也能够对缓解失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吃点啥？吃点核桃。
0: 嗯，
1: 不是核桃不都挺好的吗？
0: 这核桃还补脑呢，对吧？此外，你还可以吃点什么 B 族维生素。镁、不饱和脂肪酸等等一样，也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对睡眠的质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你像日常的食物当中，你刚才说核桃，对吧？啊，比如说你还可以吃点这个西红柿，啊，橄榄油，草莓，这些都挺
1: 加
0: 好
1: 点蔬
0: 的。
1: 菜啥的也行。
0: 嗯，那蔬菜、绿叶菜啊，这个都可以多吃一些，还有这个蘑菇、菌类的。也能够去帮助补充褪黑素和其他促进睡眠的一些营养元素啊。

0: 这一说这个，从我吃的方面去改善啊，我今天这上中医院的，这大夫给我号完脉之后，他又给我提了一个全新的
1: 建议，
0: 建议和这个方向。
1: 嗯，
0: 啊，他说你可以多出去晒晒太阳，
1: 哎，多走一走，户外运动。
0: 啊，他说白天增加运动量，
1: 嗯，
0: 通过这个自然疲惫来改善夜间的睡眠。
1: 哎，就像大齐似的，大齐就是，啊，大齐这个平时睡眠不大好啊，但是呢，他之前出去玩了，哎呀累呀，那晚上躺床就着。啊，睡眠质量直线上升，我觉得是个办法，挺好。
0: 哎呀，那关键是你这天天上班能走出去玩去吗？
1: 你这关键是
0: 咱就说愿意晒太阳。
1: 嗯，
0: 太阳出来的时间跟你上班时间吻合不？
1: 吻合。
0: 啊，对，等你下班，太阳基本上
1: 也就下班了。
0: 啊，对吧？
1: 太阳下班了。
0: 啊，那你这时候
1: 所以靠运动啊。
0: 嗯，那就出去溜达溜达去呗。
1: 嗯，增加运动量，让自己疲惫，是吧？
0: 其实上一天班我也觉得挺疲惫的，但这种疲惫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
1: 嗯，
0: 就不是身体上的，
1: 就不是肉体上的，是吧？
0: 嗯，就是可能还是因为没累着。我觉得你这回家让你干点活，擦擦地、擦擦玻璃啥的，
1: 收拾屋子，给自己找事儿干。
0: 嗯，我觉得这也行，因为你看，其实干活它也是属于运动嘛。
1: 对，
0: 嗯。就通过运动啊，去刺激这个褪黑素的分泌啊，然后保持让你白天清醒啊。大夫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晒晒这个太阳啊，说晒太阳也挺好的。说通过太阳的照射能够促进这个五羟色胺的分泌，
1: 嗯，
0: 来作为褪黑素的这个合成原材料。
1: 啊，要是我觉得哈，如果说晚上真睡不着，你白天就别睡午觉，啊，让自己保持这种困呐、乏呀、疲惫的感觉，然后晚上能早点睡。
0: 嗯，那你有没有啥推荐的这个项目啥的？
1: 我哪有什么推荐的，我都不动的。
0: 那你睡眠好呗？
1: 我睡眠挺好的，
0: 嗯，这睡眠质量嘎嘎高现在。哎呀，然后那你说这睡不着觉还能通过啥去调节调节呢？比如说调节室内的温度、灯光、
1: 嗯、
0: 光线，
1: 找个非常适宜、
0: 嗯、
1: 是吧？人体舒适的一个范围。
0: 我就说，我睡觉就必须得有这个遮光帘啊，没有遮光帘肯定是不行。
1: 然后不能有声。
0: 对，然后这个什么枕头啊，包括这个高度啊，
1: 嗯，
0: 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要求，就是整太矮了我也不行，整高了我也睡不着。
1: 嗯
0: 嗯，我在家现在的枕头就有点矮，咋整呢？我就配个抱枕，这抱枕不是说抱枕，这垫枕垫脑袋底下
1: 啊、
0: 嗯，
1: 垫一下，
0: 嗯，
1: 高一点，
0: 或者是整个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嗯、就垫着睡觉。我妈就说我，她说你这睡觉啊，一人搁床上，这家连枕头带抱枕得整好几个
1: 啊，左一个右一个的。
0: 嗯，我现在床上就是一个枕头加仨抱枕，就是我在任何一个位置，
1: 啊、
0: 只要随手一摸都能摸这个抱枕。
1: 啊，
0: 嗯，然后在家还得整个大娃娃，那大娃娃也是，就是这个枕在脑子底下的。
1: 啊，装备不少。
0: 我之前还有那个豆豆被，那豆豆被也是，我妈说买那个豆豆被啊，也是让你盖的。比如夏天天热，你就稍微搭上点儿。
1: 嗯。
0: 他说：“谁让你把这玩意当枕头枕了？”我妈就说：“我那被我都让你压死了。”
1: 那驼吧的，往脑袋底一塞啊，
0: 叠上就搁底下压着、
1: 嗯。
0: 我妈说：“这被子都让你压死了。”我说那：“那不压死之前是啥样？它是活的呀。”他说：“那起码人家那玩意儿是蓬松的，不至于让你压的这死扁死扁的，
1: 扁的乎的
0: 啊。”然后他还得给我处理
1: 压成盘子，
0: 又洗呀、啊，然后又敲啊，又干啥的。哎，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睡觉能不能睡得好，就是你的工具和你的装备也是很重要的。
1: 还有白天，有朋友可能喜欢喝咖啡呀、啊，喜欢喝浓茶，是吧？这个到下午到中午以后就别喝了，上午喝点行啊，中午以后了就避免这些东西摄入。这个东西喝多了，其实晚上你也睡不着。
0: 嗯，这确实是，就茶呀和咖啡呀、啊、这些东西对你的对我们睡眠的影响还是蛮多的。
1: 对。这个之前喝这个某款产品是吧，喝完之后晚上确实睡不着啊，特别兴奋。
0: 我那天周六那天在 4S店待了一天，然后呢那给我困的就不行了，那天做保养人特别特别多，这咋整呢？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叫了一个就你说的某款茶饮家的这个东西。
1: 嗯
0: 那确实就喝完那一杯，那到晚上我都几点了，得11点多呀，那
1: 非常管用
0: 啊，那还那啥呢，那还精神着呢，就确实是挺管用啊，我大概是下午4点多喝的。
1: 嗯，
0: 哎呀，那确实在睡眠不好的情况之下，就是咖啡啊茶呀、啊、等等这些东西
1: 尽量也别摄入、
0: 尽量就别摄入，或者是少摄入，或者是你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再来摄入啊，因为确实如果再放在下午和晚上喝会对我们的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
1: 对
0: 啊，但这也因人而异啊，有人说你看我晚上喝茶我就没事儿， 那就是完全是因为个人体质的一个原因了啊，这个就得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6: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画电活力调频。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3: 听话。
2: 听什么话？
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3: 听什么？
4: 只听音乐，不听话。
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过吗？

0: 画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便是树是白桦树，画便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冷。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哎呦，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100分。

0: 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视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美客。
1: 落花自然有情，这个季节
0: 生活就是叫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2: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你笑啥？
2: 收起来，别整丢了。
0: 这是不是我每天哈？如果放在这儿动它的话，第二天早上它会自动的就放在这儿的。
2: 嗯，
0: 就是可能都就是大家伙都知道，这东西得放好，别丢了啊。
2: 我就说拿胶布粘电脑是还记我之前搁电脑边上粘那个座右铭
0: 啊，是
2: 粘一溜。
0: 哎呀，今天节目开始说点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买了一个就是我从来没买过的食材，丝瓜
2: 啊。
0: 然后今天我就跟陈老师探讨了一下，下班的时候我就问他，
2: 你探讨了一下业务
0: 啊？我说这个丝瓜应该怎么做呢？他告诉我炒鸡蛋也行，煲汤也行，然后回家呢我就搜了一下啊，发现了这个丝瓜哈，在南方吃的多，在咱们东北吃的少，
2: 东北很少人种这玩意儿
0: 啊。它长得像那老
2: 长虫，
0: 对，那老长，然后吧，就是一摸起来吧，就是稀了面软的，它就不像那个咱们那个黄瓜，它的你看，它就是比咱们那个黄瓜长一些，稍微能粗一点，
2: 对，
0: 啊，那个丝瓜。但是据说哈，就是我上网搜的时候说，这个丝瓜在夏天吃特别好。
2: 丝瓜降火呀？
0: 降，就是说它利水。
2: 嗯。
0: 因为呢，就是夏天咱们就是吹空调吹的比较多嘛，就是多吃一些丝瓜煲的汤的话哈，它特别利水。就是
2: 除湿
0: 啊，很好。然后我今天中午本来是想用它回家炒鸡蛋的，后来搜了一下哈，就觉得哎。我用那个四个鸡蛋给它煎完了以后，给它把这个鸡蛋给它切碎，切成大块，然后放到开水里头做汤，
2: 那是变白了吗？
0: 啊，对呀，奶白汤。完了把丝瓜用洗，这丝瓜洗干净之后，首先得打皮，因为那个皮它不能吃，
2: 把皮挠一下，
0: 把皮挠下去以后呢，给它切成滚刀块呢，放到淡盐水里头泡个10分8分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了防止它氧化，它发黑啊，然后。把它放到那个鸡蛋这个汤里头，我又抓了把枸杞，调味呢只放咸盐，
2: 对，
0: 你说不，千万不能放鸡精，就是要不它就取代它那个鲜味了，哎，真的很清淡，很好喝啊。
2: 那你其实放点那个内酯豆腐也可以，
0: 对，放豆腐也可以。这个丝瓜呢，就是说做这个丝瓜汤最好不用家用的铁锅，因为这个铁锅跟你会让那个丝瓜
2: 下锈是吗？
0: 对，会氧化发黑。
2: 嗯，
0: 最好是用玻璃的或者陶瓷的这个，咋的？
2: 你说这锅啊？我头两天刷视频，就看着一人说用他家那个锅呀，说那可好可好，就不粘，无条件不粘。
0: 哎呀，就这个马勺哈，咱俩探讨一下这个马勺行不？就是得花多少钱买这个马勺，它能不粘？
2: 17800呀。
0: 17800。
2: 我看那锅就17800。
0: 那就属实有点过分。我买最贵的是康巴赫的那个什么什么炒锅。
2: 你听我给你描述一下那锅的长相啊。那锅是啥呢？通体水晶材质。那一个锅呢卖17000多。它长啥样呢？就是去张亮麻辣烫吃饭见过夹菜的盆呗。
0: 啊，就那个白色的那个透明的。
2: 就透明的就长成那样。
0: 啊啊，
2: 就相当于边上给你安个把
0: 啊，就是马勺呗，17800的马勺，水晶的。
2: 对，然后这网友就评论，他说你我但凡要不是去找一找这个价，我以为你真把这你家麻辣烫夹菜盆偷过来了。10000多那锅真不粘，就无条件不粘。
0: 哎呀，那咱用不起啊。
2: 嗯，
0: 我没说吗？就是我家这个马勺，就这些年哈，我真用过无数个马勺了。最早就用什么苏泊尔啊，用这个什么九阳这样炒锅，就是牌子嘛。后来发现不行，后来又用什么远红外线的，用什么蜂窝的，啊，用什么那个就陶瓷的都不行。我没说嘛，买个最贵的，就是咱这普通家庭哈，我觉得我买的就够贵的了，就是康巴赫的498，一个马勺。
2: 您买过？

0: 做实验都拿的炒钉子。
1: 嗯嗯。
0: 然后。
1: 哎呀，你他做实验没有用，就新锅回来就是头个把月哈，他怎么的他也不粘。
0: 但是之前我家用过他那个麦饭石的锅，
1: 嗯，
0: 就确实是好用。
1: 然后就
0: 看。但现在我再想找说纯麦饭石的这个锅，找不到。
1: 我前一阵子实在没办法了，我买了个铸铁锅。
0: 嗯。
1: 铸铁
0: 锅又开锅又炼油的你。
1: 这个铸铁锅其实就是你如果真的就是说给它养好了，它确实不粘。但是现在家用哈，难免。
0: 咱不是没养明白吗？
1: 不是，现在我用的还可以，就是每次刷完了，就是礼拜都给它擦干水，然后给它刷上一层油养一下。
0: 喷油，嗯。
1: 但是哈，它不定时的它也粘。
0: 嗯
1: 嗯。哎，就这个锅给我整的很焦躁啊，就是怎么也买不到，就是说不粘的。但是我家有一个。这么大的那个就是纯那个玻璃的那个小汤锅，
0: 什么康宁的，
1: 不叫康宁，那个牌叫什么玩意儿的，那还挺贵呢，那个锅，
0: 嗯，
1: 是我打游戏打出来的。那锅要是如果是我上网去搜了，好像是如果现实中卖的话，好像是得300多块钱，就这么大一个，就是双耳的，双耳的那个玻璃锅，很好看，颜值很高，茶色的。
0: 但是那玩意搁家就煲点汤啥能用，那是炒不了菜。
1: 对，
0: 嗯。
1: 啊，我还发现了，现在有一种就是用那个，你记不记得咱们做那个就是那个，那个炒猪拌饭那个。
0: 石锅拌饭那玩意儿。
1: 他们有发现很多现在用石锅怎么炒菜呢？
0: 好用啊！我就搁家不就给我妈买了一个吗？
1: 你家那个不大的吗？
0: 嗯，这炖菜嘛，那锅确实是不粘呢。
1: 是吧？
0: 嗯，但我买的那个其实它就是麦饭石的。
1: 我买那个太、我家那个哈太大了，就是怎么大呢，它是高，
0: 嗯，
1: 它宽度不够，就这么粗，但是特别高。
0: 你下次再上延吉上西市场、买它那个铸铁的，就是那个锅，拿它炖东西确实挺好的，就炒菜它也不粘，你给它练好了，
1: 嗯 嗯
0: 就回家开锅之后，
1: 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沉了。
0: 对，就是沉。
1: 嗯，
0: 我想了想，我说在家用煤气灶上为啥它得稍微沉一点，你想那煤气灶，咱们那个锅是在煤气灶顶上的，它不是镶在那个灶坑顶上的吗？
1: 嗯嗯。
0: 你一炒菜一扒拉，它容易跑。
1: 对。
0: 它所以沉一点就是挺好。
1: 尤其在家，我就是在家，就是我不说我家吃那个油都是用那个大，就是炼好的油嘛、就是放那个花椒、八角、桂皮这些给它烤好的油嘛、熟油嘛。所以每次炼油的时候我都特别注意，我把这个是。那个马勺那个把转边上去、我怕不小心碰到，因为它特别不稳定。
0: 对，
1: 嗯，
0: 那个锅就放在那儿，然后
1: 老稳那儿了是吧？
0: 对，你要想翻锅上去垫个麻布再扒拉呢。
1: 你看我这回买这个铸铁锅，它确实沉。
0: 嗯，
1: 你平常在家炒菜就是翻个勺，大翻勺一下，这个锅干脆不行。
0: 你一手提了，
1: 提不得提不费劲，提不能拿起来，但是你想翻勺费点劲。
0: 就我妈现在搁家用那个锅用的比较好，
1: 嗯嗯，
0: 就是俺俩搁家没事早上煮点粥啦，
1: 嗯嗯，
0: 啊或者炖点菜啦，整点汤啦，都用那个锅。就大马勺现在用的频率比较低。
1: 我家马勺分水勺和炒勺，
0: 嗯，
1: 只有洪老师回家的时候，因为洪涛哥从来不做饭、所以他也不分，他只负责刷，
0: 嗯，
1: 他不分哪个炒勺是哪个是炒勺哪个是水勺，但洪老师一回家他也不管你炒勺水勺，
0: 嗯，
1: 然后有时候就给我整鸡了，
0: 嗯，
1: 就好不容易就是碰到这个不粘那个锅了，你都给我又炖汤又炒菜的了，我就
0: 白养了
1: 啊。然后洪老师就是后期就是每次他都有都出应激反应了，每次拿锅的时候得先问我妈妈哪个是炒勺，哪个能用。
0: 咱说你要在把上给贴个字呢、
1: 他俩恨不得一年上不了几趟厨房、我还制约我自己能分明白就行吗？现在不用了，现在因为那个不行，我还得提醒一下洪老师，他还是分不清。
0: 所以说你也给他做个标记，比如说搁那把上你就贴点东西啊，或者做点什么其他的标记啊。
1: 我妈都可有意思了，就是岁数大的人哈、恨不得就是一个马勺用一辈子。
0: 嗯，
1: 然后就是到我家，就我淘汰的那个，我觉得他已经粘了，已经用来做水勺的那马勺拿到他家他都觉得可好用了。我妈一整就上你家了，就是因为岁数大了，有时候烧水啊煮面的时候他就是忘了，就把那个锅就烧糊了，然后那个他就说，哎，我前两天又把俺家马勺烧糊了，那个你再给我找。

0: 一个马勺吧，因为他知道我家马勺淘汰率特别高，你知道哈。哎，我前一阵买了一个那个锅哈，颜值可高了，就是底儿是绿色的，
1: 嗯，
0: 就是背面是绿色的。
1: 珐琅锅呀？
0: 不是珐琅锅，是八角的。
1: 嗯，
0: 那个锅是八角的，连锅盖在那个锅都是八角的，然后超级轻。最开始用的时候，那锅好像用了三口，最开始的时候不粘呢。
1: 嗯。
0: 然后主要它颜值好看，它是八角的，然后背面是墨绿色的。我这人吧哈，还有一点就是说像强迫症似的，我买了一个八角的炒锅，那我必须再买一个八角的煎锅，让他俩配一套。真的，就我家锅基本都成套的，就是连马勺煎锅都成套的。但是哈，用了一阵儿，几年吧，几年期间，有没有说用了三口嘛？
1: 嗯，
0: 后来就开始用康巴赫，后来买麦巴乐，那一麦巴乐好像200多块钱一个，也用了好几个。
1: 嗯，
0: 基本上一年得用个一口两口的炒锅。
1: 嗯，确实挺费的。
0: 啊，可费了！我这回买个铸铁的。
1: 你是觉得它不好用，你就必须得换是吗？
0: 对，那都炒菜，它粘锅，你咋用啊？哎妈，
1: 那你想，那人家那别人那有的人家人可能就那一口锅又炒菜又炖汤就都用它，人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
0: 那不对，我这人不就矫情吗？就净事儿吗？就是这锅但凡炒就炒菜哈，就是你沾了，哎呀，那就闹心巴拉的，那就不行了。
1: 我要不回去给你研究研究那个韩国的锅吧，要发现好用的我推荐给你。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它肯定会贵，它肯定会贵。他一口锅得个700-800块钱，
0: 不买那不买，那
1: 但是它确实是好用的。
0: 咱就说了，700-800块钱，我150的锅，我能买六个。
1: 嗯，
0: 这六个我一年用一个，或一年用俩，还得用三年的吧？那我年年用新锅多得劲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你就像那大概我觉得那得是10年前了吧，买了一个韩国的电饭锅。
0: 啊，
1: 那时候电饭锅拿回来就是。
0: 韩国电饭锅怎么也得个2-3千块钱。
1: 那时候折合人民币是1700还1800。
0: 对，那好的电饭韩国电饭锅怎么也得2-3千块钱。
1: 可好用可好用，到现在它都可好用了。
0: 嗯。
1: 就焖饭15分钟就好。
0: 它咋那么快呢？
1: 它特快，它有15分钟一档，还有30分钟一档。但是我在家焖饭就使用15分钟那档。
0: 我家电饭锅一般就是重焖好跳闸，就一般饭做好了不得焖个10分8分吗？
1: 嗯，
0: 是40分钟，
1: 太长时间了。就后来我以至于我妈换完电饭锅，我在家我都觉得用的不习惯，就做饭必须得让提前把饭焖上。
0: 嗯嗯，
1: 因为那锅太快了，那锅基本上比如说我要炖菜啊，
0: 嗯，
1: 我的是不先焖饭，我的这边所有东西进锅以后就添水炖上了。
0: 嗯。
1: 我才收拾完，我再焖饭，他都赶趟。
0: 嗯嗯，
1: 就是从米做到锅里，锅插上电，你给它关上之后，15分钟它就好了。
0: 那就是说，它熟了跳了，只要跳闸就可以吃吗？不用像咱们用那个家用的电饭锅，
1: 不用
0: 再焖一会儿，
1: 不用等，因为它是高压的，就是。嗯，它到点儿它会报警。
0: 嗯，
1: 就比如说到3分钟了，它这边响了，滴啦嘟噜说一串，
0: 嗯，
1: 就开始它自动下往外喷气儿。
0: 嗯嗯，
1: 它自动气儿喷完之后啊，它就提示你这还有1分钟，等这1分钟完事之后，它那边音乐一响，锅你就能开开。
0: 嗯嗯嗯，
1: 哎，就是焖出饭就是
0: 啊，它那个电饭锅属于高压的。
1: 嗯，
0: 哦，
1: 就是比较好用，因为你看正常在家焖饭不是说米多深水多深吗？
0: 嗯嗯。
1: 啊，然后我那个锅就是米多深啊，水放米的一半。
0: 不懂。
1: 就比如说
0: 不需要没过米。
1: 就比如说你在家量的时候，就是我们不是说，比如说在家量那个米是到这个关节这儿。
0: 嗯嗯。
1: 那你加水的时候，那水不就得在米上面也是一个关节的位置吗？
0: 嗯。
1: 那它就是半个关节。
0: 那不是水也需要没过这个米？
1: 对，水也在，就是你从米上边开始量，然后一半的那个米。
0: 它不会说像咱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个电饭锅，就是有一个专门配的米缸，然后
1: 它也配，就是比如一缸米配半缸水，或者怎么地呢？但是
0: 不是它那个电饭锅那个锅上不是会有刻度？
1: 有刻度。
0: 啊，就是几缸米放的那个水位线在哪儿吗？
1: 就我自己一人焖饭，就或者俺家俩人吃饭。都达不到它最低的水位线。
0: 嗯嗯，
1: 它那个锅是8到10人份的。
0: 哎，你家买那么，为啥要买那么大的锅？
1: 它就那么大，它内胆就这么大，然后挺老深的。
0: 对呀，啊，为啥要买那么大个锅呢？
1: 它是相当于是小号的了，就基本上出来它就都是这么大的。那锅老沉了，那电饭锅就是你把胆啊就放在里边盖上盖，你想拎它，
0: 嗯嗯，
1: 那锅得有20斤。
0: 那么沉呢？
1: 啊，就是得抱。

0: 人，你用手拎都觉得沉。
1: 嗯嗯，
0: 我从家拿到画垫，那上楼我就抱上去的嘛，提老沉的。
1: 嗯，其实韩国很多电器确实挺好的啊，
0: 确实好用。
1: 就是、有一些小家电、嗯，就是尤其是厨房，
0: 对，
1: 厨房这个包电器包括厨具，嗯、但是属实贵。
0: 我就说嘛、嗯，我说我要买房子，我一定要挑一个大厨房，就是可以这个有
1: 尽情发挥吧。摆这个就是各种那个厨具，
0: 各种厨具的，然后一定要一个大的这个台面。
1: 嗯嗯
0: 嗯，然后我说柜啥的也得多点，就我的锅啥的能放得下。
1: 你得，
0: 我其实特喜欢什么餐具啊、厨具啊这些东西。
1: 对，我也喜欢嘛。
0: 什么锅碗瓢盆，
1: 我家柜里头怼的基本全是锅，各种锅。嗯、
0: 我现在买，我妈都不让我买，她说没地方放。
1: 前两天真有意思，朋友说，嗯、哎，相中一个煎锅。就是想吃烤肉的，又能涮火锅的，
0: 嗯，
1: 别买了，我回家给你找一个。他说：“哎呀妈呀，缺啥就跟大西姐说就行。”
0: 俺家有俩，就那种的。
1: 俺家仨、嗯，
0: 就是说又能煎又能烤又能干啥。
1: 对呀、
0: 啊
1: 嗯，我这回不又买了一个蒸锅吗？
0: 嗯，
1: 蒸锅就是下煮上蒸的那种，
0: 嗯、
1: 底下还能烤肉，还能涮火锅。
0: 啊、
1: 嗯，完了上面就是两层的
0: 那
1: 个。那
0: 有蒸屉吗？
1: 啊，有蒸屉、
0: 嗯，
1: 两层蒸屉的。
0: 嗯。
1: 我现在我以前哈，我家里那个小蒸锅都可小了，就是六一个，就是蒸个鸡蛋糕啊，六个馒头。我现在发现了，
0: 嗯，
1: 我这回买的可大了，这老大，完了是双层的，
0: 嗯，
1: 我发现了它大的可好用了，尤其是底下哈，那天哈，我底下给洪老师煮的鸡蛋，
0: 嗯，
1: 上面蒸的土豆子、茄子，最上面还蒸了层鸡蛋糕，
0: 嗯。
1: 就是我发现这个锅大，特别特别好用，知道不？
0: 我那就是现在用的就是那个好几层的那种
1: 啊，
0: 觉得还挺快的，我觉得它。
1: 最早以前买的是那什么，就是那种就是，那叫什么呢？就是塑料的，
0: 嗯，
1: 就外面的包括那个T 是不带钢的，但是尾四圈是那个塑料的，嗯、没跟你说吗？涛哥人家给我刷的时候，给我坐里头拔不出来了吗？
0: 嗯、
1: 这回我吸取教训了。
0: 你买的啥不锈钢？
1: 四圈买的全是不锈钢的。
0: 嗯
1: 啊，就是那个九阳的那个四圈都是不锈钢的，嗯、是多少升的？反正老大了，底下哈就包括你底下炖菜都行。
0: 嗯，
1: 你底下炖菜那天整点大骨头炖上了，
0: 嗯、
1: 放点酸菜，完了上面的溜点馒头，或者是蒸个鸡蛋呐、啊，或、
0: 嗯、
1: 者哎呦，我老好用了。
0: 就早上底下叉粥，顶上蒸馒头，一锅就出来了。
1: 叉粥不行，叉粥它冒样。
0: 水少添点呗，或者就比如说。
1: 你水位太少的话，嗯、你不够那个水位的话，它不。叉粥是肯定不行、
0: 嗯、
1: 啊，就是你就煲汤很好用。
0: 但有那个锅，它也有像煮粥的那个档。
1: 有。
0: 嗯、但是你得看着就是。
1: 对，
0: 嗯、
1: 尤其你就是咱自己家，你搞电饭锅熬点大米粥，它没事，它还冒个样呢，是不是？你不熬粥，反正俺家也不喝粥，洪老师不喝粥，涛哥不喝粥，
0: 嗯、
1: 我想喝粥，我就自己上早餐店，今早起来、
0: 嗯，
1: 或者是哪天早上起来，我就跟涛哥说，今早不在家吃饭了啊、哦，我想喝大米粥，我就上包子铺，
0: 嗯，
1: 吃包子，
0: 整两碗粥，还得整杯豆浆
1: 啊，对，必须整两碗大米粥，别的粥还不喝，专门喝皮蛋瘦肉粥，
0: 嗯，
1: 别的粥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营养的什么那个这个小米粥啦，
0: 嗯。
1: 什么什么这个八宝粥了，就很多粥我都不喝，我就专门喝，我愿意喝带咸淡味的粥。
0: 我也是，我喜欢喝咸粥。
1: 啊、嗯，我愿意喝带咸淡味的粥，就是皮蛋瘦肉粥。
0: 我觉得这皮蛋瘦肉粥所有粥铺加起最好吃的就是严家粥铺。
1: 嗯嗯嗯，
0: 就是，因为我最开始吃这个皮蛋瘦肉粥就在吉林严家粥铺吃嘛。
1: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我不知道你在吉林吃破包子，你像花店这个破包子，你去喝喝他家的这个皮蛋瘦肉粥、
0: 嗯，
1: 量不是量，就是真材实料，那个料特别足。嗯，你就是上别的地方，你看那个喝皮蛋瘦肉粥，
0: 稀了光叽的，
1: 完了就是那个、
0: 嗯、
1: 就是皮蛋啥的，几乎看不着肉丝哈、
0: 嗯。
1: 你上那个他家去看看，那皮蛋切的都是大丁，
0: 嗯，
1: 然后那个鸡丝是肉眼可见的，
0: 嗯、
1: 你去尝试一下。每天早上起我都喝两碗。而且特别浓稠，
0: 嗯
1: 嗯，很好。
0: 然后你看咸粥，再一个就喝那时候喝肯德基的，但肯德基太贵了，一碗粥六块钱。
1: 哎，肯德基太贵了，那时候肯定、
0: 嗯、
1: 我愿意喝肯德基那时候笋丁鸡肉粥。
0: 对，什么生滚牛肉的
1: 啊？对，他、
0: 嗯、
1: 肯德基关键那碗太小，
0: 比土豆泥大一圈。
1: 啊，就是他家那个时候哈、啊，我一点不撒谎，我吃肯德基早餐我都能吃三套。
0: 啊，太少了。
1: 啊，就是粥配油条，
0: 嗯，
1: 粥配鸡蛋。 粥配太阳蛋，就那样的，就我几乎上就为了喝这个粥，我都能吃三套早餐。
0: 一套早餐就最便宜最便宜的
1: 9块、
0: 啊、
1: 9块，那时候9块，然后9块完逐层递增，就10块、11、12，完最
0: 加什么东西了？
1: 对，把那一套早餐下来得30多块钱，
0: 对，
1: 就属实有点贵。啊，我现在如果要上我家楼下那个文祥包子铺吃饭呢，2个包子一碗粥加一盘咸菜，一般就是8块钱。要上那个就是那个破包子去吃，是9.5块。一个猪肉一个不是一个猪肉一个牛肉一个粥一个咸菜9.5块，10块钱非常好。
0: 这破包子离你们有点远，不太方便去吃。
1: 对，破包就离你们远，我哪天我要去了，我就提前给你们打招呼，就给你们回收。然后再就去吃馅饼呢，吃那个馅饼属实就是价位会更高一些。啊，猪肉是
0: 3块，牛肉4块。
1: 那个馅饼最低吃3个吧，就9块，加上一碗粥，我一般都喝俩。啊，他那喝俩就是11，然后再加上一盘咸菜，啊，就是12、13。但哎，我那天我跟池老师说了吧，啊，是跟池老师说了，我不有一天你没来，我有一天中午那个去回了趟那个红石，回来的时候是下午1点多1点，我想去吃胡辣汤，关门了。他家是又黄了还是就是那个点一下班？
0: 池老师说他家就一个老板搁那，没有服务员，忙不过来。
1: 那不能没事总关门啊。
0: 那中午的人那叫早餐吗？不是，
1: 那可能也是，反正是就是
0: 那
1: 个那
0: 一天起早又干啥的。
1: 可能是那个点一下班了。啊，可能是一般都是早餐店的话一般到过了中午就都下班。
0: 可不咋，你就净把早餐放中午吃。
1: 我你就是说那破包子如果在晚上开门，我晚上都能吃，我可愿意吃包子了。
0: 我那天就咱昨天上完节目不说那个青椒吗？
1: 啊，
0: 昨晚给我妈打电话，我还说呢，我说你啥时候再给我蒸一锅青椒的包子？
1: 青椒什么馅的呢？
0: 就是青椒和肉的。
1: 青椒肉。
0: 就是
1: 青椒。
0: 对，就不要辣的那个。就是纯青椒肉厚的、那个。
1: 就肉厚那个大辣椒。
0: 对对对，就那个味道比较清甜嘛。
1: 我妈昨天晚上包的芹菜馅饺子，啊，我跟她说，我一边吃边跟涛哥说，我说还没有玉麦家的那个芹菜馅的好吃呢。涛哥瞅瞅，还行。
0: 我妈昨晚问我，你吃啥了？我说吃饺子。哎呀，你这还挺应景，细心的，挺应景的呢。我说那饺子呀，我说那都是你之前包大爷芹馅的呢。我妈说你咋还留着呢？我说那没人给我包，我说那我不得省点吃。我妈你还能吃几回？我说我一顿吃仨，我说还能吃3回。
1: 哎呀，这周日哈，我一定给洪老师包一个这个口蘑鸡蛋馅儿，尝尝鲜啊。看看时间吧，北京时间的15:59了啊，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1: 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2: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心里头也是狠狠的一惊。如果是疤痕，活人从心口一条疤痕拉到肚子上，拉了好几十公分呢，那还有活路吗？那简直是被剖腹了。好吧，就算只是揭开肚皮，没有伤及内脏，那也得好好的包裹伤口啊。肚皮受过伤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一旦受伤，基本躺着是一动不能动的养伤的节奏。因为肚皮上基本是没什么肉，哪怕是缝合了，都很有可能因为用力不当直接把伤口给崩开，然后肠子什么的就哗啦啦的全部都出来了。总而言之，那道痕迹不对劲。再想想，自从遇到陈婷之后，我遇到的种种，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这个女的很不对劲。只可惜这里光线暗淡，再加上我顺着领口在看的，看不真切，所以还真有些吃不准了。毕竟这陈婷身上有很明显的活人体征，不行，必须确定她到底是怎么回事，要不然这古墓里面我的心里面也真不踏实。再碰上几个类似于尸煞的什么东西，或者更加凶悍的存在，身边加上这个不确定因素，恐怕我和林青还有周静这条命就得交代了。我这人是自私的，我不介意帮别人，也不介意救人一命，但前提是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能活下去，必须搞明白。我心思已落定，顿时一个非常大胆的念头就冒出我心头，连我自己都觉得我看陈婷的目光变了。小天，这时候陈玉凑了上来，伸手就拉我。哎，我警告你小子，别当我妹妹的主意，否则别怪兄弟做不成啊。这家伙真是碍事啊，可是我又不能把陈婷的不对劲说出来，到时候这娘们一哭，以陈玉那护犊子的性格，还不得把我拼命了呀。好歹大学时候兄弟一场，我也不能对他拔刀相见，那么只能趁着陈玉没有反应过来的功夫强来了。真有问题，为所有人的安全，我也只能辣手摧花了。没有问题，那么这罪呢，我就认了。我这时候也被一系列事情弄得焦头烂额的，恶向胆边生，一咬牙，就在陈玉手刚刚抓住我胳膊的时候，我拧腰就是一个侧踹。现在我可不是以前大学时候的病秧子了，下盘功夫扎实得很，腿上力量一出来，陈玉哪扛得住啊，直接被我一脚倒在心窝子上，整个人当时被我踹出三四米远，一头扎进

0: 实的积水之中。我动作很快，一脚踹飞陈玉之后，就转身抬手朝陈廷衣领抓了过去。可能是我这一系列行为完全超乎了陈廷的预料，他脸上很明显闪过一丝错愕。这愣神的功夫于我而言足矣，我直接一把抓住他的领口，然后狠狠往前一拉，只听刺啦一声，他身上棉衣什么的直接被我一下子全部给扯碎了。然后我愣住了。
1: 郭天仲，你他妈的畜生！
0: 陈玉在一边当时就眼红了，冲上来和我拼命。不过等他冲到我近前的时候，当时也愣住了，妈呀惊呼了一声，吓得当时就退了一步。不光是他这样，旁边的周静、林青也吓得直接跳了起来，一下子离得陈婷远远的。陈婷这时候已经退后了一截距离了，约莫距离我十米左右，上半身完全是一丝不挂的。少女之躯本应该是这世上最美好的艺术品，然而横成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具却只有狰狞。一条看起来跟蜈蚣一样的疤痕从陈婷胸口一路朝小腹延伸，除此之外他的身上还纵横交错好几道这样的疤痕，只是这些疤痕完全没有结痂，就是用黑色针线直接拉合在一起，看起来跟破破烂烂的布娃娃似的。
1: 小妹，
0: 陈玉说话的时候哆哆嗦嗦的，笑的时候脸皮说不出的僵硬，与其说他在笑呢，倒不如说他像一个垂死之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做最后的挣扎，眼睛直勾勾的看着陈婷，整张脸已经惨白没有人色了。
1: 小妹，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
0: 看他的样子，我心中也是一阵难受啊，心中轻轻叹息了一声，怕他冲动，也把拉住他的胳膊沉声说道，你醒醒点，难道还没看出来吗？他已经不是你妹妹了。
1: 不可能！
0: 陈宇歇斯底里大声吼叫起来，吼着吼着他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1: 她就是我的妹妹，就是我的小妹。
0: 结果这话还没说完呢，无声无息的就摸到他身后的林青，直接一记手刀打在他的脖子上，当下陈玉眼睛一翻就晕死过去了。睡会儿吧。林青轻轻叹了口气，把陈玉拖到一边说，有些事情还是不要让他看来，太残酷。我点了点头，只能这样了。然后我抬头看向站在我对面的陈婷，就轻声说道，现在就剩我们了，说说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因为陈家沟村民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就要灭人家满门，你这凶性未免凶的有些太过分了吧。
2: 真是失算呢，我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养鬼人，而且还养着一只比你凶得多的本命灵鬼，要不然光凭那尸煞也解决掉你这个麻烦了吧。也罢，还得靠我自己呀。
0: 陈婷这时候竟然非常诡异地笑了起来，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非常妩媚地笑着说道，
2: 本来还以为能多伪装一会儿呢，没想到这么快就让你给识破了。
0: 说着他两只白皙的手竟放在针线拉拽的位置，然后用力往两边一撕，只听咔嚓一声，他身上皮肤竟然被活生生扯烂了，然后伴随他一点点用力，他身上皮肤更是被撕扯成碎片，然后一具发黑的骷髅骨缓缓从那具皮囊中钻了出来。 等他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整个人浑身上下鸡皮疙瘩直冒。这是怎样的一具骷髅呢？骨骼像是木炭一样，只不过这些骨骼上竟缠绕着血管，还有肋骨中间竟然有着一整套的内脏，还有肝脏、心脏，总而言之，五脏六腑非常齐全，看上去还在运作着，最起码那心脏砰砰的跳动。他身上唯独缺的就是肉。
2: 和自己不太适合的东西挂在身上，果然是累赘呀。
0: 骷髅开口轻轻说了一句话，然后抬起手，非常粗暴的把那些气脏从身上取了起来，血管被揪断，鲜血爆喷，甚至就连心脏都被他捏得粉碎，然后随手把这东西就扔在墓室积水里。令人惊奇的是，这脏器一落水立马开始冒白烟，紧接着发出强烈刺鼻的腐烂味道，一转眼就变成浓水了。这一切的一切强烈刺激我的视觉神经，我隐隐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了。枯骨女，生前受尽欺辱蹂躏的女子，愤恨而死之后化为厉鬼向人索命，因为只剩下一堆骨头，所以会用人皮来伪装自己，这便是枯骨女。只不过她的伪装是鬼物中最高明的那种，摘人皮肤，取人内脏，全部安在自己的身上，因为她的怨气很重，这些怨气会让内脏皮肤不朽，所以骨女伪装之后与活人几乎无异，很难被识破。而且这种东西还会诱惑鬼物，操控驾驭一些道行不深的脏东西。不过孤女真的是太罕见了，生前积怨无数，无一顺心事的女子才会化为这种鬼物，可以说是千年罕见。毕竟人的一辈子经历那么多，总有一件事情让自己能够微微一笑的吧。所以我刚开始压根就没想到自己会碰到这种东西。那么他到底是赫兰月氏家族中哪个成员呢？略一思索，我的目光就直接锁定在那位拥有皇室血统的公主身上了。赫兰月氏的家族在武后之后，因为和武氏一族有关系，所以被复辟的李唐皇室忌惮。虽说因为和武后的关系不算完全破裂，没有遭到李唐皇室的直接迫害，但是也被定在了李唐皇室的黑名单上，官场选拔的时候直接将之排除在外，后代再无人风光败绝，沦为寻常人家。寻常人家虽然生活清贫，但总归清贫自有清贫的乐趣，不至于一生都没有一件快乐的事情，最终化为枯骨女啊。至于武顺和贺兰月神那一代人，在武顺没有和高宗皇帝发生不该发生的关系之前，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当的。这些人全都没有变成枯骨女的条件，唯一一个有可能变成骨女的人，就只有那位拥有李唐皇室血脉的公主了。这位可悲的公主生错了时代，恰好生在皇室动荡不堪的时候，因为权柄宫廷斗争不休，他作为武氏家族和李唐皇室见不得光的融合物，一生的悲苦是可想而知的。在权力斗争中，哪里能容得下她一个小女子呢？而且处理这位公主的可是武三思。武三思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但凡是对历史有一点点了解的就应该心中有数。这个人城府极深，手段格外的狠辣，甚至可以说到了一种卑劣程度，绝对是武则天手底下头号的鹰犬，落入他的手中能有好下场才怪呢。根据野史里面记载点点滴滴， 这位公主似乎是被武三思给丢进官窑里面，身上打着皇室的烙印，沦为妓女。在那个武后当朝想上位的就得疯狂践踏李唐皇室变态的年代，她几乎是天天接连不休的接客，被那些想趋炎附势的达官贵人亵玩着，以至于后来中宗复辟之后羞愤不堪，怒骂皇帝，然后一头撞死在皇宫之中。这位公主化作枯骨女的几率是绝对爆表啊。为了确定我的想法，我犹豫了一下，就看着枯骨女试探性的问道：贺兰阴阴。果然，我这话一出口，那孤女身上陡然飘起浓烈的黑雾，黑洞的眼眶里都开始冒着红光了，然后骷髅的下巴竟然微微朝右边挑起，似乎是笑了。果然是有意思，竟然能推测出我到底是谁。看来我是猜对了，贺兰阴阴就是那位高宗的私生女，只不过武顺生下来之后怕事情败露，于是就让他改姓贺兰，将之寄养在贺兰月石一位兄长的家里。毕竟那时候贺兰月石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年了，她一个寡妇凭空有了孩子，在那个时代不被人戳脊梁骨啊，尤其是事关皇室的颜面，传出非言非语，估计皇室就得灭口了。没成想最后还是被武后知道了。说实话，这空国女道行不低，若是我全胜，她确实得忌惮几分，但现在经过和那师上一战之后，我也有些体力跟不上了，所以我犹豫要不要和花木兰一起上，先拿下这东西再说。结果还不待我有下一步动作，这孤女倒是缓缓地抬起手掌，然后沉声说道：既然现在你们已经识破我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享受百鬼噬心的下场吧。说完，孤女一扬头，口中直接发出非常凄厉的尖笑之声。这尖笑声来得异常凶猛，绝对达到这噪音级别的，震得我耳膜都开始发麻。四周几间墓室里毫无征兆的传出几声巨响，听声音似乎是棺材板落地的声音。不好，这东西正在召唤这墓室里其他脏东西。孤女有灭火阴魂的力量，有时候甚至连行尸都能控制，到底能控制什么级别的行尸和阴魂，完全取决于他的道行。估计这墓里面也就只有那具尸煞比他道行高，所以他控制不了，这才披上人皮骗我进来入死局的。当下我直接抽出百臂刀喝道：青姐，你保护陈玉，小静跟我上。周静现在好歹是象棋三段了，跟着我走南闯北进步特别大，相门一到三段打鬼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套路，也算是个小帮手。眼下这墓室里面不知有多少脏东西，周静也不能闲着。百臂刀出鞘，我刚刚平息的战意又渐渐沸腾起来了。结果我刚刚朝那孤女冲过去没几步，这四周许多木门就咣当的打开了。等稍微看清里面一些状况之后，顿时吓得我拉着周静又退了回来。只见四周黑黢黢的墓室里正有一个一个大粽子一蹦一跳的往出蹦。跳石，我日他个娘啊，白煞黑胸之上便是跳石，这跳石石身坚硬无比，犹如铁板，基本上介于我杀气三段到四段之间的级别，看这样怕是出来不下上百具，而且那墓室之中隐隐还有鬼叫声。这孤女一嗓子基本上唤醒了这墓里所有脏东西啊，有行尸有恶鬼，直接来了个大杂烩。我不敢想象 如果东西一起扑过来，我们应该怎么应？

0: 而且这跳尸要想起尸，需要的是一口活人阳气，怎么说起尸就起尸了？我有一些疑惑。那蛊女拥有很高的灵智，似乎是猜到我在想什么，当时便凄厉地笑了起来。
1: 如果没有做好十分准备，我怎敢请君入瓮啊？
0: 我隐隐明白了，这蛊女抓走的陈家沟几个女孩，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到底要那几个女孩干什么，唯一确定的就是那几个女孩应该是被活着带进来的，而且陈婷已经遇害，这蛊女可能就是利用那几个女孩的阳气唤醒跳尸，只不过那具尸煞她惹不起，只能用阴谋诡计。说到底，这些跳尸怕是早已经苏醒了，埋伏在这里就等着我傻呵呵的上门。我轻轻叹了口气，这么多恶鬼跳尸，如果我处于全盛状态，再加上花木兰、林青、周静，未尝不能一战。可惜我现在体力损耗过大，和尸煞交手的时候还连受重创，再加上一个昏迷不醒的陈玉拖住我们这边一个战斗力，整体而言，现在我们碰上这么多跳尸和恶鬼，处境很艰难。犹豫了一下，我在心里问花木兰，媳妇儿，能帮我拖住多久？
1: 一刻钟。
0: 花木兰根本没想问我要做什么，或者说她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一刻钟足够了。青剑、小剑，趁犄角之势给我拖延一些时间。我当时大喝了一声，林青拖着陈玉就过来了，把昏迷中的陈玉往我身边一丢，然后就靠在我的身后。一团黑气从我胸前飘出，花木兰现身很直接，先过百臂刀，就和中景林青互相配合着，把我和陈玉包围在最中间。这时候那些跳尸和恶鬼终于从墓室里面扑出来了，看着那一张张狰狞的脸，我强行按捺住心中担忧和躁动，一下子就盘坐在这冰凉凉的金水之中，然后将背包放在水中，从背包里取出三根请神香，然后摘下发丘印放在一旁，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将三根请神香点燃，一时间整个人都平静了很多很多。没错，我要再下幽冥请神。眼下这情况，我是不得不这么做了，即便连续请几次神之后，我对请神术这霸道有了一个极深的体会，也是仍旧没得选择。
2: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术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
6: 乘一乘
4: FM 画店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8: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收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曾走失，还好，兜兜转转，原来你还在这里。这世上最美的场景，不是人生若只如初见，而是转身之时，蓦然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

因为你，我每天很晚才睡，我一直在等你，想和你说说话，即使是我睡着了醒来，也会莫名的拿手机看一看，但却始终没有看到你发给我的消息。因为你，我的手机时不时亮着，时不时点击刷新，希望能看到你发给我的信息。因为你，我的心情不断改变，因为你，我会莫名的生气，因为你，我变得很矛盾。好妹妹乐队，普通人。有时

我们都是普通人吧，在这个普通的世界，普通的生活，没有过人的天赋，没有特别的勇敢，就像一颗尘埃，普通着。可是我们又是特别的，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遇见特别的人，也发生着特别的事。不管怎么样，都很幸运。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那一年，快乐与难过，你都会与我分享。我以为你会答应我，后来才发现，你不过是寂寞而已。最后，在某一天，我再次鼓起勇气，只为我们还能成为朋友。后来，我们再一次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只能止步于朋友，得不到的温柔。

有关你的回忆。你也许是我得不到的温柔，我也许是你不想要的以后。

我坐在湖边，以为是在海边。我吹着湖边的风，以为是海风。我喜欢你，以为你也喜欢我，但不是湖，海，还是海。

0: 注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

0: 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您播出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格林童话《青蛙王子》。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白居易的《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从前有过一位国王，国王有好几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美丽，尤其是他的小女儿，更是美如天仙，就连见。

0: 多时光的太阳每次照在他脸上时，都对他的美丽感到惊诧不已。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幽暗的大森林，在这片森林中的一棵老椴树下有一个水潭，水潭很深，在天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这片森林，坐在清凉的水潭边上。她坐在那里感到无聊的时候，就取出一只金球，把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不巧的是，有一次小公主伸出两只小手去接金球，金球却没落进她的手里，而是掉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就滚到了水潭里。小公主两眼紧紧地盯着金球，可是金球忽的一下子在水潭里就没影了。因为水潭里的水很深，看不见底，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得伤心极了。哭着哭着，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1: 哎呀，公主，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样嚎啕大哭，就连石头听了都会心疼的呀。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不堪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2: 啊，原来是你啊，游泳健将。
0: 小公主对青蛙说道，
2: 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1: 好啦，不要难过，别哭啦。
0: 青蛙回答说，
1: 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2: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成。
0: 小公主回答说，
2: 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甚至我头上戴着的这顶金冠都可以给你。
0: 听了这话，青蛙对小公主说，
1: 您的衣服，您的珍珠，您的宝石，还有您的金冠，我哪样都不要，不过要是您喜欢我，让我做您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和您同坐一张餐桌，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用您的小高脚杯饮酒，晚上还让我睡在您的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潜到水潭里去把您的金球捞出来。
2: 好的，太好了，
0: 小公主说，
2: 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这只青蛙可真够傻的，竟胡说八道，它只配蹲在水潭里和其他青蛙一起呱呱叫，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之后，把脑袋往水里一扎，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青蛙嘴里衔着金球浮出了水面，然后把金球吐在草地上。小公主又见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1: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
1: 带上我呀，我可跑不了您这么快。
0: 尽管青蛙扯着嗓子拼命叫喊，可是没有一点用，小公主对青蛙的叫喊根本不予理睬，而是径直跑回了家，并且很快就把可怜的青蛙忘得一干二净。青蛙只好蹦蹦跳跳地又回到水潭里去了。
3: 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和大臣们刚刚坐上餐桌，才开始用她的小金碟就餐，突然听见啪啦啪啦的声音，随着声响，有个什么东西顺着大理石台阶往上跳，到了门口时便一边敲门一边大声嚷道，小公主快开门。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想看看是谁在门外喊叫，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只青蛙正蹲在门前。小公主见识青蛙，猛然把门关上，赶紧回到座位，心里害怕极了。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孩子，你怎么会吓成这个样子？该不会门外有个巨人要把你抓走吧？
4: 啊，不是的，
3: 小公主回答说，
4: 不是什么巨人，而是一只讨厌的青蛙。
3: 青蛙想找你做什么呢？
4: 哎，我的好爸爸，昨天我到森林里去了，坐在水潭边上玩的时候，金球掉到水潭里去了，于是我就哭了，我哭得很伤心，青蛙就替我把

0: 金球捞了上来。因为青蛙请求我做他的朋友，我就答应了。可是我压根没有想到他会从水潭里爬出来，爬这么远的路到这儿来。他就在门外呢，想要上咱们这儿来。正在说话，又听见了敲门声，接着是大声的喊叫：小公主啊，我的爱，快点把门打开，爱你的人已到来，快点把门打开。你不会忘记昨天老椴树下水潭边，潭水深深求不见，是你亲口许诺言。国王听了之后对小公主说：你绝不能言而无信，快去开门让她进来。小公主走过去把门打开，青蛙蹦蹦跳跳地进了门，然后跟着小公主来到座位前，接着大声叫道：把我抱到你身旁啊。小公主听了吓得发抖，国王却吩咐她按照青蛙说的去做。青蛙被放在了椅子上，可心里不高兴，想到桌子上去。上了桌子之后又说：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很显然小公主很不情愿这么做，可她还是把金碟子推了过去。青蛙吃得津津有味，可小公主却一点胃口都没有。终于青蛙开口了：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铺好您的缎子被盖，然后我们就寝吧。
1: 小公主害怕这只冷冰冰的青蛙，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就生气地对她说：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过后都不应当受到鄙视。于是小公主用两只纤秀的手指把青蛙夹起来，带着他上了楼，把他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他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他说：
2: 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1: 一听这话，小公主勃然大怒，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死劲摔去。现在你想睡就去睡吧，你这个丑陋的讨厌鬼。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王子，一位两眼炯炯有神满面笑容的王子。直到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婆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于是遵照国王的旨意，她成为小公主亲密的朋友和伴侣。明天他们将一道返回她的王国。第二天早上，太阳爬上山的时候，一辆八匹马拉的大马车已经停在门前，马头上都插着洁白的羽毛，一晃一晃的，马身上套着金光闪闪的马具。车后面站着王子的仆人，忠心耿耿的亨利。亨利的主人被变成一只青蛙之后，他悲痛欲绝，于是他在自己的胸口套上了三个铁箍，免得他的心因为悲伤而破碎了。马车来接年轻的王子回他的王国去，忠心耿耿的亨利扶着他的主人和王妃上了车厢，然后自己又站到了车后边去。他们上路后刚走不远，突然听见噼里啪啦的响声，好像有什么东西碎裂了。路上噼噼啦啦声响了一次又一次，每次王子和王妃听见响声都以为是车上的什么东西坏了。其实不然，忠心耿耿的亨利见主人是那么的幸福，因而感到欣喜若狂，于是那几个铁箍就从他的胸口上一个接一个地崩掉了。
0: 朋友们，格林童话青蛙王子我们欣赏完了。作为格林童话的开篇，青蛙王子给读者提供了格林童话的一个故事模式，也就是王子公主受难，然后出现一个善良的人为他们解开咒语，还王子公主以自由幸福。这种模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模式的出现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消解罪孽的途径有密切关联。在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中，恶来源于人的原始基因，并且人自身不能消除恶，只有通过信仰基督才能洁净灵魂，得到上帝的救赎，从而达到善的目的。 从上述基督教的救赎方法来反观青蛙王子中王子被公主救助的过程，可以看出王子在受诅咒变成青蛙之后

0: 处于一种对自我处境无能为力的状态，他只能相信并坚守着会有一个公主来拯救自己。终于，公主的金球落到了深水潭里，王子的守望得到了回应。在这个故事中，王子的坚守象征着对神的忠诚信仰，为王子解开咒语的公主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看作是神的化身。正是由于王子坚定的信念，才等到了公主的到来。由于王子对上帝的忠诚，最终使自己脱离苦海，获得重生，得到生命的终极救赎。下面再请听格林童话令人叫绝的乐师。
1: 有一个记忆一流的乐师，他的小提琴演奏令人赏心悦耳，激动不已。一次，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到森林里去漫步，走了一段路，觉得一个人太无聊，就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太沉闷了，我得找一个伙伴来。于是他拿起小提琴拉了起来，顷刻间森林里回荡起了他那美妙的乐声。一只狼出现了，乐师看到后说道，哎呀，是一只狼来看我了。狼走到他面前说，您的琴拉得太动听了，但愿您能教教我。乐师说，这很容易，只要你按我的吩咐做就行了。狼回答说，好的，我将是一个非常善于用功的学生。这样他们一起走上了小路，最后来到了一棵大树前。这是一棵里面空了的老栗树，树干中间裂了一条大缝。乐师对狼说，看这儿，如果你想学拉小提琴，就把你的前脚伸进这条裂缝去。狼按照他说的做了，乐师拾起一块大石头，把他的两只前脚牢牢地卡在了裂缝里，就像一个被铐着的囚犯。现在你给我乖乖地在这等着我回来。乐师说完，迈着悠闲的步子扬长而去。过了一会儿，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太沉闷了，我得再找一个伙伴来。于是他又拉起了小提琴，悠扬的提琴声再次在森林里传了开去。接着一只狐狸慢慢地来到了他身边，他说道，哎呀，来了一只狐狸。狐狸上前说道，您真是一个一流的乐师，提琴拉得多棒啊，我一定要向您学习拉提琴。乐师说，你很快就可以学会，只要你按照我教你的去做就成。狐狸马上应声道，好的，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他们一起上路了。当他们来到一条窄窄的小路时，乐师望了望小路两旁高高的树丛，然后将小路一边的一棵矮壮的榛树干弯下靠近路面，用脚踩住树尖，又弯下小路另一边的一棵榛树，对狐狸说，机灵的狐狸，如果你想学拉小提琴，就把你的左前爪让我握住。狐狸马上伸出了左前爪，乐师将狐狸的爪子绑到一棵榛树的树梢。现在把你的右前爪伸过来给我。狐狸又按乐师的吩咐做了，他将这只爪子绑在了另一棵榛树的树梢，然后放开自己的脚，两边榛树哗啦地向上弹了起来，狐狸也跟着被弹起来，四脚张开被挂了起来，来回在空中不停地摇晃着。乐师说道，现在你好好地待在这儿，等着我回来。说完又迈着悠闲的步子扬长而去。
0: 可是不久他又自言自语起来了，哎，又沉闷起来了，我得找一个伙伴。于是他拉起了小提琴，琴声飘扬，跑来了一只野兔。乐师说道，哎呀，是只野兔。野兔对他说，您不愧是一个优秀的琴师，您的琴真是拉绝了，您教我好吗？乐师回答，好吧，如果你按我的指挥来做，我就教你。野兔马上说道，好的，我会是一个好学生。然后他们一起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来到森林里一片开阔地带时，乐师用一根绳子在野兔的脖上系好，将绳子的另一头拴在一棵树上，说道，好了，灵巧的野兔，跳起来，迅速地绕树跑20圈。愚蠢的野兔按照乐师的吩咐跑了起来。当兔子围着树跑完20圈后，它也将系着它的绳子在树干上绕了。

0: 圈，像一个被套在树上的囚犯。跑完后，野兔兴致勃勃地又拉又扯，但只要一拉，绳子将他的脖子勒得更紧。这时乐师说道，现在等在这儿，直到我回来。说完就走了。再说狼被卡住后，又是拉自己的脚，又是咬树干，还跳起来用后脚抓石头，花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的劲儿，最后才将脚抽出来。他愤恨到了极点，说道，我一定要赶上那卑鄙的乐师，把他撕成碎片。说完追了上去。狐狸看见狼从身边跑过来，叫道，哎，狼兄，请把我放下来，那乐师用诡计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于是狼在榛树下忙活起来，咬断了两棵树后，他俩又一起去找那位乐师。当他们来到野兔旁边时，野兔也叫喊要他们帮忙，他们把他解脱后一起向他们的仇人追去。此时乐师为了再找一个伙伴，他又拉起了小提琴。一个贫穷的樵夫听到他这欢快的琴声，兴奋不已，禁不住将斧头夹在胳膊下寻声而来。这回乐师看见是一个人来了，非常高兴，对这位樵夫非常有礼貌，没有用诡计捉弄他，而且拉起了他最擅长的曲调。直听得那樵夫如醉如痴，心中洋溢着欢喜。就在樵夫站在旁边凝神静听时，他看到狼、狐狸和野兔走上前来。从他们面部狂怒的表情，樵夫知道他们来这儿是不怀好意的，所以他站在乐师的前面，端起斧头，就像是在说，有我这把斧子在，谁也别想伤害乐师。那些野兽看到这情形，吓得急忙跑回了森林。乐师此刻又为樵夫拉起他最拿手的曲子，以答谢他为自己鼎力相助，赶走了野兽。拉完后，他与樵夫话别，继续他的漫游。
1: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送王十八归山》，寄题仙游寺。

太白风前往，朔道仙游寺里来。黑水成石潭底出，白云破处洞门开。林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苔。惆怅旧游那复道，菊花时节现君回。

0: 通俗易懂，应该是白居易诗歌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以本诗为例，作者用最为平实直白的方式向读者讲述了一段自己的经历。诗人写道：我曾在太白山中居住，借着便利多次到仙游寺中游玩，泉眼中涌出清澈的水，一条山间小路穿破白云而来，坐在林间，点燃飘落的红叶来温一壶酒，扫开青苔，在裸露的石壁上写下诗篇，思念起那时候游览的快乐，不禁惆怅万分。听闻阁下在重阳节时要重回到寺中，忍不住心生羡慕。这首诗是诗人写给一位朋友的送别诗，联系题目和上下文可以看出，诗人的朋友即将回归隐居生活。诗人在得知此事后，回忆起自己曾经与好友一起隐居山中时，一到畅游仙游寺时候的景象，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人笔下的仙游寺位于今天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方60多公里处的周至县。公元806年，科举中第的白居易曾被朝廷任命为周至县县尉。作为县内著名的寺院，诗人曾多次踏足此仙游寺。后人甚至传说，白居易著名的长篇诗歌《长恨歌》就创作于这里。尽管仙游寺因白居易名扬天下，但寺院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隋文帝时期。这里本是隋文帝的行宫仙游宫。公元601年，隋文帝为了安放佛舍利，将行宫改为寺院，并特意修建了一座王塔作为舍利子的最终存放地。这座塔塔身7层，属于密檐式佛塔，与西安的小雁塔和北京的天宁寺塔在外观上如出一辙。
1: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4: 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泱泱九城的苏命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上回书正说到大和尚法净向月亭讲述那个女人的经过和她的身世，月亭的这听着就大吃一惊啊！老人家这么说，她姓梅，叫梅五娘
3: 啊？对，
2: 什么于五娘那瞎白话，姓梅，她就是梅花朵。那个梅新月的女儿，她不救过你吗？梅新月，她叔叔叫梅九春，因为那地方净出梅花，哎，她又是行伍，有人管她叫梅五朵十九，她就叫梅五娘。哦，怎么梅五娘？那么后来，你听我说，我都调查清楚了，原来的时候。你们不是在梅花坞待着吗？官府抓你们没抓成，结果老花子袁明把你们给救了。你们走之后，官府人回来了，报复来了，领着满飞包亭100多号，结果回来之后扑空了。贺长兴，你们走了，他们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但这帮人没抓着你们呢，兽性发作了，血洗梅花坞，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呀！可惜呀，梅九春、梅新月这一家子47口全给宰了，乱刃分尸啊！月亭听完之后心里一翻个，全是我们给带的灾难，要不为我们能吗？梅九春、梅新月对我们还真不错呀，惨遭毒手。大和尚接茬说：“他们不杀人吗？后来检查谁死谁没死，在血泊之中发现个小女孩。那女孩那年也5岁，跟你同岁，就是方才我说这个梅五娘。嘿，居然！”他没受伤，别看浑身是血，那是别人崩到他身上的。他们发现还有个活的，就想把这孩子拎着小腿摔死。没想到这个小女孩才5岁的年纪，一不哭，二不闹啊，咬着小牙，攥着小拳头，终于冲上来，要跟这帮杀人的魔王玩命。你想想新鲜不新鲜？如果这孩子要哭闹就死了，哎，他这么一来，是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没见过呀，小女孩还敢过来跟我们玩命。当时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一声令下，说别要这孩子的命，我挺喜欢他，留下来吧，就把这孩子抱到秦相府，交给奸相秦桧了，还诉说了经过。秦桧也大为惊奇，说那孩子你抱回来怎么办呢？当时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说了，他就喜欢孩子，可惜没孩子，特别喜欢这小女孩，跟丞相说了，打算把这孩子要的自己身边归为己有。当时秦桧给做主，这孩子拜了满妃为义父养父，就让满妃接到家里头去了。那满妃虽然在外边杀人的魔王啊，什么坏事都

但是对这个孩子非常疼爱呀、啊，视同己出。雇的保姆，雇的奶娘，很多人服侍他。光阴似箭，这孩子抚养成人了，跟你差不多。你在武当山长大，他在京城临安长大呀，可能你们俩同岁。那么到了七岁那年，满飞打算教给他能耐，但是自己公务太忙，没那个时间，不惜重金把这孩子送到四川峨眉山。峨眉山有座庙叫乾元观，乾元观的观主叫一缺道人。月亭啊，你记住，一缺道人的了不起的武术家呀。你还觉得你老师张三丰是武圣，什么铁伞怪侠古来稀都靠边站，跟一缺道人没法比，人家不收徒弟。满飞带着重金给人家跪门去，哀求的一缺道人心慈面软，这才把梅五娘给收下，收为徒儿。哎，一缺老道还真就用了功了，这小女孩还真就非常聪明，一教就会，后来把她培养成人，就是现在这样。月亭啊，你可别小瞧她是个女孩子啊，她稳住你给你一刀，你认为她没有真能耐，真要把真能耐拿出来，月亭你未必是人家的对手啊，名师出高徒啊。后来呢，因为他毒他狠，他竟使用带毒的家伙，长得又漂亮，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毒手女娲。你听这字，毒手女娲，据说女娲娘娘长得就漂亮，他就像那女娲娘娘似的，他使用的东西都是用毒药炮制的，扎你那把五毒化学刀就是这么回事。现在他回到秦相府，肄业学成了，满飞特别高兴啊，让他在秦桧面前当堂献艺，秦桧大喜，给他请了二品官。你看这个女孩子，二品俸禄，在皇上的面前，皇上也挺喜欢他，这就是他的身世，这就是他的身世。另外美中不足者，在这个环境下这孩子学坏了，虽然没有嫁夫找主，但他想怎么地怎么地，跟很多男人都不清楚。哎，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腰里也冲牌，谁玩跟谁来。他也不结婚，很多男人都跟他不错，道德败坏，还喜欢漂亮小伙。月亭，往后你再见着他，你可千万留神呐、啊，他对你没安好心呐、啊。要知道你没死，他还得纠缠你。哦，原来如此，听清了吧？听清楚了。那么还有事不明。在那饭馆上，他说他爹叫余化娇，还有他那师兄眼瞅着给扎死了，那是谁？哎，要不说 你这孩子太实在呢，那都是定的计做的扣，死的那老头也不

0: 是不择手段。
1: 是啊，要不说这社会上太复杂呀，人心叵测，处处都是坎儿。你还年轻啊，往后千万多加留神。
0: 是是是。
1: 岳庭一琢磨，怪不得我老师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的告诉我这个事儿，真复杂呀，我哪知道这个花花世界是这个样子，往后真得留点神。说到这儿，大和尚说话了，哎，岳庭啊，你承认不承认你欠了我的了？
0: 我承认。
1: 你要承认的话，我有个要求，你愿意吗？
0: 你说吧。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你说叫我给你干什么？哎，不至于那样。岳庭，我挺喜欢你，过去那边就见过去了。哎，我怎么看你怎么带人缘，也投脾气。我打算叫老副头给做主，咱们磕头拜把子，你看怎么样？结为生死的把兄弟。我越听一听，哪呀哪儿啊？你七八十岁了，我才二十，哪有这么拜把子的？那不笑话一样。大师傅，您开玩笑，您是老前辈，德高望重，我是个小毛孩子，那怎么能论弟兄？少他妈来这套！你是不乐意？哎，岳庭，你瞧不起我？你张嘴说我老，闭嘴说我老，我哪老？我七八十怎么的了？哎，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叫翻脸！
1: 傅太白一看，赶紧把岳庭叫到旁边，趴在岳庭的耳边告诉他：别说他老。他不爱听这老字儿，你得说他年轻，这人你得顺着他，你顺着他，他卖命他都干。岳庭啊，你就答应了。
0: 岳庭也乐了，好吧。
1: 然后过来了，老人家，今后我再也不说这老字儿了。您看您长得多年轻，哎，您那是风华正茂，可是我们觉着您挺岁数大，是您呢觉着您就二三十岁，跟我差不多。哎，对了，这么说话我就爱听了，明知是假的我听着顺耳，少跟我扯淡。磕头拜把子你乐意不？
0: 乐意。
1: 我乐意，我求之不得，我高攀都攀不上。如果您乐意的话，我没说的。
0: 哎，妥了。
1: 我师弟，过来过来过来。老道一听，哪挨哪儿，这是侯道爷心说，我这师兄太荒唐了，但是拧不过他，道爷还得高兴。师兄您做主吧。这样啊，定下了啊。哎，老副头你过来过来，你再破费破费，把你压箱底那钱都抖了抖了，我们要热烈祝贺你给主持设摆香案，我们哥仨磕头拜把子。大和尚你放心，钱我有的是。哎，你再来这么多人我也养得起，祝贺咱就祝贺。好嘞，准备。从树林回到庄子里头，这家伙八九十人就动开手了，把厅堂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地扫得瓦亮，屋里擦抹得干净，正中央准备的香案五供，三一码子都准备好了。三一码子是什么？刘关张啊。打刘关张之后，凡是磕头的全得供这个，拿人家做楷模当神圣。再看这仨人沐浴更衣。说到这咱还得说一遍，岳庭啊也带着换身的衣服呢。再呢，在病榻的时候，大和尚用手量着有多高有多肥，叫裁缝还给做了几套新衣服。你说他心粗，他想的还挺细。就这么香案准备好了，三个人分香在外，都非常虔诚。大和尚清香在手，苍天在上，离地三尺有神佛呀，我法镜侯殿臣岳庭 愿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愿同

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福祸于共，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了。磕了头，侯殿臣磕了头，乐亭磕完头，刺破中指，滴在酒里头，每人又喝了一杯血酒。按照古人呢，这就了不得了，隆重的仪式，然后大家祝贺，这事儿就算成了。小月亭恭恭敬敬跪倒在地，大师兄在上，小弟叩拜大师兄。好，磕吧磕吧磕吧，嘿嘿嘿，兄弟，起来起来起起起起。见你二师兄，二师兄在上，给二师兄叩头，无量天尊，三弟免礼，老三了。然后三个人谢过傅太白，傅太白乐了，我说法净啊，我太高兴也非常嫉妒，方才你们磕头拜把的这个情景感动的我热泪盈眶，可是现在咱这个辈儿得改了，是不是呢？你像那个月平，你们是平辈儿的，你就矮我一辈儿，从今以后就管我叫叔叔吧，待着你吧，两论，他是他，你是你，咱们还是咱的平辈儿，你少找我的便宜。我老帮子马上准备，就在院里的屋里的设摆酒宴，吃家伙呀，一醉方休，今儿我太高兴了。排摆酒宴，山村有什么？哎，也有好东西，都打了一些小兽。哎，另外呢，命人到街里头采买，满满登登，极其丰盛。众人就在屋里院里是推杯换盏，一醉方休。月平也从来没这么高兴过，正在喝酒的中间，报事的人进来，报，各位当家的了不得，官府来了人了啊，来了，来多少？来了不少，能有100来号，现在过了头道山口，奔咱们太白山庄来了。大和尚一听，哎，来得好，来得好啊，老三呐，听见没，给咱哥们来祝贺来了，贫僧多少日子不打仗，浑身上下不得劲儿，不宰人手心都刺痒，今儿个正好报仇雪恨，老梆子你家这回也热闹了。老头说，我不怕，我不怕，这算不了什么，我舍命陪君子，好样的，准备。门开开，把其他的东西全撤下去，一个个擎家伙在手，摆好了阵势，刚摆好了，官府的爪牙就到了，黑黑乎乎一大片，为首的正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大秃脑门子，往满飞身后一看，嘿，独手女娲梅五娘，乐呵呵提着宝剑也跟着，跟着他干爹。再往旁边看，云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等等众人是一个也不少啊。到这儿，外头也是，院里也是。单说满飞挎的大宝剑进了院里，呵，都在呀，各位，各位听好呗。小月城一看仇家来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喂，等等等，没你的事儿，你老三，行行行，一切有哥哥的。大和尚迈步出来了，舔着大肚子往前面一站，我，你是满飞满的人吗？我才正式老朽，你不是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法净吗？啊，正是贫僧。法净啊，今儿我说你，说你点什么呢？我告诉你，奉了秦丞相的手谕，皇上的密旨，今天来捉拿朝廷的要犯乐亭，时刻的
赶快杀。

0: 要不识好歹的，今天你就提头来见。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丹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2: 白化城。
3: FM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化电。
5: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美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3: 话题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4: 官府领着100来人包围了太白山庄，山庄里面也有100来号人，难免一场凶杀恶战。您看呢，事情要发

展的顶端，时不可解了，就得武力解决。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皆通一理，不打不行啊。尤其是大和尚法净沾上打仗的边儿，眼之毛都乐开花，就乐意打仗。他一看来了100多人，他高兴了，眼睛瞪得溜圆，哎呀，后退后退，站好，看我的！合双掌，迈大步，来到队伍的前边，跟官府带队的满飞两个人见了面。满飞还真就说不过这大和尚。你看法净是个粗人吧，哟，讲起道理的是滔滔不断，把八不登空碎心掌满飞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说满飞，你什么东西，你说你多大年纪了，也跟我这个岁数相仿，360行你干点什么不行，摆个摊儿，卖个杂食，开个小买卖，实在不行弄块地种点地，你怎么的都能养活你这条狗病吧。哎，你是专门干损阴丧德的事儿。你说包括你身后这些人，男的女的都什么东西，朝廷雇用的鹰犬呢，奸相秦桧的爪牙。要说你们不懂得好坏我不相信，什么叫是非你们心里头也清楚。嘿，你们就是把那良心搁到嘎吱窝里头了。谁给你们钱你们给谁干活啊，你们连点人性都没有啊，专门陷害忠良，屠杀好人，这是你们的职业呀。到头来你们不带得好结果的，你信不信满飞？后来把满飞骂急了，胆大的法净，这里的诗里有你，干里有你，我们奉朝廷的旨意捉拿国家的叛逆，跟你这出家人有什么关系，你就烧香念佛去得了。你跟月平你们凑在一块狼狈为奸，你等着，迟早有一天朝廷派兵火烧五台山文殊院，把你们大大小小的秃驴杀得一个不剩。好他妈小子，你敢骂老僧。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满飞刚想动手，从身后过来个大个子，满大人，杀鸡焉用牛刀，您老退到后头休息，交给卑职了。满飞一看面前站着个大个，身高过丈，膀阔三尺，大粗脖样，大脑袋瓜，奔了头，翘下巴，家能有30来岁吧，跟没毛的狗熊差不多少，手提亚霸滚头刀。他一看认他，人送绰号踏山熊，名叫刘敏。我说刘敏呐，多加谨慎，您放心吧，交给我了。说着话，刘敏迈大步过来了。大和尚，来来来，你想拒捕欧差吗？今天刘大爷教训教训你，拿命来！亚刀刚想过来，大和尚嗤之以鼻，哼！哎，我能跟你伸手吗？跟你伸手有失身份，一转身回归本队。我说小子，你们听着，听着啊！今天打仗立了功的，筛家有赏；丢人现了眼，我可不答应。谁过去占这姓刘的？言还未尽，刘通海刘道爷在旁边过来了。老人家，在下不才，我去会斗于他。通海啊，多加谨慎，我明白。风雨二侠的二侠呀，一伸手拽出宝剑，飞身已经跳过来，跟这刘敏就站在一处。

宝剑上下翻飞，光华缭绕，两旁的人都在这观战。你看咱们说书铁伞怪侠武圣张三丰小月亭，净说那高的，实质上随便拉出来一个哪个都不含糊，都有两下子。就拿这刘通海来说，这把宝剑都使神了，光华缭绕，呼呼刮风。刘敏有点盯不住劲儿，眼花缭乱，一个没留神，这宝剑一个拨草寻蛇里，糟！就在这，宝剑过去，脑袋就下来了，蛋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脑袋咕噜出去多远？刘同海一抬腿，蹬死尸，跳圈外，把宝剑一顺，顺着剑尊那雪滴滴答答往前一躺，蹭蹭，哪个过来？不服的上来！吴爷，满飞很不好啊，看来今儿个开门就不顺，命人把尸体抢回来。脑袋捡回来，问两旁的人，哪个过去？我过去。此人手使一条花枪，人送绰号太极枪何耀中。一看这条枪，飞身已经跳过来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将枪扑棱就一枪。刘同海一看枪来，眼看奔着心口窝，上步一闪身，枪尖过去，剑一压他的枪杆，剑往他一撩，一脑袋，刚一抬头，刘同海的手腕子一翻，宝剑就回来，在这儿，哎呦我的妈！这小子又一低头，跳出圈外，颤枪二次进攻，一来一往站在一块儿。三十几个照面，刘同海使了个盖柄三箭，一晃他的眼神，何耀中横枪往上一架，坏了，上当。哪知道刘同海剑走下盘，上的是虚招，一翻个奔下头了，啊噗，这一宝剑心口就给续进去了，啊！拽剑抬腿蹬死尸，跳出圈外，那血噗一下喷出来，手刨脚蹬，绝气身亡。哎呀，满飞一看今儿行啊，出师不利，把尸体抬回来，刚想派人，手下有人说话了：“满大人，咱们来这么多人。”不能这么个打法，这得打得何年何月，干脆咱们一起上就得了。说的有道理，往冲冲啊，别让咱们跑了。老和尚法镜在后头，哎呀，群殴啊，群殴，我怕你们，孩子们各位上上打，哇，各轮刀枪就倒在一处，这院里打不开，门口到处都是战场的。那么这么大的战场，说书人怎么说呀？说谁合适呢？咱们就得挑一头来。单说独守女娲梅五娘，提五毒宝剑飞身经跳过来，是直奔小月亭。哎，这女人老乐，瞅着月亭嫣然一笑。我月亭啊，你真命大啊，我认为你必死无疑，哪知道几十天之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嘞，来来来，姑奶奶今儿个会你一会，好贱人，我正要找你报仇。

我你看院里多狭窄，都碰屁股，也施展不开。我岳亭有胆子没？有胆子随姑奶奶来，咱们找个宽敞的地方，你随便。哼！独手女娃飞身上房，低了腰跳到外头去。岳亭一提衣服也蹦上去，是紧追不舍。就离开太白山庄了，能有个五六里地吧。眼前一个大山坡，周围有点稀疏的树木，天然的好战场。再看独手女娲平身站住，倒提宝剑在这等着，乐呵呵看着。岳亭就赶到了，拿命来！一看周围没人，岳亭也挺身站住了。剑背，好啊，你使用文君计，暗算在下，老天保佑在下命不当绝，今日我非要报仇不可。抄着什么？抄着什么？岳亭啊，我可不是怕你，为什么不在院里伸手？为什么非得找这么个肃静的地方？你知道姑奶奶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岳亭，我是伤了你了，我对不起你，但是那叫各为其主啊，是不呢？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我吃皇粮的就得给国家出力报效。但是就我内心而言，岳亭啊，我挺喜欢你的，我很喜爱你。你看看你再看看我，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啊，可以说左金童右玉女。岳亭，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终身侍奉于你，你我白头偕老，结为百年之好的夫妻，你可愿意？哎呦，岳亭一听都恶心了，好悬没吐了。呀呀，呸！剑背，你住口！你什么东西？你个破烂货！你个，别看你长得溜光水滑，你心特意的歹毒啊！你就是披着人皮的野兽，你家少侠岂能与你在一处？你拿命来，过来就是一掌！我吭！梅五娘飞身行跳出圈外，没还手。岳亭啊，这话就是你说啊？要出在旁人之口，我摘他的牙，我割他的舌头。我且问你。我哪一点配不上呢？你方才说什么？我是臭下三滥？我怎么臭下三滥？我怎么是个贱人？我跟谁胡扯了？我嫁了几个男人？你给我举个例子，我都跟谁？是张三？是李四？要没有你包赔我的损失，你得恢复我的名誉。你是对我名誉的攻击啊，那是旁人诽谤于我呀。再者一说呢，我看你是名门之后，将门的虎子，我喜欢你，你乐意也好，不乐意也好，你为什么张嘴伤人呢？既然这样的话，姑奶奶我可对你不住。别看你保住了性命，嘿嘿，今儿个你是难逃公道。你说。岳亭能听他这个，过来又一掌。独手女娲一看没治了，这才晃宝剑，纵身行，跟岳亭就站在一处。一开始岳亭没拉家伙事儿，就凭着双掌通天八卦掌，空手斗宝剑，打的20回合，岳亭一看不行，哎呦！哎呀，我大师兄法镜说的一点不假，他受一缺。

0: 这道人家真传，真有真功夫。今天我可领教了，这把宝剑出神入化，我一个不留神，我非吃亏不可。哈哈，今天我也使是我的家巴事儿，跳圈外一拽虎铁扣，砰楞，黄绫套摘下来，从里边伸手插着来，拽出折钢宝伞。这是谁给他的？是古莱西所赠。这把宝伞从来没使用过，今天是头一回，用手指印风王，嘎把铁伞张开了，开始发动进攻。这个形状就跟咱们使那伞差不多。再印风王，咔吧，每一扇跟每一扇的黄开开，就变成了36把飞刀，一打就一大片。岳平今天也使上绝招了，把铁伞怪侠传授的铁伞流云64式拿出来，身形转动，铁伞刮风，一男一女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独手女娲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罢了，岳平不但是能耐大，小伙长得真带劲，怎么那么稀罕呢？可惜他不跟我一个心眼儿，我呀还得把他抓住，抓到一个没人之处，我逼婚。我不信软硬兼施你能逃出我的手心儿去，但是抓住又谈何容易呢？有了，使用暗器迎他，我就得动用暗器了。想到这，虚晃一剑飞身就走，嘴里还说呢，好厉害的岳平，我不是对手，走了。岳平心说走没门，一刀白扎了，我岂能善罢甘休。岳平压铁伞在后头就追，见人你给我站住，咻咻咻，连晃几下就到了独手女娲的身后了，离着不到6步远。独手女娲压剑逃走是假的，用眼角的余光往后头一看，来了，心中暗喜呀，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剑就单手唰，从白布囊里的探长套上鹿皮的板手套。那要是戴手套干嘛？他所有的暗器都有毒，他使用也得留神，不留神他也得中毒，所以戴着鹿皮的板手套扎不着。动作麻利，一伸手拽出3颗毒吉利，毒吉利都带刺儿的，要打上肉皮一破就完了。3颗毒力在手，一转身，啊，比我快得多，唰一转身就打出来了，5-6步远。他再一转身，正好俩人对面，岳清正好瞅着，扬手，换了。3道寒光是直击面门，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 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2: 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

0: 分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

0: 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

0: 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2: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4: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7: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4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

0: 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怒放结果，夜去黑色，中国无限战，永远。
6: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成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

0: 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哥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 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6: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5: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7: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5: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7: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8: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9: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8: 说不清楚是吧？
9: 是。
8: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9: 我看过。
8: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9: 每年搞，
8: 每年搞这个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9: 培训过。
8: 培训过，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9: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8: 啊。
5: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8: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9: 对对，
8: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9: 对。
8: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9: 是
8: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了吧？
9: 今天我开始学习。
8: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9: 没错。
8: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9: 对，加强学习。
8: 啊，加强培训。
5: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10: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5: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0: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 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

0: 一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三个传送带
1: 是
0: 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3: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2: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3: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4: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6: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 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6: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是也比较方便。
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6: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6: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4: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 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2: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3: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2: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3: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2: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4: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7: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4: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6: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8: 就是这座城，
19: 这里是化电。
18: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0: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1: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22: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0: 好节目从未缺席。
23: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4: 快乐
25: 快乐
26: 快乐
25: 快
26: 乐
25: 图
26: 图。
2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2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九成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

0: 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3: 我市抢抓灾后防病关键期，植保无人机护航水稻稳产。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7月29号，我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建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威及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员参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全主持会议。会议通报成立我市选举委员会确定县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日的决定，宣读选举委员会及办公室工作职责，审议通过我市第20届人大代表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方案。会议指出，此次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入学习相关重要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依法依规有序推进换届工作。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刻认识换届工作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各单位要密切配合，凝聚合力，细化工作举措，做好代表审查、换届宣传工作，严明换届纪律，强化风气监督，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完成。
3: 近期我市经历持续性暴雨及高温天气，田间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稻温病等水稻重大病害。为扎实做好灾后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保障水稻稳产丰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八道河子镇、金沙镇开展水稻病虫害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在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多台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空往返穿梭，精准作业，有序开展大面积药剂喷洒工作。本次防治科学配比苯米甲环唑、丙环唑、稻温磷三种高效杀菌剂，通过统混调配方式优化药效，均匀喷施于稻田植株，全方位阻断病虫害侵染路径。与此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巡查水稻长势，一对一指导种植户辨识各类水稻病虫害，讲解田间管护关键要点，确保防控工作科学规范，落地见效。据了解，此次专项工作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动各乡镇农技人员协同推进，累计组织农技骨干下沉一线32人次，统筹调配多台植保无人机集中连片作业，首轮飞防作业覆盖稻田面积1433.55公顷。按照科学防控周期规划，我市将间隔10天开展第二轮药剂喷施工作，两轮作业累计覆盖稻田面积可达2868.1公顷，全程投入防治药剂4.32吨。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汛后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持续开展乡镇巡回防灾技术指导，常态化开展农田病虫监测预警，优化无人机飞防作业调度，最大限度挽回洪涝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2: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基层，实干为民。现任神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杜文吉，退役后深耕我市民生服务行业，多年来他扎根小区服务一线，专注设施修缮、隐患排查、民生调解，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成为业主信赖的老兵管家。日常工作中，

0: 小区水管渗漏、灯具损坏、管道淤堵、环境整治等大小民生问题，居民都习惯找杜文吉协调解决。他坚持常态化巡查园区，排查消防、水电安全隐患，及时修缮老化设施，整治园区环境，快速响应业主诉求，化解邻里纠纷，用一件件小事守护居民宜居生活。
1: 咱们神州物业服务态度特别好，尤其咱们杜文吉杜经理，平时有水电呐、下水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非常及时的把咱们这个出现的问题都给解决了，特别好。
0: 突出的工作能力源于杜文吉扎实的基层积淀。退伍返乡后，他入职市房产公司，面对繁杂的住房问题，他虚心好学，潜心钻研，常年扎根一线，积累服务群众基层管理经验，摸清群众住房刚需与服务痛点，为转型物业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他扎实肯干、迎难而上的工作作风，正是源自军营的多年淬炼。转型物业行业后，他结合过往基层经验，推行精细化管理、暖心式服务，以身作则，带头攻坚极难任务，带动团队提升服务质效。十余载坚守岗位，初心始终如一。杜文吉以军人本色扎根民生一线，在平凡岗位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2: 脱下军装，不改军人本色，立足物业，坚守服务初心。从军营训练场到小区服务一线，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始终牢记军人使命，永葆军人作风，把部队的雷厉风行、务实奉献的优良传统深度融入物业服务、小区治理、便民保障各项工作中。我以责任守护在平凡的物业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实干退伍不退社、退役不退志的新时代退役军人风采服务千家万户。
0: 近日，夹皮沟镇采取人工打捞加机械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灾后河道垃圾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疏通河道淤积，清除河道行洪障碍，全力守护河道生态安全。近日，红石喇子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加油站、煎饼厂等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指导服务，坚持查、改、督、闭环管理，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新华街道幸福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退役军人送上节日慰问品及诚挚的节日祝福。
3: 盛夏高温持续，防暑降温不仅是为了舒适，更是为

0: 安排出行避开高温时段，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若确需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穿戴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或打遮阳伞，缩短在烈日下的暴露时间。二、科学补充水分，切忌猛灌冰水。高温天气下，不论运动量大小，都要增加液体摄入，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主动补充水分。大量出汗后，建议饮用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清凉饮料，及时补充流失的盐分，切勿一次性大口猛灌冰水，以免刺激肠胃引发痉挛。三、关注身体信号，掌握急救常识。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活动，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并解开衣物散热，小口慢饮淡盐水。若出现高热、意识模糊等重症中暑迹象，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在等待期间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等大血管处进行物理降温。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

0: 如此
1: 靠近，靠近。双拥是什么？
2: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3: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4: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5: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6: 双拥是军民团结、鱼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7: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4: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3: 创建
9: 有你，有你，有我，
10: 有我。
11: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

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
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志，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
6: 零一声音台，
5: 画电活力调频。
7: Number one FM，
5: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8: 一种沉默，
9: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9: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行出。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5: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5: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10: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11: 欢迎收听。
5: 陪您同走过，生活89.1，
12: 行车89.1，
5: 时尚89.1，
12: 娱乐89.1，
5: 我共同的
12: 89.1
5: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

0: 之声，伴您同行。
1: 首都的南大门、永定门和繁华的正阳门地区之间，人流密集，烟火气旺盛。到了咸丰皇帝时期，先农坛附近不用交租金，于是大量的商贩来到这里卖杂货。北京城的民间艺人和很多身怀绝技的外地人也纷纷来到这里聚集，向南来北往的市民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于是天桥地区成为北京平民文化的发祥地，这里也走出了许多杰出的艺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桥八大怪。
2: 八大怪是八个大怪人吗？
3: 说是八大怪，并不是八个人，有些是组合，不是一个人表演。比如赛活驴，通常就是两个人配合着演出。另外呀，八大怪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三组八大怪呢。
2: 这么说就是24怪了。
1: 据民俗专家研究，天桥八大怪第一代主要是清代末年出现在天桥地区的艺人，他们的名字都很奇怪，你来听一听啊。有穷不怕、醋腻糕、含麻子、盆秃子、甜瘸子、丑孙子、鼻瓮子、长傻子等。第二代主要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在天桥地区的代表艺人，有教书老头、老云李飞、花狗熊、王小辫、傻王、耍金钟的、曹麻子、成傻子等。第三代主要活跃在上世纪30-40年代，有小云李飞、大金牙、大冰黄、焦德海、沈三、赛活驴、拐子顶砖、蹭油的等等等等。他们见证了天桥曲艺的繁盛期，也经历了兵荒马乱和动荡不安的年代。
3: 他们有先后，有的是师徒关系，有的是父子关系。这里边有说相声的、唱戏的、玩杂耍的、耍狗熊的、抖中翻的、演滑稽戏的，就像赛活驴那样。其中啊，最好玩的可能是第二代八大怪里的教书老头，据说他干瘦干瘦的，能训练蛤蟆上课，能训练蚂蚁出操。
2: 啊，这也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吧。爷爷，您肯定见过他们的表演吧？我真是太羡慕您了。
3: 嗯，晶晶啊，爷爷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了，连最晚的第三代天桥八大怪都没赶上呢。倒是像侯宝林的相声、辛凤霞的评剧、连阔如的评书，我都算得上是赶上了。年轻时候他们都在天桥演出过呢。
2: 对了，天桥，天桥，北京很多街道上都有天桥，为什么这个地方单独就叫天桥呢？
3: 嗯，这是个好问题啊。想想看，皇帝也叫天子，对不对啊？天子要去天坛干什么呢？祭天，对不对？这座桥啊，就在中轴线正中间，只能皇帝从上面走，所以呢，
2: 所以这是天子之桥，通天子桥就是天桥。
3: 嗯，对喽。
1: 在古代，都城正南正北，通往皇宫的大街俗称为天街。北京中轴线南段道路位于永定门和正阳门中间，是明清皇帝往南出城狩猎的必经之路。这段道路用大理石铺成，也叫御道，是名副其实的天街。天桥是御道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平时用栅栏封闭起来， 官员和平民只能走两侧的木桥。清朝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天桥地区一再改造，最终天桥连一个栏杆也没留下。
2: 那今天的天桥不是当年的天桥吗？
3: 是的，这是近些年复建的，但整体上仿照以前汉白玉单拱桥的形式建的，只是这个坡啊有点陡，也有点滑，小朋友可不能攀爬。你瞧，旁边啊都有链子拦着呢，还有提示牌呢，禁止攀爬。
2: 爷爷，你听，天桥下面还有水。
3: 是啊，这里有桥，本来啊就该有水。以前天桥底下是一条细细的排水沟，因为横穿中轴线的天街像龙的胡须，被称为龙须沟。但这条沟很长时间里被附近的商贩和居民往里面排放污水，丢弃垃圾，结果呀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臭水沟。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政府花了大力气整治这条臭水沟，把这条排水沟变成了暗河，让附近的居民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现在啊，天坛北侧的这条路就是以前龙须沟的位置。今天附近还有龙须沟路、龙须沟北里等等地名呢。
2: 把臭水沟治理好，附近的居民肯定支持也开心。
3: 是啊，龙须沟整改完毕以后啊，老百姓个个点赞。老舍先生还专门为这事儿啊写了个话剧《龙须沟》，上演以后轰动一时呢。
1: 天桥地区文化底蕴深厚，除了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龙须沟》，还有作家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姻缘》，也是以天桥地区为背景创作的著名文学作品。这本书啊，是对这一地区社会生活风貌和风俗民情的生动再现。不仅如此，天桥附近还有过大量的名人故居，像是清代书法家翁方刚、清代大臣李光地、京剧大师谭鑫培、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人都在天桥一带居住过。天桥往西附近还有不少的会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湖广会馆和绍兴会馆等。这些会馆成为明清时期各地进京的同乡临时聚居和研究学问的地方。
2: 爷爷，现在的天桥附近没有先农坛、天坛那样高级的古建筑，好像很普通的样子，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3: 嗯，静静啊，这附近还有一些胡同也特别有意思，像留学路，以前呢叫牛血路，是卖牛肉的地方，今天是美食一条街。有个药儿胡同，以前呢是训练猛禽的地方。九弯胡同曲里拐弯的，可能是北京拐弯最多的胡同呢。
2: 哇，听名字就很有趣，爷爷有时间你一定要带我好好逛一逛这里。
1: 天桥一带是北京平民艺术的发祥地，至今仍然是北京地区重要的文体基地，有天桥剧场、天桥演艺中心、万盛剧场等场所和多个文艺团体，常年有文艺演出。紧邻天坛一侧还有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是生物爱好者心中的打卡之地。好了，爷俩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北走，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阅读就像给心灵装翅膀，能带我们看广阔的世界。多读书啊，那些有趣的故事、有用的知识，都会变成你们成长的力量啊。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2: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小朋友，接下来呀，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说起西游记里贪吃又憨厚的猪八戒，小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这天在赶路途中，他意外发现了一块又大又甜的西瓜。到底发生了什么滑稽又有趣的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经典故事《猪八戒吃西瓜》。
11: 猪八戒吃西瓜。小朋友们，你们瞧，是谁走过来了？这不是猪八戒和孙悟空吗？
12: 我和猴哥、沙和尚保护着师傅唐僧啊，要到西天去求取真经。这天儿啊，正是三伏热天儿，我们走在路上啊，是又热又渴又饿。哎呦，师傅让猴哥去找点吃的来。我寻思着，要是找着吃的，我跟着猴哥一块儿去，不就能先填填肚子吗？于是我就跟猴哥一块儿去了。哎呀，猴哥，你走慢点儿，这天这么热，走了半天了，半个人影也没看见呢。猴哥，那边有棵大树，要不然咱们歇会儿。孙悟空一看猪八戒想偷懒儿，呆子，哼，我就知道你吃不了这个苦。好好好，你就在树荫底下等着我，俺老孙去化些斋饭，一会儿一同送给师傅。好好好，这样也好。猴哥，那麻烦你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在这儿等您。
11: 好好好，俺老孙去也。孙悟空刚驾着筋斗云飞走，猪八戒心想，
12: 这个猴头真傻，化什么斋饭呢？在树底下凉快凉快多好啊。哎呀，
11: 哎，猪八戒定睛一看，有个圆滚滚的东西。
12: 哎，这是什么呀？叽里咕噜的滚了过来。哎呦，哇，原来是一个大西瓜，太好了，正好让俺老猪解解渴。哇，这么大个，那我现在就把它吃了吧。我，哎，慢着，我要是自己把西瓜吃了，那师傅、猴哥还有沙僧怎么办呢？这样，哎，我把西瓜切成四块，我吃一块，剩下三块呢留给他们三个。哎，对，就这么办。
11: 于是猪八戒就把这西瓜分成了四块，其中啊有一块明显比剩下三块要大。
13: 这猪八戒盯着这块大的，哎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先把它吃了吧。不不不，好嘛，三秒钟不到，一块大西瓜，全都进到猪八戒肚子里边了，只剩下一块西瓜皮。哎呀，这一块西瓜怎么没吃两口就没了呀？哎呀，馋死我了，还剩三块。要说这个猴哥吧，他去化斋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另外呀，这猴子也不一定爱吃西瓜，嘿嘿，要不然我把他这块也吃了，对，他肯定不想吃。这猪八戒捧起来一块西瓜，咚咚咚咚，好嘛，他把孙悟空那块给吃了。过了一会儿啊，这猪八戒又心想了，哎呀，我把猴哥的给吃了，一会儿他没得吃，沙和尚把沙僧那块也吃了。于是他又拿起一块西瓜。

0: 地瓜，瞬间呀、就吃了个精光，只剩下一块西瓜皮。这时候呢，在他面前就只剩下一块留给唐僧的西瓜。
1: 哎呀，要说吧，师傅这个人对我很好，但是呢，如果只留一块给师傅，其他的俩人肯定不高兴，白龙马也不能乐意呀。要不然呢，干脆我把师傅这块也吃了吧。
0: 好嘛，一个大西瓜切成四块，结果这四块啊，全都进了猪八戒的肚子。
1: 哎呀，话说这西瓜也吃完了，猴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2: 八戒，
0: 哎呦，从天上传来了孙悟空的声音，这猪八戒呀吓得一激灵。
1: 猴哥，你回来了。
0: 猪八戒定睛一看，孙悟空怀里捧着好多大桃子。
1: 猴哥，这桃子赶紧给我来一个吧。
2: 慢着，八戒，这地上怎么有许多西瓜皮呀？
1: 西瓜是猴哥，这准是哪个馋嘴的家伙吃了西瓜之后把皮都扔在地上了。
2: 八戒，你确定不是你？
1: 不，肯定不是我，不是，我怎么可能呢？
2: 那你可小心着点，咱们走吧。
1: 哎，好嘞，猴哥。要说你走那么长时间，
0: 这猪八戒一边说一边走，走着走着，有一块西瓜皮怎么就那么巧，滋溜就钻到了猪八戒的脚底下。八戒这还说呢，
1: 你说这，
0: 猪八戒呀，被西瓜皮摔了一个屁股墩儿。哼，哎呀，八戒，走路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一点。这猪八戒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在那哼哼。
1: 哎呀，对呀，大师兄，哎呦，这怎么回事？哎呀，快扶我起来！哎呀，走着走着路，这怎么来块西瓜皮呀？走走走，咱们赶紧找师傅。
0: 刚想说找师傅去，这去字还没说出来呢，这西瓜皮呀，就跟活了似的，又钻到了猪八戒的另外一只脚底下。这八戒一脚踩在上面，
1: 哎呀，疼死我了。
0: 好嘛，又摔一个屁股墩儿。这猪八戒呀在地上直翻腾。
1: 哎呦，这该死的西瓜皮，哎呀，我这屁股都摔成两半了。哎呦，
0: 孙悟空在旁边看着呀，心里直乐。
2: 哎，呆子，你怎么又让这瓜皮摔了一跤啊？
3: 八戒，我告诉你，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 哎呀，猴哥，你说这真是奇怪呀！走了这半天，这西瓜皮怎么竟围着我脚底下打转啊？我是真得小心点儿。
2: 哎，八戒，你小心。
0: 好嘛，这猪八戒呀，又摔了个屁股墩儿。定睛一看，他又踩在一块西瓜皮上。
2: 八戒，你说这西瓜皮怎么老和你作对呀？
1: 对呀，这是怎么回？我明白了。猴哥，刚才你是不是看见我偷吃西瓜了？哎呀，肯定是猴哥你在整治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我认错还不行吗？
2: 孙悟空冲着猪八戒哈哈的笑了起来。下次一定要记得分享。
4: 这就是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
5: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九月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9: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0: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9: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1: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2: 发展态势， 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

0: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

0: 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2: 今年前6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3: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2: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4: 民政部今天表办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6: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5: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6: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8: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7: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9: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7: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

0: 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

0: 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结果。
7: 播放结果，接续再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1: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12: 活力调频，
11: 一路相伴，
12: 一路相伴。
13: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

0: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殿试树是白桦树，画殿试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京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近，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5: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6: FM 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7: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啊，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R1，
0: 嗯，
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0: 嗯、
1: 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他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0: 嗯，
1: 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
0: 嗯，
1: 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
0: 28B 啊，对，
1: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嗯嗯嗯嗯。
1: 你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0: 对。
1: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0: 是。
1: 你最好能。

0: 都告诉我。
1: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0: 对吧？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1: 是。
0: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病？
1: 嗯。
0: 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
1: 对，
0: 对不对？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
1: 是
0: 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全套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斯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对吧？数学专业。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上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上连接嘛，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这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这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呐、啊，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5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

0: 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 三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
1: 嗯，
0: 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
1: 嗯，
0: 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
1: 嗯，
0: 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
1: 嗯，
0: 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参数的规模到底是什么？是目前能够看到的顶呢？
1: 嗯，
0: 有没有呢？有，这个就不得不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
1: 嗯，
0: 有一个投资者的内部交流会，
1: 哈哈，是，
0: 当然这个信息被泄露出来了啊，
1: 对对对，
0: 就当然了，人家 DeepSeek 方面表示不满，因为说好了这是内部聊天啊，
1: 嗯，
0: 内部的报告不要外传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的内部交流会的备忘录里，我们清晰地看到梁文峰先生明确地给出了一个参数规模，就是说在目前的算力、电力的支持下，以及算子的复杂度的支持下，现在的极限大概是8万亿参数，也就是说目前假如说不计一切成本，不计商业考量，就是纯粹的理想化的学术研究的话，可以把目前的大模型推到8万亿参数，这就是极限了，在当前来说啊，当然以后肯定还会不断突破这个极限，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 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1: 嗯，
0: 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2万亿了，是吧？相当于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1: 哎，
0: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 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好家伙，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真的是吧？
1: 嗯嗯嗯。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
0: 嗯，
1: 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肯定的，
1: 哎，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
1: 嗯，
0: 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1: 嗯，
0: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1: 嗯，
0: 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1: 嗯，
0: 它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1: 嗯，
0: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1: 嗯，
0: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天花板在那儿呢，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
1: 嗯，
0: 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
1: 嗯，
0: 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相当于是，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 独家秘籍。这又不得不提到梁文峰那个内部投资者内部交流的一段细节了。
1: 嗯，
0: 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套壳 API 嘛。那么梁文峰说的很正确，说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六分之一，对吧？
1: 嗯，效率更高，其实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
1: 嗯，
0: 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
1: 嗯，
0: 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
1: 嗯，
0: 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1: 嗯。
0: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上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一点上。
1: 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0: 嗯
1: ，K 三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吧？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 三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1: 嗯，
0: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1: 嗯，
0: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1: 嗯，
0: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1: 嗯，
0: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啊、科研啊。
1: 嗯，
0: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1: 嗯，
0: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1: 是
0: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
1: 对
0: 业绩案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
1: 嗯，
0: 这块是纯学术啊。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
1: 嗯，
0: 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你看在刚结束不久的上海的 WAIC 2026上，
1: 嗯
0: 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也发言中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是吧？这是一个趋势。那么这时候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源
1: 商业模型，
0: 嗯，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1: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我今天查了一下最新数字，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 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是吧？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也是被逼的。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你比如说 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后来呢又签了，被美国的白宫的相关的部长给骂了一顿，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就是医药的市场啊。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
0: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是吧？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这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是吧？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OpenAI 和 Anthropic 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我觉得可能是。
2: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大奶爸便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尊敬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3: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
2: 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6: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2: 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娱乐89，
1: 与我共同的89.1
2: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2: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7: 一种期待。
2: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8: 是17000条，17000多条的公积日志。
2: 是。
8: 所谓公积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2: 对
8: 吧？
2: 是。
8: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2: 对，
8: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2: 对，
8: 这也行，是吧？
2: 对。
8: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
2: 是的，
8: 这个部署 多达十步，就是十步的逻辑。
9: 嗯，
8: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它等效啊。
9: 是的。
8: 也就是说，它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9: 嗯。
8: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讲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9: 嗯。
8: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看有啊，
9: 嗯，
8: 这是第一点。
9: 嗯，
8: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9: 嗯，
8: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9: 嗯，
8: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
9: 嗯，
8: 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
9: 嗯，
8: 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9: 是是是，嗯，
8: 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9: 嗯
8: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9: 嗯，
8: 全写了，
9: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8: 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9: 对对对。
8: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
9: 嗯，
8: 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9: 对。
8: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啊。
9: 是的。
8: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
9: 嗯，
8: 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9: 嗯，忽略掉，对，
8: 不管了。
9: 是。
8: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9: 对，嗯，
8: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9: 是的。
8: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
9: 嗯，
8: 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9: 嗯。
8: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贝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
9: 哎，
8: 是吧？
9: 嗯，
8: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9: 是。
8: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9: 嗯，
8: 这时候他又变得轻人化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9: 对。
8: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9: 是，
8: 对不对？
9: 是，
8: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9: 对，
8: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9: 嗯，
8: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9: 嗯，
8: 哪怕是 agent 的，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9: 嗯，
8: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9: 嗯，
8: 就会出大乱子。
9: 没错，
8: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9: 没错。
8: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
9: 嗯，
8: 对不对？
9: 嗯嗯。
8: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
9: 嗯，
8: 是吧？
9: 嗯。
8: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9: 是
8: 吧？
9: 是。
8: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9: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
8: 嗯，
9: 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
8: 嗯，
9: 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8: 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对吧？
9: 是的，
8: 全给他消灭掉。
9: 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兰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8: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9: 嗯，
8: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9: 嗯，
8: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9: 嗯，
8: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9: 嗯，
8: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9: 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
8: 嗯，
9: 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8: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9: 嗯，好，
8: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9: 好，我们也谢谢邦胜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8: 好嘞，好，再见。
9: 嗯，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3: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2: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3: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2: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3: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

0: 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就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

0: 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内置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2: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2: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2-3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20-30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2: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底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1: 那冰块的底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2: 它这个底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底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底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2: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0: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霜，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0: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激凌。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激凌，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2: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心理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1: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2: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欢迎收听。I love you, 妈妈。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
2: 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熊。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

0: 成语二加一，
1: 快乐
2: 快乐
1: 快乐
3: 快乐拼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跨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7: 白化城，
8: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4: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9: 行车八九幺，
4: 时尚八九
9: 娱乐八九幺，
4: 共同的
9: 89.1
4: 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1: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3: 有空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4: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5: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2: 决胜时刻
17: ，China， 有。
1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战，赵欣彤6-2战胜了丁俊晖，吴一泽6-2战胜了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八强。 而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赵新彤火力全开，连胜六局，6-0战胜了尼尔卢波逊，闯入四强。吴一泽和墨菲的世锦赛决赛后的再次碰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俱杯、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大家都在讨论说，国际足联这是打算把世界杯给卖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吸引眼球的两场中国德比昨天尘埃落定，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比分，赵新彤和吴一泽同样都是以6-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和斯嘉辉，闯入到下一轮。直播间当中今晚请到老朋友体育评论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0: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寇宇豪，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和赵新彤昨天这场比赛，很多朋友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比分来看，赵新彤是全场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在已经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其实也是贡献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杆其实非常可惜，差点就147了，他是按照147那个形式去打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误了，所以他赛后也有一些懊恼。能不能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我觉得如果单看比分的话呢，可能看上去有一点悬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啊、球迷啊，觉得是不是又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过去几年的成绩状态也都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赛季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6-2这个比分呢，看上去有点悬殊。但是其实如果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丁俊晖在前四局比赛他理论上是有2-2打平的机会的，他在第一盘比赛当时先上手，但是可惜在临近超分的时候出现失误，然后呢被逆转，然后呢在第三局还是第四局仍然是先上手的一个状态，很有机会当时是赢下一盘，但是同样也是在临近超分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失误，然后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等于是4-0，那你11局6胜制的比赛，你上半场4-0的这样一个比分，可能从心态上啊，包括比赛的结果走势上来看，其实悬念就不是特别大了。不过我觉得丁俊晖现在呢，他已经我们多次说就是完成了现在心态的一个调整和转变。你看无论是他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呀，还是在赛后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些表达呀，就感觉丁俊晖已经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我现在的状态不如当年了，就是也或者说很难回到当时最巅峰那个状态了，他也能认知到就是现在他跟这些顶尖的超一流选手啊，可能在竞技状态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比较放得开。0-5之后丁俊晖贡献2杆破百，那杆147呢确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丁俊晖本人、现场观众，包括他的对手赵新彤，都在期待着丁俊晖能完成这样的一杆147。作为这个两届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丁俊晖即便说输掉这样的一场比赛，但是第一首先是中国德比，第二如果你能完成一杆147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那可惜打到最后一杆红球的时候啊，他那颗黑球叫红球，杆法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使得呢就是没有走到位，他当时出杆之后啊，他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杆球可能没有147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就连赵新彤都说，其实因为那颗红球的位置不是很靠边库，就如果你走得到位的话，其实是很有机会冲击147的。赵新彤当时都说他准备去跟丁俊晖握手祝贺了，但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颗红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不过我觉得对于丁俊晖来说啊，你看他输掉这样一场比赛，然后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这种坦然的态度啊，或者说他所流露出来的这种感觉，就是他现在已经欣然的接受这一切，然后呢尽可能的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去享受这个后边职业生涯斯诺克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球迷来说也不要去过于苛责呀，去纠结谁是 中国斯诺克最好的运动员，谁是

0: 啊状态更好，我觉得不用去纠结这些。
1: 嗯，这意思不要给丁俊晖下定义。那我们也来听听看丁俊晖自己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吧。
2: 打得不太好，然后新鹏打得非常稳定，他这个打球也非常的这个扎实，所以当然他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所以自己也有这个先上手的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局面处理好。这些比赛会打很多局这样类似的球，所以最后一个球也是没有做好位置，也希望是能够打更多的幺四七。从这盘球可能从第一个球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局势比较好，我就有点想法去打幺四七。
3: 嗯，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这次听完丁俊晖的赛后的采访，我反而跟你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丁俊晖和赵新彤应该是近期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两个人就碰过，当时丁俊晖应该是1-6输给了赵新彤，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世锦赛上也有过一次交锋，那可能是丁俊晖离战胜赵新彤最近的一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以现在丁俊晖的状态，丁俊晖自己说啊，就是现在的丁俊晖肯定是打不过状态最好时的丁俊晖，当然也可能跟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今天赵新彤又是6-0的，他的状态也有差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输给同一个对手，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又没有把握住，你觉得这个球我能叫得到，但最终我就是没有叫到时候的那种有一点沮丧的心情吧。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他这个采访里面听出来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顶级选手，无论怎么样，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和看到那个胜利机会想要把握住的时候心态的那种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不是就是这么平静吧，我个人觉得。
0: 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在赛后采访啊，我听丁俊晖的一个表达是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媒体问他就是还能回到之前原来那个状态吗，或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觉得跟之前自己的最佳状态差多少。丁俊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了，就是距离大家认知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可能回不去了，就是采访的时候公开说的。
3: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球员，他没有到这个职业生涯很靠后期的时候，他有这么坦然的表达，说明他就是对于自己现在整个竞技水准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接受。那此外就是你看丁俊晖，他之前可能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输球之后，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很愿意说很多的东西，好像包括呢，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他去年输掉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
3: 嗯，
0: 然后他这次输掉这个
3: 方亮彩的
0: 啊，对对对，
1: 今年
0: 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3: 嗯，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1: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
3: 嗯，
1: 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七五三节会打很久，你呢？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因为他一直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0: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十六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在世界前十六，
3: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0: 对，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七五三杰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
3: 嗯，
0: 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啊，像咱就拿这个八进四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隆普横扫，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文威尔逊逆转5-6输掉八进四。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局制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啊，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啊，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1: 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个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0: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新彤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新彤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新彤2-6输，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伯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伯逊0-6输，对吧？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啊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3: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伯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0: 张云鹏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一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张云鹏这两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一杆打死。尼尔罗伯逊啊，从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云彤给到的压力也确实足够大，尼尔罗伯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伯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伯逊这个状态不足以
3: 测出来赵新彤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0: 是，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两场球同时打嘛，赵新彤是6-0赢了，然后 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利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两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我觉得就是白给，赵云彤一定赢。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难了。但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两个人就是5-5开。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赛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的赵新彤。所以说我觉得对赵新彤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两场球都是逆转赢，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马克威廉姆斯都是先领先然后落后然后再逆转。打奥沙利文好像是16-4赢，打威廉姆斯6-5赢，他这个韧劲儿也是足够的。而且在赵新彤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前一年，就是凯伦威尔逊拿的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正考验赵新彤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试金石来了。
1: 我们也来听听赵新彤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4: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然后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1: 听完了赵新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贺友豪觉得他两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两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0: 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我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5局、第6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啊，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墨菲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就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非常接近了。
3: 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的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啊，我觉得也没有之前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16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两年中国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常冰玉。
3: 对，
0: 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赛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常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4杆破板，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嘉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3: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
0: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两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斯嘉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16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再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16的这个斯嘉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16的这个席位。
1: 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斯嘉辉这场对决的。
4: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1: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柯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
5: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6: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5: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6: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京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FM，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6: 有梦想、
5: 有青春、
6: 有活力、
5: 有眼界的你准备，
6: 赶紧去加入吧！
7: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5: 始终如一。国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了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很多媒体的标题叫因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8: 沙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让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9: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因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8: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当 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所以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英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是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英凡蒂诺只能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那么那些投资者肯定就会在未来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他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英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
9: 嗯，那其实他所谓的影响哪类决策，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就是他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利于投资者能够更多盈利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让比赛变得更多，包括但不限于让比赛更频密，让参赛队更多，是这样吗？
8: 一定是这样。其实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一届。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他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那些顶级的国家吧，像英格兰、西班牙，它只能有2个队参加，所以其实是很多欧洲豪门还没有来。而如果未来世俱杯放到这个公司里面，那么首先世俱杯第一步是要扩军，就像世界杯一样，要从32个队扩到48个队，那么几乎所有的欧洲豪门都可以参加。因为去年世俱杯其实因为沙特人给了10亿美元，所以这些欧洲豪门赚的还挺多的。那皇马来了，那巴萨没来，巴萨就觉得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英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每2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

0: 34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
1: 嗯。
0: 我34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1: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简单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对于球员来说，就几乎全年无休了。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的顶级球员来讲呢，他就是一年世界杯，一年欧洲杯，那中间的这2年基本上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呢，就是一年世俱杯，一年欧洲杯，一年世界杯，然后再来一届世俱杯，基本上这4年一个周期就全给覆盖到
2: 好像每年都会有个杯啊。
1: 对，那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因为这次我看到，有可能成立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据说英凡蒂诺已经向211个成员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必须要在9月11号之前做出决定。
2: 9月19号。
1: 9月19号，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就将获得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平摊到美加协会，那就是400万美元。如果
2: 4000万美元，
1: 四千万，
2: 这账得算对啊。
1: 一直想让他们挣少一点。如果是拒绝的话呢，就只有27亿美元，和目前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从100亿美元到27亿美元，这多出来的钱谁来出呢？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就能，现在说这钱我就能保证给你们呢？
0: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
1: 嗯。
0: 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
1: 嗯。
0: 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那么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公益，说把钱送给你，哎，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嘛，
1: 嗯。
0: 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动机，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
1: 对，
0: 这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
1: 嗯，就是您，我得提成啊，对吧？毕竟我占股啊，我自然就要提成啊。嗯，
2: 骆总是这样啊，我问一句啊，因为我看到这两天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不能这么市侩，不能这么见钱眼开。但也有的球迷说，咱们本位主义思想想一想，以中国足球的现实角度出发，我们肯定是希望扩军的，因为这样我们进世界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另外呢，咱们作为足球相对不发达地区，如果你看，给我们的这个发展启动支持的资金多一点，对中国发展这个青少年足球肯定更多的有好处。所以你有机会，又让你扩军，又给4000万美元，这不是个好事吗？我们干嘛要反对呢？也有这样的声音。
0: 对吧？所以说，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他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凡蒂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你必须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我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首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是吧？所以说，这就看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1: 对，
2: 是吧？
0: 对，对，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英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然后呢，足球界挣钱挣得更多。

0: 工，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
1: 嗯，
0: 这个世界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就是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这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对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
1: 嗯，您看我现在特别感兴趣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的意思好像就根据媒体的报道，你要真这么玩我们就退出，以后国际足联你自己去玩你的世界杯去，我们没有我们欧足联的参与，大家看看还叫不叫世界杯。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的声音，现在还在观察事件的走向。很有意思，大家能理解，就是人家是主角啊，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是一人一票，这个大家伙如果一起投票来决定这个事儿，好像主角们相应拿到的这个待遇呢没有那么多，多少显得主角们有点不太高兴，不太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如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0: 首先啊，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
2: 嗯，
0: 像亚足联，像东北美和加勒比足联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
2: 嗯，
0: 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
2: 嗯，
0: 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东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2: 嗯，
0: 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2年1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2年1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方经贸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方经贸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2: 嗯，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有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户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的和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之间，他们是不是想法一致？陆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就说不好了呀？
1: 包括刚才亚足联，您看您刚才提到他的反对意见是不要绕过我，那意思并没有说你这个方案有多么多不靠谱，换句话说4000万那6000万8000万也许对吧，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他的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
2: 嗯，
0: 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
2: 嗯，
0: 像捷克的足协主席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对，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年发展不如以前吧，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
2: 嗯，
0: 所以我可以想象，这个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
2: 嗯，
0: 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也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
2: 嗯。
0: 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0: 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印刷电贸的可能会更多，是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两年一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1: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两年就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儿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儿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参与者身份角色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0: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
2: 嗯，
0: 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
2: 嗯，
0: 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
2: 嗯，
0: 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2: 嗯，
0: 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总是想赚更多的钱，
1: 嗯，
0: 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
2: 嗯，
0: 是吧？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
2: 嗯。
0: 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2: 嗯。
0: 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灌水，继续增加他的基数，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妥顺，有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1: 嗯，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到底这个因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A B C 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际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球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双，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 FM 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京城。
8: 嗨，画面。
9: 声音的世界没有化妆师做事，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地方之地，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1: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8: 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12: 张经理您好。
13: 您好。
1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13: 对，
12: 最开始秦皇岛港
13: 建港的地方。
12: 建港的地方。
13: 对，
1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1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1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1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13: 没错，
1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13: 然后出海。
12: 出海
1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12: 这
14: 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15: 没错。
14: 啊，
15: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6: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15: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一些构件。啊，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12: 还真是
15: 铁轨废弃的
12: 轨吗？
15: 对，这就是轨道。
1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15: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1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15: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12: 啊，
15: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6: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15: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12: 是仓库算是。
15: 对，是仓库。
12: 在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大
15: 的，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6000多平米。
1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15: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6: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

0: 形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岗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1: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2: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3: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4: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
3: 呀，海星啊，好漂亮。
4: 可以摸一下吗？
5: 可以，活的。
3: 呀，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5: 从庄河。
4: 庄河哦，开车也得两个多小时呢。
5: 对，
4: 就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5: 对，玩一玩。
6: 别闹了，还是真跟
3: 他们说。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6: 你好。
3: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6: 对，
3: 那个是
6: 还有八爪鱼。
3: 八爪鱼还有呢。
6: 对，
3: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6: 啊。对，
3: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6: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3: 这你怎么找到这么大海螺的？
6: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你看它这边。
3: 哎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6: 对。
3: 啊。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6: 就是吸盘吸住了。
3: 吸住了。
6: 对。
3: 好有力气！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
6: 对。
3: 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6: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3: 这是嘴巴是吧？
6: 对，就是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3: 哟。
6: 你好。
3: 你好，这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6: 可以，
3: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6: 对，
3: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是因为这钳子啊，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6: 嗯，
3: 好玩，惊喜。哪儿都
7: 哇，三条，这什么鱼？
3: 我已经准备了，
7: 这
3: 有。哇，我今天还吃过一块。看，
7: 我只是
3: 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7: 看到了吗？这个在动呢。
3: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他走吧。
8: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啊，
3: 2000到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8: 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

0: 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
1: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2: 你别有多少条啊？
3: 不少三十斤啊。
4: 不少三十斤啊。 这条鱼得有一个三十多斤吧，好像是，一千多斤，不缺了，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呀，大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下杆是三分钟、四分钟就上来了。
1: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5: 我们做主要就是放了大酱。
1: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5: 海鱼就是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1: 等到鱼炒料了是吧？
5: 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5: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1: 50块钱加工费，
5: 对。
1: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5: 对，都这个价位。
1: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5: 挣个3-4万块钱吧。
1: 3-4万也不错，
5: 还可以。水开了，把鱼放里头。我把这鱼，把这水倒
1: 掉。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石滩这种，
5: 就是酱焖，
1: 酱焖
5: 杂拌鱼
1: 啊，
5: 金石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1: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5: 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采了啊，开采。
1: 来盘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

0: 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20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坐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2: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
3: FM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店。
5: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8: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9: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7: 好节目从未缺席，
10: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1: 快乐
12: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1: 拼图，
7: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891，为所有
14: 有梦想、
7: 有青春、
14: 有活力、
7: 有眼界的你准备，
14: 赶紧加入吧。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2: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

0: 如此
1: 靠近，靠近。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跨界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5: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6: 东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7: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这是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8: 你看有没有变化？
7: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8: 当然了，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7: 精华的一块。
8: 对，
7: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8: 对，我们这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7: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8: 对，
9: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

0: 上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1: 那天角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2: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
1: 嗯，
2: 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1: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2: 哎呦，我做功课了。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2: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了，是吧？
2: 走吧。
1: 去看一下。
2: 这个地方，
1: 就是这个地方。
2: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
1: 哇，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
2: 嗯。
1: 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2: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嗯，上面是渤海北路。
2: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1: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乡口啊。
2: 哦。
1: 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2: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
1: 嗯，
2: 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十二条街。
1: 十二条街，六百。方
2: 啊，
1: 就是比如说
2: 这么大，
1: 对，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2: 人群最集中。
1: 嗯，
2: 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1: 是吗？你都知道了，
2: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
1: 嗯，
2: 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个中山路很好看的，
1: 嗯，
2: 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嗯，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
1: 嗯，
2: 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我知道，这个
2: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这个。
2: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1: 得力，
2: 走。

0: 九间床，博物馆九间，
1: 是吧？
2: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3: 您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4: 是的。
5: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中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中画再去现场作画，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5: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5: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5: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1: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5: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
1: 哇，就这一个屋子吗？
5: 对，是的。
1: 哇，天啊，2年多啊，托米。
5: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1: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5: 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5: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
1: 嗯，
5: 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
1: 哦。
5: 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

0: 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的话有个花篮，这个话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啊、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上面一定是有花篮，灰色的花篮花去托起的。
1: 哦，
0: 对，
1: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0: 寓意的一个话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的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嗯、所以呢用花篮它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2: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时间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的要哇，
1: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2: 对，
1: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的。
3: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朱桓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0: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七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1: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0: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桓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1: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桓合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0: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亲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2: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3: 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4: 嗯，可以呀、啊、
3: 颜色都比较搭配。
4: 嗯，然后
3: 珍珠层很厚
4: 很厚，
3: 可以的，
4: 可以用得上。
3: 这些大的放在
4: 这是香槟金。香槟色。
0: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

0: 还是消瘦，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1: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2: 先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3: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1: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了很多，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4: 对，因为对，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1: 是的，对对，嗯、都是八以上。
3: 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5: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科为您朗诵。

0: 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1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81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潜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潜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可惜短短的1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2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2架飞机的是红11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11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
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

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两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3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

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爹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两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程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总参谋部下成立航空组，由王弼、程乾坤任正副组长，原工程学院的教员们担任组员。航空组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修建延安机场。当时延安有一个国民党留下的旧机场，但是极少有飞机起降，设施早已破败，新机场就在原址扩建。四邻几个县的民兵都动员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

0: 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
1: 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的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中，它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的，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

0: 所以要看个节奏，这些不可能用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舞台都调了，每调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那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邮电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河天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4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它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世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

0: 家都说我
1: 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2: 爸，我一直在这，在这守着呢，可文斌他不知道啊。
1: 铁根师傅啊，你放心，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守住这儿的。要不然，我儿子回来就找不着路了。
2: 张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儿子小远呐，当年是省地质调查院最年轻的矿山修复工程师，他专做工业伤疤复绿的。小远总把矿区当病人。

0: 说自己是医生。五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达坂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1: 哦，那后来呢？
0: 后来，进山的第三天，他们就遇上了雪崩，小远呐，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稻尘里夹着那片树叶通片。
1: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通片的风铃。
0: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1: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0: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1: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0: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1: 但愿如此吧。滴滴，
2: 冰子，冰子，
3: 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
2: 啊？人呢？冰子，冰子！
0: 申峰啊，出什么事了呀？
3: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1: 老沈，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0: 是啊。
1: 哎，你看，这是什么？
3: 啊？
2: 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
3: 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1: 直播歌手大赛，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3: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
1: 好，好，走，咱们一起去。
0: 我跟你一块去。
4: 慢点。
1: 张老师，您慢点。
0: 哎哎。
3: 你们看，舞台那边后场的，像不像冰子？那个，
1: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3: 是冰子。哎，
1: 老沈啊，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
3: 啊，
1: 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0: 哎，是是是，你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哎，
3: 那怎么办呢？
1: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3: 好。
1: 沈冰子，小冰子，
5: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1: 我来为你捧场啊。
5: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1: 你爸来了，哎，你看他就在那儿呢。哎，你可不能跑啊。
5: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
3: 哎，冰子，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5: 爸，
0: 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5: 我，
0: 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
3: 张老师说的对，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走，走啊！
5: 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嘛。啊，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呢，好不好？唱完我就跟你回去。
0: 哎，
3: 沈冰子，回来。

0: 别想眼睛，
1: 回家，走。

专升本，行不？好。

0: 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咱爸的那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你半岁的时候，爸在矿区铁轨边搭了一排临时棚屋，空闲时间给其他人做一些铜火谋、铜烟嘴、铜茶缸之类的贴补家用。咱妈没工作，那段日子咱家也就靠着这些收入过日子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当然不知道，当时你刚出生，妈天天在家带着你，爸就带着我去棚子里干活。爸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的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
0: 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哎，打我记事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1: 是啊，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

0: 说，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看，深受咱爸的影响。那你看
1: 这都是什么呀？
0: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
1: 啊。
0: 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1: 嗯，
0: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你去看看吧。
1: 好。
0: 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段铁轨了吧？
1: 我懂了，哥。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
0: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1: 其他办法？
2: 文胜、文斌，
1: 哎呦，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0: 陈叔，你快请坐。
1: 啊，陈叔，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怎么还往这儿跑啊？
2: 啊，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
0: 哎呦，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
2: 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文斌呐、
1: 哎，
2: 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区，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块铜渣，说要当宝贝传给儿子。
1: 哎呀，陈叔，这个您都记得呀？
2: 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可有些东西它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当年凭劳模领奖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挖的不是矿，是咱们这小城的家谱。哎，你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提起你俩，说文胜有担当，文斌有魄力，就盼着你们能继承他对矿区的感情，把这儿建设得更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折腾，九泉之下李铁根能瞑目吗？
1: 陈叔，我
2: 这样吧，我来组个局，把你们兄弟俩还有咱们矿区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啊。大家伙都对矿区职工宿舍区改成什么商业广场他有点想法呀，到时候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1: 哎，陈叔，好，您就安排，我来买单。
2: 嗨，谁买单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坐下来想想，看看后边怎么弄，一起来想想办法。
0: 陈叔，我倒有个建议，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铜雕塑展览时，听人说市里正愁没地方搞文创园，我看呐，咱们潼关新村这地方刚好合适。
2: 文创园？
0: 对，现在在外地很火

0: 就这个。说白了，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商业综合体。我们可以参考他这种模式，把整个商业综合体削掉一层容积率，让出铁轨、矿洞、老槐树，还有矿工宿舍。还可以把咱爸以前那个小工棚拆建改造成首座铜街，连成前店后方体验带，设计成工业遗产文创园。
1: 嗯，
0: 这事儿要是成了，既能保留咱们矿区的历史记忆，又能带动地方文旅和经济发展，让大家都能受益。
1: 哎呀，行啊！哎呀，有文化的人果然想法不一样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于一体了吧，是不是？
2: 文胜啊，这个想法好啊。
1: 太好了。
0: 其实啊，我也不是故意给文斌找不痛快，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怎么样既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能保护我们这矿区文化，护住爸的那点念想啊。
1: 好，哥，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0: 文斌，你人脉资源广，天天跟政府打交道，
1: 是，
0: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图纸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这样也为你公司以后转型打基础嘛。
1: 没问题，没问题，哥，听你的。
2: 哎呀，文斌呐，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咱们这些老兄弟们可都要感谢你呀。
1: 陈叔，谢什么呀？你们给提供了新路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听说现在外地的文创园项目
3: 很赚钱的呀。
2: 你想
1: 又来了，
2: 就知道赚钱。
1: 哎，陈叔。
2: 哎，对了，我再去趟规划局，把这个建议提给他们。
1: 行啊，陈叔。
4: 哎，以前呢，我到处拆房子，拆掉矿山家属区，又去拆老冶炼厂。现在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虽然陈旧了、衰败了，可那是咱们的城市史、工业史的缩影啊。有些废弃的地儿是有保护价值的，可以保护性开发，搞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延伸嘛。
1: 哎，
4: 是不是陈叔？哥，
0: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4: 哥，
0: 哎，
4: 记得小时候我俩一听到火车的鸣叫就会飞快地跑这儿来，数数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够追得上小火车。其实真的要把这铁轨拆掉了，我也难受。
2: 这不是又是两全其美吗？啊，既能保护住我们城市的根，你们公司又抓住了进军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这好啊。
1: 是的，是的。
4: 哎呀，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
1: 对，文脉，城市文脉。
0: 哎呦呦呦，就你还懂什么叫文脉？
1: 哎，哥，你又看不起我了啊。
2: 好好，记住，咱矿工挖的是铜，守的是心呐。
5: 没过多久，文创园项目真的启动了。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心里直犯嘀咕，这里能变成什么模样？可瞧瞧现在，斑驳墙皮艺术改造后成了拍照背景，废弃矿车加固维修后成了打卡景点，就连巷子口那棵老槐树都抽出了新枝。我们潼关新村呐，硬是从没人问津的老破小变成了游客迎门的文创商业综合体。更没有想到的是啊，70岁的我还能当上义务讲解员，把住了40年的家变成了讲不完的故事课堂。

0: 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潼关1953工业里观光。这里啊是老铜矿工业遗址文化园，也是我的家。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的讲解一路参观。走走走，
1: 听铜绿山水谣和城市你好，想听听铜绿山水谣的扣一波一，想听城市你好的扣一波二。
2: 我们想听城市你好。
1: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0: 现在呀，正在火车吧唱歌的是网红歌手冰冰子，他是我们这里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名有着30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哟。来来来，跟着我往这边来。各位游客，我们来到的是潼关1953工业里的中心广场。这个主题雕塑啊名叫开往春天的矿车。这个雕塑啊，是我们市里的青年雕塑家李文胜先生的作品。他曾凭着这件作品获得过全国青铜雕塑创作大赛的金奖。来来来，这边这边。下面呢，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来来，就是这里，潼关1953纪念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可都是我们老铜矿的子弟们亲手栽种的。你们看看看看，这一片呢是牡丹园。那片呢？就那边啊，那片是广玉兰和槐树林。
3: 你们听，小火车又鸣笛啦。

台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三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6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点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5: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就做400-500，多一半的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 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3: 清晨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7: 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里面3块，跑青岛去买5块，他家比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昨晚咱们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3: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8: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3: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9: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3: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10: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3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12: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11: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12: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认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

0: 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伟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1: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认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0: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涉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伟表示，
1: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2: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3: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5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5: 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4: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主，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5: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

0: 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1: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3: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灯，去尾随这个小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3: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3: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2: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3: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

0: 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4: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7: 在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什么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5: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习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9: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5: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10: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

0: 证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在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2: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2: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5: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4: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

0: 拔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0: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4: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查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查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3: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查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 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

0: 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1: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0: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2: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0: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2: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0: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3: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4: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3: 说不清楚是吧？
4: 是。
3: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4: 我看过。
3: 这个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4: 每年搞啊。
3: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4: 培训过。
3: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4: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3: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您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4: 是
3: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了吧？
4: 今天我开始学习。
3: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4: 没错。
3: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4: 再加强学习
3: 啊，加强培训。
5: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涉爆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6: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 接听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6: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7: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7: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7: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8: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8: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0: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11: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10: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 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

0: 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1: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

0: 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括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0: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1: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2: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告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去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5.25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5: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2.5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6: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7: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呢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种情感，也使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6: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0: 你今年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0: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
0: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2: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0: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当然，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和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为了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廖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啊，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
0: 嗯，
1: 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他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

0: 啊。这个磁表具体到 KINIT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1: 是。
0: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1: 嗯，
0: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推理阶段源代码。
1: 对，
0: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1: 对
0: token 磁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1: 那不可能的，对，
0: 不可能的，
1: 是的，是的，
0: 没有这个条件啊。
1: 是，
0: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70B 的呀，这个16B 的
1: 啊，对，
0: 28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1: 你
0: 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1: 对。
0: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1: 是。
0: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1: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0: 对吧？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1: 是。
0: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用？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对不对？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N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数学专业。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上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上连接嘛，
1: 是吧？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的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
0: 这
1: 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

0: 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1: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
0: 嗯。
1: 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0: 是
1: 吧？
0: 是。
1: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
0: 嗯，
1: 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
0: 嗯，
1: 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
0: 嗯，
1: 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
0: 嗯，
1: 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
0: 嗯，
1: 还是文生文呐，啊，
0: 对对对，
1: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0: 是
1: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0: 对，
1: 因为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是吧？
0: 是
1: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
0: 嗯。
1: 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
0: 嗯，
1: 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0: 遍地开花了，已经。
1: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
0: 嗯，
1: 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
0: 嗯。
1: 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0: 哎，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0: 是，
1: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0: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1: 对，
0: 嗯。
1: 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0: 对，
1: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
0: 嗯。
1: 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
0: 嗯。
1: 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
0: 嗯。
1: 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
0: 嗯，
1: 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0: 对，
1: 它的标准版是啊，6671B 啊。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
0: 嗯，
1: 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0: 嗯，
1: 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0: 对。
1: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2万亿了，是吧？
0: 是，
1: 相当于是，
0: 嗯嗯。
1: 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0: 哎，
1: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0: 对，
1: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0: 嗯，
1: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
0: 嗯，
1: 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好家伙，当时
0: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1: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0: 是，
1: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是吧？
0: 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
1: 嗯，
0: 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嗯，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1: 是
0: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1: 那肯定的，
0: 哎，
1: 嗯，
0: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
1: 嗯，
0: 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
0: 嗯，
1: 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0: 嗯，
1: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0: 嗯，
1: 你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0: 嗯，
1: 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0: 嗯，
1: 它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0: 嗯，
1: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0: 对，
1: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0: 嗯，
1: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它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0: 嗯嗯，天花板在那儿呢，
1: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0: 嗯，
1: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
0: 嗯，
1: 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0: 是
1: 吧？
0: 是，
1: 相当于是，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0: 嗯，
1: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0: 对，
1: 你拿不走。

0: 了一系列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
1: 嗯、
0: 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六分之一，对吧？
1: 嗯、效率很高，其实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
1: 嗯、
0: 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
1: 嗯、
0: 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
1: 嗯，
0: 江亮女士，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1: 嗯。
0: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一点上。
1: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0: 嗯
1: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吧？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啊！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略有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1: 嗯，
0: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1: 嗯，
0: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1: 嗯，
0: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1: 嗯，
0: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1: 嗯，
0: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啊？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1: 嗯，
0: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案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这块是纯学术啊。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
1: 商业模型，
0: 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1: 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
0: 是。
1: 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 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

0: 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1: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
0: 嗯，
1: 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
0: 嗯，
1: 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是吧？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0: 对，
1: 包括 GPT 在1.0、1.5、2.0阶段全是开源的，
0: 是的，
1: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0: 对。
1: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0: 嗯，
1: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0: 嗯，
1: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0: 嗯，
1: 也是被逼的。
0: 嗯，
1: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0: 是
1: 门槛特别高。
0: 嗯，
1: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0: 嗯，
1: 你比如说 Anthropic，
0: 对
1: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0: 是非常的扎眼的生意啊。
1: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0: 嗯，
1: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
0: 嗯，
1: 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
0: 嗯，
1: 也未必啊，也未必啊。
0: 嗯，
1: 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0: 嗯，
1: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
0: 嗯，
1: 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
0: 嗯，
1: 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0: 研发
1: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
0: 对，
1: 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
0: 嗯，
1: 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0: 嗯，
1: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0: 是的，
1: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它必须公开它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0: 嗯，
1: 是吧？
0: 是。
1: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0: 嗯。
1: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0: 嗯，
1: 进行生产。
0: 是的。
1: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0: 是的。
1: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0: 嗯，
1: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0: 对，
1: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0: 对
1: 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0: 嗯，
1: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0: 嗯，
1: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他就不怕，是吧？
0: 嗯，
1: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0: 嗯，
1: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0: 嗯，
1: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
0: 是，
1: 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0: 是
1: 吧？
0: 是，
1: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0: 对，
1: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0: 嗯，
1: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0: 对。
1: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0: 嗯。
1: OpenAI 和 Anthropic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0: 是
1: 吧？
0: 是
1: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0: 嗯，
1: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0: 嗯，
1: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0: 嗯，
1: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0: 哎，
1: 对吧？
0: 嗯，
1: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为真的
0: 直接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1: 对，
0: 嗯，
1: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0: 嗯，
1: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0: 嗯，
1: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啊。
0: 是，
1: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0: 对。
1: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0: 对，
1: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就是它的生意所在。
0: 对，
1: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 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1: 对，
0: 哎，就可以，是吧？
1: 没错没错，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1: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事儿
0: 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洞。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是，
0: 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这个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谱的GLM 5.2，哎，才把这个就是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1: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0: 嗯，
1: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就是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0: 对，
1: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这也行，是吧？
0: 对。
1: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啊。
0: 是的，
1: 这个部署 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0: 嗯，
1: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去，很难与它等效啊。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它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0: 嗯。
1: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

0: 啊，这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想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1: 嗯，
0: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1: 嗯，
0: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1: 嗯，
0: 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1: 嗯
0: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1: 嗯，
0: 全写了，
1: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0: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1: 嗯、对，
0: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1: 忽略掉，对，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1: 对，
0: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贝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 对, 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上就错了？对不对？
1: 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护栏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1: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1: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1: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是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1: 嗯，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1: 好，我们也谢谢鲍润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1: 嗯。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不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它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4: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注。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15: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4: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

0: 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1: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0: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29.2%。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1: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0: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

0: 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云星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让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7: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2-3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18: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1: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18: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1: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

0: 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鼻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1: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0: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3: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18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3: 冰块粘连，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霜，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2: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激凌，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激凌，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激凌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0: 这个冰碴啊，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1: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0: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 24

0: 这种情谊。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3点整。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哥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2: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1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3: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2: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4: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1层、2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2: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B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 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4: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2: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5: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6: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5: 说不清楚是吧？
6: 是。
5: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6: 我看过。
5: 这个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6: 每年搞，
5: 每年搞这个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5: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2: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5: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6: 对对，
5: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
6: 对。
5: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6: 是
5: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今天我开始学习。
5: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5: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对，加强学习。
5: 啊，加强培训。
2: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7: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2: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7: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也就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2: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8: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 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

0: 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0: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声音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6: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7: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

0: 火的几率。
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0: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0: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0: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

0: 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1: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0: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0: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呢、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只得已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是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亚。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0: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他讲故事的能力。
15: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

0: 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0: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就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中烟》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0: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央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制作时间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0: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0: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 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或

0: 得跨圈层共鸣。
1: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0: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往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0: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

0: 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百万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公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4: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5: 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

0: 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行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街办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1: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扰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0: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即使是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AI、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 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机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

0: 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着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靖，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聚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各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退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儿，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2: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备。

0: 市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1: 您看到了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一些构件。啊，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1: 铁轨废弃的，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1: 对，因为我们做了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1: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2: 啊，
1: 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0: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1: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 是
1: 对，是仓库。
2: 是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大
1: 的，对，东西两侧大库啊，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1: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0: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3: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4: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5: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6: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
7: 呀，海星啊，好漂亮，
6: 可以摸一下吗？
7: 可以，活的。
6: 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7: 从庄河。
6: 庄河哦，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7: 对，
6: 就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7: 对，玩一玩。
8: 别闹了，还是扔个
9: 成。哎，你们好，打扰一下。
8: 你好。
9: 我看您赶的什么？呀，海螺。
8: 对对对，
9: 那个是
8: 还有八爪鱼。
9: 八爪鱼还有呢。
8: 对，八爪鱼。
9: 八爪鱼在我印象中，那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8: 啊。对，
9: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8: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9: 哎，你怎么找他们打海螺的？
10: 沿着里面这个气槽那个线走的。你看它这边。
9: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10: 对。
9: 啊，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咬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不好，糟糕。
8: 就是吸盘吸住了。
9: 吸住了。
8: 对。
9: 好有力气，
8: 对对对对，
9: 看看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
11: 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10: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11: 这是嘴巴是吧？
10: 对对对，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 系上以后它就咬你。
5: 哟，
12: 你好，
5: 你好，这条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12: 可以，可以。
5: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12: 对对对。
5: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这钳子啊，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螃蟹，哎，你知道
12: 海胆，
5: 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12: 嗯。
5: 好，来了，惊喜！哪儿上哪儿上？哇，三条，
9: 这什么鱼？
5: 我已经准备了。
9: 这还有。
5: 哇，我今天没吃过一块。一半看看看，
9: 我只是
5: 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啊！看，哎，
9: 看到了，
5: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他很生气，放他走吧。
2: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
5: 2000到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2: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的。
4: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13: 一斤多少条？
14: 不少30斤啊！
5: 不少于30斤吧？
13: 我几？
14: 少30斤，
13: 我搞了30斤，兵哥。
14: 上！
13: 来！
14: 来，
13: 大鱼，
5: 钓的也
13: 是
5: 水鱼，
13: 上的也是
5: 水
13: 鱼，
14: 太牛了！
5: 哎呀，
13: 漂亮！
5: 这钩子真猛啊，稳稳的扎住了。
13: 来，
14: 钓
13: 的，
14: 哎呀，大鱼，
13: 真行啊！
14: 等一会儿，慢慢来。
13: 我没动，我能行。
14: 别动。都困着了，
13: 一点都不困，
14: 是
13: 这上
14: 的
13: 挺快啊！
14: 对，这线扛盖，
5: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刚才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
13: 40块钱一斤。
5: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4: 1000多斤。
5: 有吗？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4: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5: 我们做主要就是上来大酱。
5: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5: 海鱼就得用酱来炖。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5: 相当于炒料了是吧？
15: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5: 嗯，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5: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嗯，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5: 50块钱加工费。
15: 嗯、对。
5: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5: 对，都这个价位。
5: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5: 挣个3-4万块钱吧。
5: 3-4万、嗯、也不错、嗯嗯，
15: 还可以。水开了，嗯、把鱼放里头。我把这鱼，把这水倒掉。
5: 把水倒掉。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5: 就是酱焖，
5: 酱焖
15: 杂拌鱼
5: 啊，
15: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5: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5: 对，
5: 嗯，
15: 特色。锅盖上就完事儿了，焖个。

0: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1: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

0: 场子。
1: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7: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所以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8: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

0: 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1: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1: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成活率是多少？
2: 80%左右。
1: 80%的成活率。
2: 80%。
0: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0: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形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0: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5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 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3: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绮罗老街走一走的，因为绮罗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4: 你看有没有变化？
3: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4: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3: 精华的一块。
4: 对，
3: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4: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3: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
4: 是，
3: 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4: 对，
5: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4: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3: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4: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3: 哎呦，我做功课了。
4: 哦，可以了，可以了。
3: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4: 你都知道了，来，
3: 走吧。
4: 这个地方。
3: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
4: 哇，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3: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4: 上面是渤海北路。
3: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4: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
3: 哦。
4: 最热闹的就是骑楼最热闹的几个点就在这里。
3: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骑楼老街它有12条街。
4: 12条街，600方。
3: 就是
4: 比如说。
3: 这么大。
4: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3: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4: 你都知道了。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个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绮罗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4: 这个知道。
3: 也知道。
4: 这个知道。这个
3: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4: 得力
3: 走。

0: 保健康，
1: 入馆酒店
2: 是吧？
0: 对。
2: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3: 你好，傅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天骄，
2: 好漂亮啊！
4: 是的。
5: 这些话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化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化，再去现场做化。
2: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5: 对，是的。
2: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呀、啊。
5: 对，
2: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5: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2: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5: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
2: 哇，就这一个屋子吗？
5: 对，是的。
2: 哇，天啊，2年多啊，聪明。
5: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合，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合瓶。
2: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5: 对。
2: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5: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
2: 嗯，
5: 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
2: 啊。
5: 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霄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的话有个花篮，这个话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啊、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色的花篮花去搓起的。
2: 哦，
5: 对，
2: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
5: 寓意的？一个话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嗯、所以呢用花篮花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3: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的要哇，
2: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3: 对，
2: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5: 对，是的。
6: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1: 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0: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0: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1: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

0: 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塞一塞，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河谱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0: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河谱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亲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2: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3: 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4: 可以呀、
3: 颜色都比较搭配。
4: 珍珠层很厚
3: 很厚，
4: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3: 别纳的放在
4: 这是香槟金，香槟色。
1: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5: 眼底服上都是珍珠，
6: 先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2: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3: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7: 对，因为
3: 对，
7: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3: 是的，对，
7: 对，
3: 都是上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8: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1: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科为您朗诵。

0: 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

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欣喜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集，
5: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4: 我疼了。
5: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4: 你出来。
5: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4: 董慧文

0: 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元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没想到你这么年轻。他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案件卷宗，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1: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0: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游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游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旗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的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是他吗？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游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1: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游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1: 我不认识，不认识。
0: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1: 这个我认识。
0: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1: 是刚认识。
0: 游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

0: 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你可以喝点水。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1: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0: 陈千远，
1: 游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0: 陈千远，记者。
1: 他看了看董慧文，
0: 教师，23岁。
1: 游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0: 26岁。
1: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0: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1: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0: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1: 凭什么？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2: 你有什么证据？
1: 游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0: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取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2: 那又怎样？
0: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2: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1: 董慧文反问道。游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0: 说，好汉躲在哪里？
1: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2: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1: 游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元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0: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音。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

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足，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

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邃。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891，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0: 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4: 我市抢抓灾后防病关键期，只保无人机护航水稻稳产。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5: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世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周建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威及选举委员会全体委员参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贵全主持会议。
3: 会议通报成立我市选举委员会确定县乡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日的决定，宣读选举委员会及办公室工作职责，审议通过我市第

0: 20届人大代表选区划分和代表名额分配方案。会议指出，此次换届选举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会议要求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深入学习相关重要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切实做到两个维护，依法依规有序推进换届工作。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深刻认识换届工作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意义。各单位要密切配合，凝聚合力，细化工作举措，做好代表审查、换届宣传工作，严明换届纪律，强化风气监督，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完成。
1: 近期，我市经历持续性暴雨及高温天气，田间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稻瘟病等水稻重大病害。为扎实做好灾后农业防灾减灾工作，保障水稻稳产丰收，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八道河子镇、金沙镇开展水稻病虫害无人机统防统治作业。在作业现场，记者看到多台植保无人机在稻田上空往返穿梭，精准作业，有序开展大面积药剂喷洒工作。本次防治科学配比苯米甲环唑、丙环唑、稻瘟灵三种高效杀菌剂，通过统混调配方式优化药效，均匀喷施于稻田植株，全方位阻断病虫害侵染路径。与此同时，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巡查水稻长势，一对一指导种植户辨识各类水稻病虫害，讲解田间管护关键要点，确保防控工作科学规范，落地见效。据了解，此次专项工作由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动各乡镇农技人员协同推进，累计组织农技骨干下沉一线32人次，统筹调配多台植保无人机集中连片作业，首轮飞防作业覆盖稻田面积1433.55公顷。按照科学防控周期规划，我市将间隔10天开展第二轮药剂喷施工作，两轮作业累计覆盖稻田面积可达2868.1公顷，全程投入防治药剂4.32吨。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汛后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持续开展乡镇巡回防灾技术指导，常态化开展农田病虫监测预警，优化无人机飞防作业调度，最大限度挽回洪涝灾害带来的农业损失，确保秋粮丰产丰收。
0: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扎根基层，实干为民。现任神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杜文吉，退役后深耕我市民生服务行业，多年来他扎根小区服务一线，专注设施修缮、隐患排查、民生调解，以细致暖心的服务成为业主信赖的老兵管家。日常工作中，小区水管渗漏、灯具损坏、管道淤堵、环境整治等大小民生问题，居民都习惯找杜文吉协调解决。他坚持常态化巡查园区，排查消防、水电安全隐患，及时修缮老化设施，整治园区环境，快速响应业主诉求，化解邻里纠纷，用一件件小事守护居民宜居生活。
3: 咱们神州物业服务态度特别好，尤其咱们杜文吉杜经理，平时有水电呐、下水啊，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都非常及时的把咱们这个出现的问题都给解决了，特别好。
0: 突出的工作能力源于杜文吉扎实的基层积淀。退伍返乡后，他入职市房产公司，面对繁杂的住房问题，他虚心好学，潜心钻研，常年扎根一线，积累服务群众基层管理经验，摸清群众住房刚需与服务痛点，为转型物业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他扎实肯干、迎难而上的工作作风，正是源自军营的多年淬炼。转型物业行业后，他结合过往基层经验，推行精细化管理、暖心式服务，以身作则，带头攻坚极难任务，带动团队提升服务质效。十余载坚守岗位，初心始终如一。杜文吉以军人本色扎根民生一线，在平凡岗位履职尽责、默默奉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4: 脱下军装，不改军人本色，立足物业，坚守服务初心，从军营训练场到小区服务一线，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始终牢记军人使命，

0: 保军人作风，把部队的雷厉风行、务实奉献的优良传统深度融入物业服务、小区治理、便民保障各项工作中。我以责任守护万家安宁，以真心服务每一位业主，在平凡的物业岗位上发光发热，用实干退伍不退社、退役不退日的新时代退役军人风采服务千家万户。
1: 近日，加皮沟镇采取人工打捞加机械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灾后河道垃圾专项清理整治工作，疏通河道淤积，清除河道泄洪障碍，全力守护河道生态安全。近日，红石喇子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加油站、煎饼厂等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指导服务，坚持查、改、督、闭环管理，全力维护辖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新华街道幸福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动，为辖区困难退役军人送上节日慰问品及诚挚的节日祝福。
2: 盛夏高温持续，防暑降温不仅是为了舒适，更是为了健康。广大市民要合理安排作息，掌握科学的防暑与急救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1: 一、合理安排出行，避开高温时段。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的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若确需外出，要做好防晒措施，穿戴浅色、宽松、透气的衣物，佩戴遮阳帽或打遮阳伞，缩短在烈日下的暴露时间。二、科学补充水分，切忌猛灌冰水。高温天气下，不论运动量大小，都要增加液体摄入，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主动补充水分。大量出汗后，建议用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清凉饮料，及时补充流失的盐分，切勿一次性大口猛灌冰水，以免刺激肠胃引发痉挛。三、关注身体信号，掌握急救常识。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大量出汗等心绞中暑症状，要立即停止活动，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并解开衣物散热，小口慢饮淡盐水。若出现高热、意识模糊等重症中暑迹象，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在等待期间用湿毛巾擦拭颈部、腋下等大血管处进行物理降温。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电资讯，请您关注化电融媒 APP 和化电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化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 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你我都是风景，听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89.1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血雨腥风的西晋王朝终于送走了赵王司马伦，这位司马氏的宗室王野心家，当了不到100天的皇帝，但是因为他的叛反作乱，前前后后死了10万生灵。送走赵王 又迎来了其他的几位宗室亲王，有齐王司马炯、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懿、河间王司马荣，还有新野王司马欣。新野王不是新野公吗？这不因为平叛有功晋升为王爵了。这些人当中，身份、资历、辈分相对要高出来一些的，就是那位族叔河间王司马荣。司马荣手下的大将张方奉命攻打洛阳城，占据洛阳之后，张方掌握着兵权，那哪行啊？你的主人都是远亲，这司马荣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的孙子，那么现在的宗室里的嫡亲，那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传给司马炎，司马炎的儿子司马衷就是这晋惠帝，人家这阵儿说了算呢。论功行赏，亲王之中功劳最大的应该是齐王司马炯跟成都王司马颖。咱们前文书说过，成都王司马颖是当今天子晋惠帝司马衷的十六弟，长沙王司马懿是六弟，但是因为起兵响应最早的是这成都王。齐王司马炯那是当今天子的叔伯兄弟，他们俩功劳最大，晋惠帝下旨重赏这几位宗室王，封齐王司马炯为大司马加九锡。这九锡那是极高的荣誉，成都王司马颖做大将军也加九锡，河间王司马荣晋升为太尉，新野王由新野公晋升为王爵，那也是极其荣耀啊。长沙王司马懿曾经受过别人的牵连，做过长山王，现在也是爵位恢复如初。加九锡的就两个人，一个齐王司马炯，一个成都王司马颖。公元301年6月，晋惠帝改元永宁，改改这年号吧。永宁大概是期盼永远安宁之意啊，打得太乱了，但是安宁的生活离着他们还远着呢。就在齐王司马炯跟成都王司马颖重新划分权力的时候，他们的谋士都在给他们出谋划策呢。齐王司马炯的谋士处处想在前面，齐王千岁，您可不能让成都王司马颖跟您共同执政啊。这成都王本是当今天子的十六弟，此次灭赵王伦他是有功，可是跟您怎么比呀？您是头一个发起扑灭赵王伦的宗室之亲呐。赵王伦逼得当今天子禅让天下，篡位夺权，要没您挑这头，这大事能成得了吗？这还两说呢，功劳最大是您，执政也应该是您一个人的。不过天子已经让成都王跟您共同执掌朝纲了，您可得留个心眼儿。我的齐王千岁，这成都王司马颖虽然年纪轻轻，但是他野心可不小，他会不会日后跟您争夺权柄加害于您？要论起来，这谋士犹豫犹豫，论起来人家是哥们亲弟兄，您可是叔伯兄弟，您就差得远点了。司马炯瞪着这双圆眼珠琢磨了琢磨，我琢磨着这成都王不敢造次，在满朝文武中我司马炯的威望比他高，满朝文武谁不感谢我呀？正如先生所言，是我诏令天下，一举旗冲在最前面，大伙儿才跟着我平灭了叛乱，文武倾心于我齐王啊。这司马颖虽然是皇帝的十六弟，但是威望远不如我，再看看再说吧。如果司马颖真有不轨之处，我再铲除他也不晚。司马炯还真是这么想的， 多派眼线，

给我盯着点成都王。这边成都王司马颖也在暗自谋划，他的谋士也在给他出主意。成都王，王驾千岁，您可得多留神这齐王司马炯啊，他本是当今天子的叔辈兄弟，要论着这亲疏关系，他比您要远，可是他是首辅大臣，常言道一山不容二虎啊，您跟齐王将来难免发生政治，到那会儿鹿死谁手这还两说呢，现在满朝文武倾心于齐王，您得防范一下，要不然跟他据理力争，您是当今陛下的亲兄弟，您得说了算，要不然您不如退避三舍。司马颖一听，退避三舍怎么讲啊，您呢不是被天子赐给九锡了吗？作为大将军，虽说官高爵显，但是满朝文武未准都站在您这一边，要想收买文武心，收买天下人心，您来个以退为进，现在马上上表向当今天子请求辞去九锡，您来点高姿态，表示谦虚，不配这九锡，这太尊贵了。二一个，您借口母病回到您的治所邺城，您还回那儿当成都王去。您看看，自打这齐王说了算之后，那些宗室王们都被他打发回原籍了，和亲王司马颙也回去了，新野王司马欣也走了，长沙王司马懿也带兵返回，朝中宗室亲王就剩你们两个人，与其等他下令赶您走，倒不如您自己退，让他一来放心不加提防，二来您可在邺地遥控洛阳，没了九锡的封号，您还是大将军呢。您看这主意怎么样？司马颖一想，好啊，我倒不如来一个以退为进，就按先生说的办，转天给天子晋惠帝上表，坚持九锡呀。这九锡是九种高贵的礼赏赐啊，那得有身份有功勋才能加赐九锡呢，出门坐什么车打什么伞呢都有讲究，一般是在篡位之前都先自封九锡，打曹操那会儿就开始的，后来这个习惯传下来了，谁好像得了这九锡就有夺位之嫌一样。司马颖深谙此道，坚持九锡，皇帝居然就照准了，哪是皇帝照准呢，是那齐王司马炯同意了。司马颖心想，好你个齐王啊，你真是拿我当绊脚石啊。好，第二份表彰上来了，老母在邺城病重，我得回家侍奉母亲。你看封建年月对这个孝推崇备至啊，孝治天下呀，这是多好的多光明的理由啊。司马炯这回有点犹豫了，这成都帮司马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一会儿辞九锡，一会儿要回原籍，我可没让你走，你自己走他干嘛呀？这表彰还没等他做出反应呢，有人来报齐王千岁，成都王带着人马已经离开洛阳了。啊，司马炯一听真走啊，传我的命令赶紧追。司马炯带着人马就追出洛阳了，在半道上追上了成都王，一带马匹，哎呀，成都王你这是何意呀，朝中离不开你这大将军呐，天子委以重任，你何以上表请辞啊。再看这成都王司马颖眼都肿了，一听这番话是翻身下马扑倒在地呀，齐王，老母病重，我怎忍心弃而不顾啊，那是我亲娘啊，可朝中怎么办，我娘病得好重啊，甭管怎么问，一提朝廷

庭正事，这司马颖是概不回答，不接下茬。他只要一张嘴，张嘴母亲，闭嘴娘亲，就拿这母病当了天下第一大事啊！哭得凄凄切切，哭得这齐王司马炯眼圈都红了。当儿子当到这份儿，那简直是感天动地了。好吧，既然你我都是兄弟，我能明白你心中的苦痛。这样，成都王，你先回家孝母，待母亲病情安稳之后，你再回到洛阳，我可等着你呀。多谢齐王。司马炯跟司马炯这两位野心家洒泪而别。司马颖回到邺地，到了邺城，这是自己一亩三分地儿，他赶忙找人把那城门都给我看严实了。我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孝母了。他母亲真病了吗？老太太身体硬冷极了，就这么给念着，这么给诅咒。嗨，他顾不了那些了，反正也不能跟他母亲这么提，我就说您病了回来的，瞒着呗。他在府中不出来，好些人还真就以为老太太病了，成都王在这孝母呢，实际在屋里养膘呢。光养膘啊，脑子可没闲着。现在邺城附近收成不好，自打战乱爆发以来，各地的流民四处游走啊。流民流民吗，流动的难民呐，好些人都奔了邺城了。邺城自己收成不好，又来了好些百姓，粮食不够吃啊。成都王司马颖吩咐把那粮仓打开，开仓赈济灾民，放粮啊。哟，老百姓吃饱了饭，谁不说成都王司马颖为人忠厚，普救天下呀，简直拿他当活菩萨了。太好了，感谢成都王千岁。连朝中大臣都对成都王司马颖倍加赞许啊。看看人家，你们司马家的宗室王们要都像成都王一样，哥们儿们爷们儿们还能打得起来吗？人家都加了九锡不要，封了大将军辞朝，全算是荣誉职务吧。回到家中孝母赈济灾民，这是心怀天下，向着他哥哥呀。他哥哥就晋惠帝呀，当今天子要知道他的十六弟为他治理天下，善待百姓，得多高兴啊。嗨，一提当今天子，文武们都摇摇头啊。这傻皇帝除了有皇帝命，他这什么本事也没有啊。这消息传到齐王司马炯耳中了，司马炯没当回事儿。既然成都王司马颖安心待在邺城，那他就待着吧。不是临走时候告诉日后母亲病情稳定再接他回来，那不是冠冕堂皇的客套之词吗？现在齐王司马炯大权独揽，权倾朝野上下，他不光是带剑上朝，见当今天子他挂了宝剑，谁也不敢拦着。赶到后来，齐王司马炯连上朝都懒得慌了。正好这晋惠帝也不想升朝问世，够吃够喝够玩就得了，老坐那儿老半天干嘛呀？大权全都交给这齐王了，齐王也不用上朝了，就在齐王府先给我装修扩建。还得装，得装得跟皇宫差不离，矮半尺吧。他还知道不能僭越，就这样，他这个齐王府装的比那皇宫也差不离了。干嘛这么讲牌匾讲门脸啊？他拿自己就当小皇帝了，心想时机没到，时机成熟我必取而代之啊。那么现在这王府修完了，不是光他一个人用，有专门开会的地方，那跟朝堂也差不离。文武百官再有什么事情都得奔齐王府当面汇报请示。齐王就差带着搓板穿龙袍，搓板就那免流冠，就差这行头没换上了。嚯，天天撇大嘴，交涉淫逸劲儿甭提了。各地买美女都往齐王府里放，装得下，有的是空房间呢。

贵为皇叔。老谋深算，他早就记恨这齐王了，心想咱们一块儿起兵，主力部队那是我手下张方，他带领的人马攻陷洛阳城，也是我何坚王手下的人马最卖力气，合着给我封一个太尉的虚衔，哦，让我回封国。你在这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耀武扬威，那装不下你啊。这不有人告你状吗？我看看。人家把那写好的表彰拿上来，都给他列好了，哪条哪款，大兴土木，建岳建府，广招美女，乱杀大臣，欺压百姓，抢占良田，反正数吧，20多条罪状啊，一式两份，那份也送给长沙王司马懿了。长沙王司马懿恨死司马炯了，他的心里跟他那皇叔司马颙是一样的啊，合着吃苦受累有我，掌权时候就你一位啊，你连我16弟都赶走了，合着我们亲哥们弟兄都不如你，皇帝是我们亲二哥，你呢，你这叔伯关系，你怎么能掌权呢？现在有人告我，看看都写的什么吧。机会来了，我先问问我们那皇叔怎么个主意吧。他派人去联系河间王司马颙，司马颙多老道啊，派人前去面见长沙王，什么意思啊？你跟当今天子是亲兄弟，你们是一个爹的，你是16弟，论着比我近，我作为王叔永远忠于陛下，所以你一切行动我河间王司马颙鼎力相助。这就给司马懿吃了一个定心丸。长沙王司马懿召集兵马杀进了京城，派兵攻打齐王司马炯的相府，与此同时早给晋惠帝上了一份表彰，可惜晋惠帝没看着。这表彰在谁手里啊？在齐王司马炯府中呢。司马炯听说长沙王跟河间王两个人联手又要造反，本身火就攻着呢，一看这表彰气得肺都炸了。这表彰告诉当今天子齐王司马炯所犯的罪条啊，他沉湎酒色，不恤百姓，树立私党，排斥忠良，操纵王爵，贿赂公行，不守臣节，妄想篡位。啊呸，把这本章撕了个粉碎啊，我想篡位你没想吗？你们爷们怎么想我不知道吗？来打，那就打吧。调集人马，这个说这个造反，那个说那要篡权，好嘛，洛阳城里又开了锅了。大战3天3夜未分胜负，长沙王司马懿这着急呀，心想叔叔哎，我要不叫您爹得了，您说支援我，您这人呢？正在他忧心的时候，河间王司马颙派的大将张方又出现了。张方带人马进洛阳城，这是生力军呐，一有后援，司马懿手下的这些兵丁儿郎们就算给了精气神了。这张方最大特点就是好杀人，有人管他起外号叫屠夫吗？这屠夫张方上一次进洛阳的时候就没杀痛快了，为什么？当时这几位王爷都拦着他，你得手下留情，没多久这权力不就交给齐王司马炯了吗？现在可顾不了这些了，别人我不敢杀，只要是跟齐王沾点边的我一个都不留啊。杀的洛阳城里血能飘出啊，齐王司马炯的相府除了齐王一个人留了条命，其余的没活物了，连那狗都给杀了。晋惠帝不知道到底谁造反，反正谁势力强他就听谁的。最后长沙王司马懿抓着齐王司马炯就来到了晋惠帝的面前，文武百官在朝堂上都在这看着呢，势力已毕，拿出表彰，不是撕了吗？嗨，一试好几份呢。当着文武的面他给高声朗读了一遍，请晋惠帝裁夺。这位白痴皇帝琢磨了琢磨，他倒不傻，

0: 心想，今儿个他要篡位，后个你要篡位，谁有理我也说不清。要不我看在齐王曾经帮着朕灭过赵王司马伦的份上，留他一条活命，废去王爵，贬为庶民，怎么样啊？长沙王司马懿一听，什么啊？留他一条命，那哪行啊？心中暗想，他要活着我就悬了，扑通跪倒在地，陛下万万不可心慈手软，陛下仁爱天下，臣等无不敬佩，但是这齐王司马炯罪恶滔天，意欲谋反，他纵然是亲王，陛下也不能容情啊。晋惠帝没主意了，那要不，刚说一半，长沙王司马懿站起身来，吩咐手下把这司马炯推出去砍了。陛下，这齐王司马炯还在那喊呢，陛下金口玉言，留我一命。长沙王司马懿提着司马炯的脖领子，连拖带拽就把他拽到了金殿外边，手下武士一拥而上，摁住了司马炯。长沙王摁崩簧拽佩剑，嚓，拔剑在手啊，司马炯，我让你专权，一剑就给扎了一个透心凉。跟着命人砍下首级，一灭齐王司马炯三族，这西晋王朝的大权又该交给谁了呢？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891 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音。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西晋王朝，宗室争权呢。八王之乱带来的战争是此起彼伏。洛阳城作为西晋的王都，已经被战火跟鲜血洗染了好几回了。这一次，齐王司马炯兵败被杀，那么长沙王司马懿算如愿以偿了。司马懿作为当今天子晋惠帝的六弟，入朝秉政。齐王原先独裁，现在无非是换了一个封号，变成他长沙王的了。长沙王司马懿，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架空着自己的哥哥皇帝，指挥着百官，

这可把那河间王司马勇给气坏了，把他们那皇叔肺都快气炸了。为什么？自己不是派着张方带着军队去支援长沙王吗？结果平定之后，长沙王司马懿让这张方带队回来了，对这个河间王皇叔表示感谢，借着皇帝的名义给予封赏，再给俩钱吧。司马勇心想，合着我冲这俩钱呢？我不要钱，我想要那权，都跟这权玩命，要不怎么有八个王爷命丧于此啊？现在已经死了一半了，还得接着有人往这火坑里跳呢。司马勇在自己的王府里来回踱步，气得呼呼直喘粗气呀。看来要想夺权，我还得动脑筋。司马勇的全盘计划都给打乱了，他又不能责怪张方，派张方到洛阳是自己下的令，张方没错啊。可惜天不随人愿，谁都不知道这司马勇的心事。这位河间王贵为皇叔，却总想做一把辅政大臣，可是因为自己按照亲疏关系离当今皇帝晋惠帝比较远，他不好直接抛头露面。二一个，他总想后发制人，所以就屡屡错过良机。您就拿这一次长沙王司马懿大战齐王司马炯这件事来说吧，原计划这河间王是打算最后的胜利归于自己的。怎么个最后胜利啊？最好是齐王司马炯杀了长沙王司马懿，英明表面上自己跟长沙王司马懿那是联起手来的，他迟迟不发救兵，要不然城里面怎么打三天三夜没分胜负呢？他希望是齐王司马炯杀了长沙王。齐王司马炯那人缘不用自己说，满朝痛恨呢、这真要杀了长沙王，那可是当今天子的亲六弟，这回自己这当叔叔的说话就有分量了，要为长沙王司马懿报仇，带着兵马冲进洛阳，再杀了齐王司马炯，那大权不就是自己的了吗？自己就是一把首辅了。可是计划他往往不如变化，他万万没想到张方一进的洛阳，长沙王司马懿那些兵马就跟吃了兴奋剂一样，那年他没这东西，反正在精神上给予了巨大的振奋，有了后援了，一鼓作气把齐王司马炯给打败了。这倒不要紧，关键这位长沙王司马懿是齐王第二啊，你看这家伙这独裁这劲儿，那跟这齐王没什么区别。你应该把我请到朝中考虑考虑，是不是让我这皇帝的叔父在这儿舒舒坦坦的说了算呢，让我长长实权呢？你可倒好，把张方给我打发回来了，我那人马怎么去的怎么回来，派人送俩钱儿，合着我是穷极了生风跑你那讨赏去了。我得夺权。老谋深算的河间王司马勇提醒着自己，尽管要夺也得分怎么个夺法，现在天下不是你长沙王一个人说了算，我可以被你冷落在封国，但是那位成都王他会答应吗？我看看成都王什么反应吧。这司马勇是老谋深算呢、成都王司马颖不是在邺城孝母呢吗？回到邺城之后他又是开仓放粮，又是孝顺母后大门不出，这简直大孝隔天，天下好些文武好些百姓不明真相的还都夸这成都王呢，实际成都王司马颖也是朝朝暮暮盼望得到大权，他一直是遥控着洛阳。怎么他能遥控？那叫大司马，当年没辞官，辞的是荣誉，酒席不要了，官职那还在身上认着呢，朝中也有他的眼线。现在自己的六哥司马懿
在朝中掌权，司马颖就觉得特别别扭。司马懿觉得司马颖还当害呢，你看我是你的六哥，我平叛有功，我保住了当今陛下稳定的皇位，可是朝中有点什么事儿吧，我还得跟你请示请示。从年龄上讲我比你大，从职务上讲还真就得问问人家司马颖，人家是大将军，所以经常的信使就往来于洛阳跟邺城之间。司马懿就觉得自己这十六弟太碍事儿了，你最好连那大将军职务都交出来，你就在邺城老老实实当你的成都王，够多么好啊。有些事情他已经就不去向这成都王司马颖请教了，干脆我一人说了就算吧。这消息人家成都王的眼线能不通禀吗？可把司马颖气坏了，心想老六你真够毒的呀，我没有帮着你去打这齐王司马炯，可反过来我也没帮着司马炯打你呀，评判的功劳有我一份儿，合着现在你是忘恩负义，好嘞，你要这么冷落我，想从我手里夺权，你可就别怪我这当十六弟的不尊敬你这六哥了。司马颖手下有谋臣给出主意，成都王千岁您得先看看河间王有什么计划打算呢。好，就这样成都王司马颖派人去见河间王司马颙，这叔侄两个人的使者互通有无，两位王爷是一拍即合呀，对长沙王司马懿不仁不义呀，他一点不讲究信用，大权独揽，他就是齐王司马炯第二，他要干嘛呀，他要夺位，他要争权，这危及咱们的陛下，咱们得联名上表。两个人联名上表彰，状告长沙王司马懿，说他心怀叵测，意欲图谋加害当今天子，这纯粹是在这拱火呢。你想长沙王大权独揽，各地的表彰他不得先过过目吗？当然这份表彰他看见了，哈哈，气得长沙王司马懿当一脚就把那公案桌给踢翻了。好啊，你个十六弟，好你个表叔，好嘛，这会儿叫这十六弟叫表叔的时候，这牙都快咬碎了，满腹冤仇啊，这哪是叫亲戚呢，这简直是叫冤家呢，你们是真敢跟我公开挑衅呢，你不说我要篡位吗，不定咱们谁想篡位呢，现在你敢联名上表，我就敢让陛下降旨撤你们的官职。原先河间王司马颙不是太尉吗，成都王司马颖不是大将军吗，全免，借惠帝的口吻下诏书免去二王的官职，就给你们留一王号，我看看你们怎么样。这一来可把河间王司马颙给气坏了，心想你不光不知难而退，你还敢迎难而上，和这精神可嘉，你分跟谁呀、啊、我们两个人你一个人，连忙派人发密信约成都王司马颖合兵一处兵发洛阳。司马颖的谋士之拦着，成都王千岁你们是手足弟兄啊，说的简单，为什么把弟兄比作手足啊，这是一体呀、啊、现在天下未定，你先自愿剁去手足恐怕对你不利吧，你不能跟河间王联兵一处攻打长沙王啊，得了吧。成都王司马颖早就装累了，打上一次请辞酒席主动告别洛阳，那是费了多大劲咬着后槽牙装出来的，他不想离开洛阳啊，在邺地又是赈济灾民又是假装孝母，这表演时间长了他也累心累神的呢，我干嘛不痛痛快快敞敞亮亮做一回我想做的自己呀、啊、你们少要多言。就这样
点齐人。

配合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谁是那指挥官呢？还是那屠夫张方啊。张方这回是满腹的冤仇，心想光洛阳最近我去了三趟了，每一回都没杀痛快，每一回都无功而返。他指的功劳是什么呀？应该让我的主子何金忙入朝秉政，我才能得的高官呢。每次我家主人都被冷落在封地不得重用，这回我要替我的主人除去凶头恶气呀。这家伙哼哼爆笑着带着人马就奔了洛阳了。大军兵围洛阳城，把长沙王司马懿给气坏了，真动手啊。他连忙面见晋惠帝，皇兄，陛下，现在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联兵造反了。啊，这位傻乎乎的晋惠帝最近这段时间饭吃的也不香了。为什么？自打禅让开始，一会儿是金庸城里边被冷落，一会儿又在至高无上的宝座接受百官朝拜，一会儿这个哥们造反了，一会儿那个弟兄起兵了。他再傻他不是纯傻子呀，他只是智商比一般人低。他琢磨了好几天也没琢磨明白哪个人跟自己亲，哪个人跟自己远。可是这司马颙前者不是帮忙平灭了齐王司马炯，怎么他又造反了呢？现在他全听自己这六弟的。老六，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陛下下旨啊，他们两个人有谋反之罪，应该调动各路兵马前来擒王，纠集京师中禁卫军与之拼死相抗。这傻皇帝擦擦嘴，怎么擦嘴，刚喝完肉粥。那就按你这么说的办吧。有了皇王圣旨，长沙王司马懿底气足了，借惠帝口吻下诏书，河间王司马颙敢于举大兵进京师，成都王司马颖敢于助纣为虐，朕必将亲率六军诛杀此二奸佞，现命长沙王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统帅全军抵抗叛军。什么太尉大将军收回来都归长沙王一个人的了。这道旨意传出来，河间王司马颙气得肺都快炸了，火速命令张方急速行进，越快越好啊！不已经到了洛阳城跟前了吗？别等着了，您看这旨意里边没打算服输，那咱们就攻城吧。洛阳城里有多少人呢？调集兵马，长沙王司马懿统领20万军马开城与张方大战一处啊！有20万人，那可不少呢。反正禁卫军是主力，还有一些杂牌军，声势浩大冲出城来。有皇帝的圣旨，这就是一种精神的粮食啊。洛阳城里冲出来的军队，他们心里边心安理得，这是外边的要造反，我们是奉了皇帝的命令，我们名正言顺呢。足足打了一个月，张方大败而归，把这张屠夫气坏了。好的，怎么这么些人呢？张方带的不够10万人马，现在人家20万，他真打不过，打的是四散奔逃啊。洛阳城外有一处河流叫七里涧，这水里边全是死尸啊，死尸多到什么程度吧，水流为之而堵塞，水都流不动了。长沙王司马懿大获全胜啊，马上收拾人马就在洛阳城外扎营，看看还有赶来的吗。有人劝他，您别在城外扎营，进得洛阳城里关闭城门多好，用不着这帮残匪余孽还有什么势头吗？就在城外了，也太骄傲了。张方兵败，他也不服输啊，点齐人马还有3万呢，够了，今天晚上咱们连夜攻城，先冲他的大

0: 营，然后咱们抢城门进洛阳。大伙一听，张将军，咱们刚刚败，嗨！张方瞪了瞪大环眼，兵家胜负，常有之事，他一定放松戒备，今夜可成大事啊！当天晚上，带人马反扑，长沙王司马懿措手不及，放松警惕了吗？要不说这打仗就怕轻敌啊，掉以轻心换来惨败，败的打开城门，由的南门进去，他就想打北门出来，能出来吗？城里都听他信儿了，往里头一拜，先冲进王宫，晋惠帝在那等着呢。啊，六弟神色匆匆，这是，哎呀，皇兄，陛下，咱们得走啊，叛军已经杀进城来了。那什么时候？现在就走，不容多解释，车仗早就备好了。长沙王司马懿，与其说是搀着，不如说是拽着，旁边人们跟着抱着架着，把这胖胖乎乎、白白嫩嫩的傻皇帝就算架车上了。有人头前带路，残兵败将保着晋惠帝冲出洛阳城北门，是弃城而逃。后边张方紧追不舍，进南门也出北门，眼看就追上了。长沙王司马懿一想，我有当今天子，我怕什么怕呀？看看还有多少人吧。虽然说猝不及防被打败了，这还有十来万人马呢。站住身形，调转方向，命人把陛下的车仗推到前面去。啊，大伙都傻了，怎么这深更半夜的飞黄如雨，这要是把皇上伤着怎么办呢？伤不着，前面有金甲武士拿盾牌挡着，让陛下在咱们队伍的最前面，我看看哪个叛臣敢近前一步。司马懿是突生了智谋啊，什么叫打的名正言顺牌啊？皇帝就是最好的王牌啊，我这有天子，哪个人敢近前造次？这一下这些败军又都来了神了，大伙儿拥着晋惠帝往回来冲，把张方吓一跳，哎，怎么都退回来了？张将军，皇帝陛下来了。呀，一听说皇帝二字，张方也有些心虚啊，真的假的？惊了傻了的，他也是天子啊。这他这么一犹豫，司马懿的军队一个冲锋，把张方这人马就冲散了，转败为胜，又冲进洛阳了。张方虽然偷营成功，半途而废，又退出洛阳城，四门紧闭。长沙王长舒口气呀，他看了看自己这傻哥哥，多亏陛下呀，严加防范，这回可不敢到城外扎营。满朝文武心里边这难过呀，你们哥们弟兄打到什么时候算是头啊？有人就连夜投奔了成都王司马颖，到那儿去劝和去了。成都王的军队也在城外扎着呢，等等这张方杀的情况，看看怎么样。现在按兵不动，最好别进攻啊。告诉成都王司马颖，本是手足弟兄，应该化干戈为玉帛，你们两个人共同辅政多好啊。司马颖根本不听啊，今日要化干戈为玉帛，何必当初？他弃我于朝堂之外。这几个大臣一听，没敢说话，是人家长沙王把你轰出来的，还是你自己出来的？他们不知道成都王司马颖怎么想的，现在这仗只有接着往下打了。张方心想，第三次了，我必须把洛阳城拿下，我呀，我把你水源给你断了。这张方命人断了洛阳城的水源，把洛阳城东那大蓄水池那堤给炸了，那城里边用水发生困难，粮价跟着就上扬，城里边人心惶惶。司马懿也是万般无奈，手足无措，焦头烂额，心想怎么办呢？冲出去往哪儿跑？守着守不住了，有东海王司马越 暗动心机。东海王司马越跟那河间王司马颙一样，论着辈儿都是皇叔，现在任大司空之职。司马越为自己做盘算，这再打下来，洛阳城一破，张方屠城，所有跟着长沙王的人都好不了，眼看洛阳不保，我也出不去，我得给自己琢磨琢磨，不能被人家杀了呀。东海王暗中命令武士，半夜之中趁人不备冲进了长沙王的大帐，就把这长沙王给抓住，抓住长沙王司马懿，跟着城上竖起了白旗，向张方投降。张方这高兴啊，光掐了水你们就这样了，进城纳降啊。东海王司马越拥护成都王和金王有功，当然不在被杀之列了。那这长沙王司马懿呢，可把张方恨坏了，好几次我都要取胜，被你给打败了，你会什么呀？让我好几次受到了侮辱，你侮辱我呀，我要你的命。有人劝他，你等等成都王，等等河间王回来再处置，他毕竟是王族啊。什么王族啊？张方摇摇头，咱们的王爷恨死他了，他要挟天子，一会儿出城一会儿进城，他要干什么？要造反。来呀，搭起篝火把他给我烧了。好狠的张方啊，跟任何人没打招呼，就把这长沙王司马懿，当今皇帝的六弟，绑在了吊杆之上。长沙王是破口大骂，好你个张方，你敢谋害亲王。张方都没搭理他，亲自拿火炬点燃了柴草，噗，烈焰飞起，是火烧长沙王。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
8: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9: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界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6: 快乐
8: 快
7: 乐
8: 快
7: 乐
8: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

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

0: 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 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

0: 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更来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品子型，
7: 哎，这全是啊，
10: 这点
7: 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9: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你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6: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1: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6: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

0: 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六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三家护士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摩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

0: 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
0: 不渐渐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零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1: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2: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

0: 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的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2: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3: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4: 真堂实酱，自然兼香，口子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药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8: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2: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8: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2: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9: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8: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2: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8: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2: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2: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发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10: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0: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6: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2: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9: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2: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10: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 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2: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10: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

0: 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2: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5: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太多了，
7: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就这个。嗯，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6: 搞个
7: 犄角，
6: 还
7: 有一大
6: 窟窿
7: 那样。
6: 对对对。
8: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7: 这肯定是
9: 拆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拆在这，我带。
7: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10: 行。
8: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10: 好嘞。
8: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1: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虫粪便，
12: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1: 对，
12: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1: 对对对，
12: 是
11: 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8: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11: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这都弄不着水了。
8: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8: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原片区

0: 作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1: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像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菜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0: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爱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城最全程八九一声 FM。化电活力调频
8: Number one FM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前行。
10: 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11: 对，我就
10: 对会来越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有一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 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11: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12: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13: 从20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植树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0: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1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13: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
12: 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15: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17: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6: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7: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7: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6: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7: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6: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1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9: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5: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2: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15: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致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
12: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军的报道。
20: 8号位空警600获得完毕。
21: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22: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他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23: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22: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23: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其中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 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在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22: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六百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九为载机平台的空警五百 A， 但是空警六百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

0: 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1: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基本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杆。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杆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前绍分析，
2: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2.5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0: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2: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2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0: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1: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5: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4: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7: 那么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哈、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

0: 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1: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哈。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野。那么他过去呢，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哈，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啊，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间接的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0: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2: 国家情报局对
3: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4: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军队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5: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6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与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别进行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半决赛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比赛，由中国选手吴一泽对阵英国选手特鲁姆普。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2: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